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双手朝天，快把你双手举起来，让全世界看见。双手朝天，快把你双手举起来。
2: 有个故事想说给你听，不是很长，大概72个小节吧，是一个关于我的故事。好，来了，
3: 喜欢我的名字，相信好多人没听过，其实爱看唱片封面文字的朋友也许认识，可是到此关于我的知识，是 rapper 还是监制，我都是，这是我的故事，当初 M16

0: Humanity。
1: 这个如果你听的时候戴着耳机，就听能听到这个左右声道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精彩啊，右耳道那个声道的听到那个吉他那个律动一直在反复啊，非常的动听。这歌叫双手朝天，来自音乐人陈奂仁，一个鬼才音乐人啊，有非常多的奇思妙想，这个歌编的也很有意思，特别像一个音乐简历啊，音乐的自我介绍，内心的独白啊，你可能不认识我，或者还有点像那个就是短视频，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听过我做的歌，比如待会我们要听到的爱是怀疑啊，没时间后悔啊，帮陈奕迅，帮容祖儿，很多的音乐人，张学友都写过歌啊。然后他也多才多艺，就是他曾经是新加坡的国家这个游泳队的这个成员，就是真的是文体都开花，然后音乐作品非常多。他在歌里面，刚刚那歌部里面说到，如果你经常愿意关注一下唱片的封面，看看那个可能一些就是词曲的创作者的这个列表，也可能会知道这个名字啊。在歌刚刚那歌叫双手朝天，我理解它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要靠双手谱写出美好的未来，写好多的更多的代表华人精神华人文化的作品，另外一方面呢，双手朝天也是在一个演唱会的现场，音乐节现场，就各种的 live 的现场，让你听到他的音乐之后特别开心的把双手举起来，也是一个双手朝天，一语双关啊。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了这个小时的节目。6月28号星期日的早晨，问候大家周末愉快，早上好。北京时间8点07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钱，欢迎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音乐之声的直播间，边听边聊。接下来还是陈奂仁的作品，非常经典的大家都听过的爱是怀疑，也是选秀啊或者音综当中的热门选曲啊。这首歌就是为什么叫爱是怀疑，讲的就是爱情当中那些不安和猜忌一个核心的主题。然后真的是陈奕迅的演绎也是很有层次啊，把那种情绪都演绎出来了，层层递进，先浅吟低唱到副歌，突然他翻个8度啊，爱而不得，信而难安，那种纠结全都在里边了。这个歌律动非常的好，很 urban hip hop soul 这样的一个风格，然后大段的英文说唱，还有电子鼓啊，合成的这种合成器的音色扑面而来，相当之精彩。听到后面都感觉，整个的这个人因为猜忌，内心憋出一个宇宙来，然后整个乘着宇宙飞船都飞走了，非常好玩的一首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跟着 K 一下，尤其是那段大段大段的这个英文的 rap， 一起来听这首《爱是怀疑》。

just gotta put things in perspective.

0: 是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是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就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教唱的。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首歌叫阿珍爱上了阿强啊，最近因为在这个综艺当中，温峥嵘和这个萧蔷两个人互动非常有意思，然后大家就拿这个歌刻他们两个 CP， 叫阿珍爱上了阿强。然后因为温峥嵘在很多的一些影视剧当中都是这个大女主或者是这个反派女一啊，是非常有 power， 就是那种不论是现代戏还是古装戏，但是呢有网友说被萧蔷调成啥样了，变成了一个萧蔷的人形挂件，特别爱她，所以叫阿珍爱上了阿强啊，这个意思。姐姐们也是成团了啊，这个实至名归，曾沛慈拿到了这个 C 位啊，冠军。然后大家很喜欢的王蒙啊、张悦啊、李小冉啊，就是心愿便利贴组全员却都进入了这个成团名单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去看一看。8:25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一趴第一个歌是久违的草东没有派对，那个歌叫《闯》，很适合周末大家赖床的时候听。然后刚刚是五条人。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周星驰代表作之一《永不失联的爱》啊，这首歌真的是每次听都会觉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被戳了一下，就很 touch。 不知道每个人听这个歌感受如何，或者是感动的部分是在哪。我比较让人听起来特别动人的一部分就是好担心没人懂你的无奈，离开我谁还把你当小孩啊，你会想起很多的青春过往，还有一些就是生命当中出现的人事物，它不一定完全是这个爱情，也有可能是友情或亲情，就是人在自己爱的人身边被爱包围的时候，就是可以有那种舒适感和安全感，可以放松的做一个小孩这样的感觉。而且也跟 Eric 周星哲有非常的多的这个活动的一起互动的经验啊，他基本上第一次见他的时候19岁，后来29岁，前前后一起做过好多次的直播，看到他在音乐当中的成长，包括最近他也在这个音乐上阿强进来留个言，周末愉快啊。还有静水流深说，主持人好，今天是我们学院2026级的学生的毕业典礼日，应该叫2026届吧哈，这个如果是这个即是在入学那个年份吧。此时听着音乐之声赶地铁前往学院的路上啊，对，就是夏天就是会有非常多的这样的热烈的一个主题，因为刚好你看先高考，然后这个最近这一周都是在中考，高考又出分了，然后毕业之后很多的这个大学毕业生要步入社会啊，会进入到全新的一个状态之下，所以刚好啊，就是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在央视新闻的客户端音乐之声的号上还发了一个文章，刚好是我撰写的，我看托尼还帮我宣传了，谢谢。他说这个大家可以去音乐之声的央视新闻客户端音乐之声的号看我写的这个一个文章啊，这个就是把李白的《将进酒》各个版本的这个音乐的版本啊做了这样的一个汇总，非常适合献给啊每一个即将出发的你，告别青涩，拥抱山海，尽兴而归。文章叫天生我材必有用，青春滚烫请尽兴啊，也是发表这样的一个祝福和内心的一个期许感受吧。好了，8点45分继续来听歌，这歌来自于佳韵，一个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心话，这首歌这个非常适合做短视频的 BGM， 所以经过多少年以后又迎来事业的不知道第几春了，当时就非常的动感，非常的动听。 Steven 陈说，小秦主播周末好，今天又到了储蓄日了啊，各位高考的同学高分成绩并选择理想的学校也点赞辛苦操心的父母们啊，真的把我想说的祝福都说出来了，说得非常好啊，借这个话送给所有的考生们和考生家长啊。云间鹤影说，今天又是美好的

天，今天宁夏刮风了，很凉爽。比起前几天来，前两天把人晒秃噜皮了。宁夏也说秃噜皮这么词儿嘛。然后云听湖北字母 YU 说，请问7:50左右是什么歌啊？歌里有很多亲爱的。既然歌里有很多亲爱的，这歌名它就叫我最亲爱的，这是汪苏泷翻唱的一个歌啊。你可以找一找各个版本，都很好听啊。今天的歌呢，各种各样的风格都有啊，然后快节奏的、舒缓的也有。接下来就是一个抒情歌，非常的动人啊。当年风飞恋的定情之作啊，叫《玉蝴蝶》，就是玉蝴蝶其实是一个盆栽。谢霆锋去买花的时候看到这个盆栽玉蝴蝶，看到它的样子就会有非常多的灵感，然后回家之后马上就写歌，写就了而成这样的一首歌啊。这个盆栽玉蝴蝶，然后写出来之后，它是有非常多的一些个人的感情在里面，但是写的也非常的动人啊。玉和蝴蝶放在一块儿，玉蝴蝶都是有很多的寓意在里面，因为玉非常的坚硬啊，然后非常的经典，那蝴蝶呢又是非常的自由。这个歌真的是既有私人情感，又充满了艺术的张力啊。钢琴弦乐诉说少年心事，那种很炽热的爱啊，非常的动人，美轮美奂，编得也很好，真的是一曲灿烂的爱情诗篇。关键是多年以后两个人又复合在一起，经历了各自的感情经历，于是在今年夏天在鸟巢的演唱会上，我们在现场感受到了啊，这是真的是从少年的情怀到中年回响。他唱这个歌的时候，特意让所有的现场的演唱会的观众们戴上特制的一个眼镜，戴上这个眼镜可以看到谢霆锋在唱歌，私人情感引起大众共鸣，这样一个感觉嘛，所以你会有一种哎，我磕了20多年的 CP， 真的是又营业又发糖，非常的开心的感觉。这首歌非常的动听，在谢霆锋的音乐生涯当中也是不可多得的一个相当的经典的一个存在啊，转型之作，来听这首《玉蝴蝶》。

0: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浪漫有终章，但回忆永远响亮。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入那段炽热时光。

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听的时候没有跟着潘玮柏玮柏一起舞哈，这样的歌非常适合早上听啊，尤其在周末的九点当中，可能周末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早起的朋友有的已经是打卡了5公里10公里乃至更长，可能是在跑步，可能是在这个骑行，但有些朋友这个时间可能刚刚起来，刚刚起床，所以提神醒脑律动十足的歌就非常的合适啊。9点05分再打个招呼，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周一到周五是我和搭档塞纳塞小花两个人的组合搭档的时间，到了周末就是各自 solo 啊，一人一天啊，所以到了周五这个大家说就是只有小钱没有小花，这个就是储蓄日啊，挺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变成了一个内部梗啊，所以看到的朋友不懂什么意思可以给解释一下。小九汤圆的美麻麻说，美好的周末早上从一家四口的早餐开始，两兄弟开心的吵吵闹闹起床，平淡而又幸福，大家早上好。对，我也有朋友是这个双胞胎的妈妈，或者就是两个孩子，他会关注你看，哪怕有的时候双胞胎他状态也不一样，关键他那孩子才1岁左右，他就会能看到这个孩子的情绪，或者是老大老二之间的不同，很有意思。还有一个我们的云听的老朋友啊，这个老听友视障听友毛心，这次改了名字啊，原来都叫视障听友欣欣，他说我来云听互动直播间很久了，作为视障听友有必要说一下，我在这里发送的表情是盲人在线聊天专用特殊表情，会区别于这个明眼人发送的普通表情，希望各位主播在座的各位听友多多理解，谢谢啊。当然理解，这个能跟这个很多的视障的听友在这个云听云端相聚，这也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荣幸啊，能给大家更多的能好的服务，通过音乐来给您一个陪伴啊。9点07分接下来这个音乐陪伴就很特别了啊，其实前面也有，我早上的时候经常有听友说，哇，说你们这个 Music Radio 的 DJ 真的好爱陶喆呀，我这个连续几天都能听到小镇姑娘，你们每个人每个时段不一样啊，所以接下来来听一个不一样的陶喆。陶喆好作品真的很多，他每一张专辑都值得啊，都其实啊，研究啊和聆听啊，各个方式都，真的还是值得的啊。接下来这个歌来自69乐章专辑，2016年左右发行的啊。六九乐章什么意思？因为陶喆是1969年出生的，然后呢，他每张专辑都会有很多的奇思妙想。当时这个专辑不是特别的成功啊，就是市场的反响跟他前面那个辉煌的成就比没有那么好。有一次他去酒吧，然后这个酒吧的这个老板看到陶喆，特意放了他这个六九乐章的歌，他当时还非常的感动啊。这个歌很有意思，叫《火鸟弓》啊，寓意就是这个，火鸟它是有一种浴火重生的这样的，像凤凰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呢，火鸟弓再加上他也蛮喜欢二次元的，所以在里面加入了非常多的动画片的一些元素，他在里面也变声啊，有这个英雄角色啊，小人物的角色，还有一些就是他自己的那个，现在大家管他叫乱叫。其实陶喆为什么会在很多音乐当中大家说的那种自己的那个很有意思的抽象的表达，管他叫抽象鼻祖呢？因为他很自由，他在音乐当中会有非常多的一个即兴的部分，比如非常经典的跟这个韩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在节目当中的一个表达，就是叫什么呢，无地自容啊，非常有意思，说到这个怪叫其实就是一个即兴的部分，但那个即兴的部分呢，可能大家听起来会觉得有一点跟那个歌不是完全契合，就会觉得很好玩，所以说它抽象，这就是它抽象彼此的由来。接下来这个歌就相当之抽象。

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

叫《海胆》，可能在陈奕迅的歌里面相对没有那么热门，因为那张专辑是要付费的，是2017年的一个专辑，《谁来捡月光》那是那个专辑里面大家比较熟的歌。我记得当时还陈奕迅携那首歌参加了非常多的中秋晚会，包括那个歌唱竞技类节目当中的一些盛典啊，都来唱了这个歌。《海胆》什么意思呢？它是写给这个中年人的一首歌，因为在职场打拼拼搏可能需要更凌厉一点，就像海胆一样，可能比较坚硬啊，那个壳甚至还带点刺，但是呢内心内部是非常的柔软的啊，那样的一个反差，这个设计蛮有意思的。而且海胆关键是它优质又美味又有营养价值嘛，而且是很多人这个很喜欢吃的这样的一种食材，所以这个歌它写的应该有很多的层次和表达在里面啊。感兴趣的可以搜一下它那个专辑啊，这个歌来自那个专辑叫海胆，应该就叫谁来捡月光吧，包括里面还有那个那种老港风的歌啊，是不是叫超人来着，就还挺好听的，大家可以搜一搜。然后这位云听用户班米法包啊，让我想起文班亚马，班米法包说早上好，这是什么歌，很好听，你问的应该是海胆上面一首歌叫做夏日数十，那个是橘子海乐队的一首歌，橘子海是这个青岛的乐队，然后在青岛就可以看到橘子海就是日落的时候那个很漂亮的情景，所以他那个很经典的那个一个吉他的乐句一出来，你会觉得哦，这个歌我听过，非常的动人啊。接下来还是很夏天很大海的一首歌，来听夏日入侵计划，这首歌叫想去海边。

0: 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些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有没有感受到热情的音浪冲击到你的耳边 Kufa Summer Demi Lova 9:3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贤的。云听用户包小白与白小包说，在去往青岛的高速上听到了橘子海的歌，还有去海边实在太应景了，是懂我的音乐之声啊。对啊，这不就是听广播听音乐开盲盒的意义所在吗？耳边这首歌依然是英文歌，来自 DJ 马丁，当年我们都叫他小马丁，他现在已经年纪这个逐渐走向成熟了，因为真的是出道即巅峰啊，连续多年蝉联百大 DJ Martin Garrix。 这歌叫 In the Name of Love， 以爱之名啊。如果喜欢电音喜欢 EDM 的朋友可以感受到这样的 EDM 的律动和流行旋律的碰撞，感受着的音浪扑面而来在你耳边。 In the Name of Love

这段清脆的打击乐非常适合做这个手机铃声啊，提神修脑，在周日早上听非常合适啊。这一小时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The Weeknd 的 Blinding Lights，因为周日还是周末，所以可以适合听一首 Weeknd 的歌啊。这样的一首歌伴着大家今天的动听无极限，这一周的动听无极限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是 DJ 孙小贤，在隔周会再跟大家在早上相聚啊。然后接下来在10点以后陪伴您的时候。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2: 嗨，各位好，我是 Lobo， Welcome to the Classic World。 今天要带大家回顾到的艺人是一个特别喜欢用数字来命名自己专辑的女歌手，她就是 Adele。 虽然现在的她已经消失于喧嚣的乐坛，开启了无限期的休养，但是传奇已经铸就，那四张专辑19、21、25、30早已经成为了四枚勋章，牢牢地刻在全球流行乐坛。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我们也来一起盘盘属于这位天才女歌手的五首经典作品，感受那十几年中被英伦之声定义的情歌审美。准备好了吗？ It's time to pick up Adele.
1: Number 5.
2: Adele 是个天才，从19岁出道到21岁封神。当我们还在大学校园当中懵懵懂懂地享受校园生活时，他已然爆火全球了。我把这首歌放在第五，多少是有点舍不得的，因为在很多人心里，这首是绝对列在前三的。这首歌叫做 When We Were Young。如果你正是20来岁，你听这歌不会有感觉，非得35岁之后，你恍然大悟，我都快成中灯了的时候，你再听这首歌就会顿悟啊，原来这就是青春的感觉。这首歌记录的就是这个意思，没有错，是8万人。

相当于一个鸟巢的人跟着他一起嘶吼。他唱到一半的时候直接哭了，这是真诚的力量。后来这首歌成为了25专辑当中现场感最强的一首。很多人说听完这首你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被一首歌击中。 It's the song that makes you feel everything at once. This is number 5 from Adele, When We Were Young.

0: It was just like a song when we were young.
1: Number four.
2: 排在第四位的是Adele老歌库中的情绪火山 Set Fire to the Rain，也是一首充满眼泪的告别信。这首歌收录在专辑《二十一》当中，当年在英国 UK 榜单上蝉联冠军不知道多少周，在 Spotify 上，至今它的流媒体播放量已经超越20亿次，恐怖如斯啊！这首歌最经典的部分是副歌的那一句“雷霆万钧，情绪爆炸”，古早怒音展示的。
0: Watch it pour,
2: watch it pour， 很难模仿，对不对？Adele 嗓音浑厚，在录音室里留下了极致的破碎感。他在访谈里曾经说，这首歌是写给一个让他心碎但他依然感激的人。所以这首歌的底色不是愤怒，而是和解，是一场暴风里突然间就唱出来的。制作人 Paul 说，当时所有人都在，那个瞬间没人敢出声，但都知道自己在见证什么。 When you need to let it out, this is your anthem. Number 4 from Adele, Set Fire to the Rain.

number three， 进入到 Adele 的 top three 的时间了。他的 top three 不用猜是哪三首，就是那三首 the threes。先来这首 Hello， 11年前这首歌刚刚出来的时候，就创下了一堆记录 ，Spotify 当日最高播放量 ，iTunes 77国榜单登顶，美国 Billboard 冠军连坐10周，10周呢，从秋天听到冬天。你以为那10周全球乐坛没有作品了吗？哎，已经成为了网络端被玩毁的一句开头招呼梗。但有趣的是，它却是25专辑里面最后录完的一首歌。Adele 写完它的时候，专辑其实已经录完了。他跟制作人说：“我还有话没说完呢。”然后把这首歌补了进去，25才算真正完整。这首歌讲的是和自己和解，这是 Adele 写给所有他亏欠过的人的一封信，也是写给他自己的。MV 里面那个隔着玻璃窗看过去的自己的镜头，我相信很多人看完之后说不出话来。你说 Adele 厉害在哪儿？就厉害在这儿，他能把道歉和释怀这两个情绪放在一首歌里面讲清楚，并且让你听完再心甘情愿地哭出来。Please do remember, it's never too late to reach out. This is number 3 from Adele. Hello.

0: Number
1: two，Adele 在国内被乐迷戏称为阿呆，这名字虽然显得有点笨笨的，但是阿呆的作品确实是惊呆所有诗人。来吧，到了第二位，我们来说说阿呆的 Lonely in the Deep。这首歌曾经拿下2012年的格莱美的年度最佳歌曲和年度最佳唱片双料大奖，听欧美乐多的朋友应该

0: 知道这有多难。那年提名的还有 Rolling Stone、 Mick Jagger， 结果 Adele 的一首来自出道专辑里的歌直接把整个摇滚圈给干翻了。 Rolling in the Deep 是21专辑里面第一首写完的歌。有意思的是，当时 Adele 写出来之后，她的第一反应是，我觉得这歌不够好，哎，我要把它删了。你就说她天赋有多高吧，啊，真敢浪费呀。 Rolling in the Deep 还不够好吗？那你说你让爱情买卖怎么活啊？Sorry， 爱情买卖不是这个意思啊，咱们不是一类作品，不拉仇恨，不做对比啊。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21专辑在全球卖了超过3100万张，是21世纪最畅销的专辑之一。而这首歌是整张专辑的心脏，它的歌词也是 Adele 写的最狠的一次。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of dark.
1: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Reaching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of dark.
0: 直译过来呢，就是我心里面有一团火，要把我从黑暗里面烧出来啊！十足的烧心感 ，literally 烧心感。原来我只知道吃韭菜会烧心，后来就记住了这句真正历史上最畅销的数字单曲之一，就是它了。
1: This is a song that started everything for that 21-year-old girl, Rolling in the Deep.

Number 1。好了，听到这里，我知道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在 Hello 和 Rolling in the Deep 之后，唯有一首能代替 Adele 的名字出现的作品，那就是 Someone Like You。我们纯用数字说这首歌的成绩 ，Spotify 流媒体播放量超过23亿次 ，YouTube 官方 MV 超过3.8亿次观看，美国单曲销量超过1600万张。Adele 的 21 专辑的歌，自己在浴室里面哼出副歌，然后30分钟就创作完成的。什么能激发天赋？那还得是感情的伤啊。但是他没有写愤怒，没有写诅咒，他写的是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你听听这格局，善良，始终是一个音乐人永远的底色。2011年的 Adele 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献唱这首歌的时候，8分钟的演唱，他哭成泪人。全场鸦雀无声，视频传到网上，一周之内点击超过1亿次。这个现场后来拿下了艾美奖提名，一个音乐现场演出拿了电视奖。这就是 Adele， 他不炫技，不堆编曲，他就站在那里给你唱一段真实的人生，然后说没事，我懂你。让我们来听听15年前的震撼之作，也是 Adele 作品当中的传奇，排在第一位。今天来听这首 Someone Like You。

0: OK， 五首歌听完，相信你也越来越了解这个英伦 Diva 了，也真的希望他能够快速归队，让我们享受他的灵光乍现和细腻情感。真正的天后不是在台上唱，是让台下的你开始想自己的故事。如果你很喜欢 Adele， 去各音乐平台点名听全它。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下期会持续精彩 ，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1: 记，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们长大，当我们老了，我们喜欢的歌手还在舞台上很有活力的唱着，这本身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了。听到来自周杰伦的你好吗，时间是10:04，听到的声音持续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梦回2004年，在北京看到周杰伦的演唱会，应该是我的地盘吧。当时带着我妈去演唱会的现场，她听到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告诉我整场她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现在怀疑她在 CPU 我。接着听到了一次 Eric 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刚才提到了2004年周杰伦的演唱会，我突然想到那个主题不是我的地盘，因为当时在票根上我的地盘那几个字特别大特别醒目，你懂是为什么？其实那场演唱会的名字是无与伦比，我坐在非常山顶的位置，远看到周杰伦就像一颗米粒一样，但是我也不觉得位置和一场演唱会带给你的感动成正比。坐在那个遥远的位置，让我看到那个要强的从小学琴的孩子，如今成为了这么多人的偶像。而到今天，到了2026年，他依然在华语流行音乐领域影响了那么多人，给那么多人带来了难忘的回忆。这让我再次感受到音乐的魅力。

超越时间只是他小小的魔力之中的一点点。接着听到的歌来自弦子，非你不爱。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我是徐曼。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艇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上午11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祝你在生活的反转中找到新的自己。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有音乐正青春。

生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杰伦的原油会，时间是11:05，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第二小时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他是廖俊涛。长情的某某也提示你，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

赵传海和王赫野这首歌是篇章11:17，我就说一些大家都关注的演唱会我们有人吧。一位听友叫做孤独患者包子君，连续2天特种兵式奔波去鸟巢看了26号周杰伦的演唱会，圆了年少时的梦，现在已经回到了新疆，在单位办公室了，2天挺辛苦的，但是为了周杰伦演唱会很值得，现在心情依然很激动。

0: 传送，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桃花朵朵开，由阿牛与友弟作词，阿牛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桃花朵朵开》。这张专辑在发行时被定位为开春贺岁的作品，为农历新年量身打造，封面与文案都充满喜庆气氛。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一个偶然的画面，阿牛强烈的乡愁和惊喜让他当场记下了这种感觉。阿牛的声线本就带着一股朴实憨厚的味道，略带稚气却不做作。他一向擅长用音乐记录生活中的小瞬间，那个站在稻田边看着桃花在风里摇晃的画面被完整带进了歌里。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阿牛桃花朵朵开》。

蕴含着很多很多人生思考，但是唱的却清清淡淡的一首歌，这是卢冠廷和林家谦的《列车上对着坐的两个人》。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来听这个小时最后一支歌，蔡健雅《Love You For You》。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Easy Radio 音乐之声

最开始这首歌创作在17岁那时候是一个初稿的样貌，再过了10年之后，这首作品才得以制作完成，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南部小城的曲调。12:10，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彭坦。

0: 是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是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就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者，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教唱的。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别太较真。
0: 梅随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美好生活。
3: 承认不到万不得已，还有谁我想人生能成。
4: 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安全，请及时为爱犬注射狂犬疫苗。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愿您快乐享受人与爱宠之间的温暖与感

这段合唱把这首歌其中那个甜淡味加重了很多，来自 Lady Antebellum on this winter's night。 时间是13:22，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欧旭时段音乐下午茶。 Sometimes I Gary Hibson Slow Dance with you。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想起当年的盛况空前，谁听到这首歌不会闻之起舞呢？来自于 Black Eyed Peas I Got a Feeling。 时间是13:36，音乐好时光直播当中。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精选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0: 香微风甜笑，这个夏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1: 现在是夏，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Music Radio 音乐之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Waves 陈近南这首歌叫做第87次减肥失败。星期天的下午的2:04，好久没有在这个时间段露面，我是孙杨，今天下午呢临时出现一下，我们一起来听歌到晚上的7点钟，继续来听刘柏辛的 Live It Up。

算什么男人 ？Nicholas 说深圳下大雨，哪儿都不去了。那这个时候呢，娃霸占了电视机，还好有音乐之声啊。因为这一天好像下雨的地方特别多，而且天气比较闷热。啊，李不会说话说广东的雨下个不停，再躲雨来留个言，确实好像不止深圳一座城市，应该广东的很多地方。薛凯琪和回春丹的合唱，他们这个版本的漫步人生路啊，其实也是非常经典，只不过是一个新鲜的合唱版本。今天下午来陪大家一直到7点钟临时出现一下李克勤，这首歌叫做

0: 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

0: 张曼琪的《泳池清澈见底》，3:04了，欢迎再次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血熊飞扬》，在星期天的下午，今天闪现的是孙杨啊。杨小杨说：“西安的天气不要太热啊，高温30摄氏度，注意防暑降温。”啊，还有刚才感谢广东的朋友给我们分享正在下雨的天气。有人在猜说今天下午的这个歌单到底是谁排的呢？是大鹅，他说像是高敏的歌单，又像是赵宇的歌单，又像是卓然的歌单，这可怎么办？也可以再猜猜看，到底是谁的歌单？我缩小一下范围，刚才这三个答案是正确的啊。首先排除了我，这不是我的歌单。那刚才这三位主持人到底是谁排的今天下午的歌单？也可以简单的猜测一下。我们继续来听庄主恒在你海岛夜游。
1: 因为你念的诗句

庄主恒的《在你海岛夜游》，你会发现今天下午呢，很多的歌单都跟这个旅行或者是跟自然风光有关系啊。很多朋友也说了，今天下午呢可能会有这个以自然或者风景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啊。我们在七点之前有一个小时是专门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敦煌这个主题啊，也希望大家在这个五点之后，我们来参与讨论，有没有去过敦煌的朋友之类的。反正我们这关于旅行的这个主题，今天下午会有一个小时跟大家呈现啊。刚才朋友猜了说这个是卓然的甜歌单啊，有人说赵宇课代表在线辟谣，他说这不是赵宇的歌单，应该是高敏的。你看，依然是众说纷纭啊，有人说是赵宇的，有人说肯定不是赵宇的，有人说是高敏的，有人说是卓然的。我们五分钟之后揭晓吧。陈静飞这首歌叫《北海》。

来揭晓一下这个歌单到底是谁排的，这样的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啊，但是大家都猜的七七八八啊，没有特别统一的答案。我们来公布一下，17点到18点这个小时呢是赵宇排的单。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些歌呢，从2点开始到现在为止的所有的歌都是卓然的歌单。有多少人猜对了？没有那么重要啊，只是跟大家和王源的在哪里都很好。

夏夏，王源在哪里都很好。有朋友摸到了当中的精髓啊，就是歌如果比较新的话呢，大概率是卓然排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啊。确实，我们目前听到的这两个小时的歌，确实是比较偏新歌。星河传说说东莞的雨已经停了啊。东城西就说不知道能不能念到，这是广东中山的朋友，他说下着大雨送娃到学校，后天中考，祝宝贝中考顺利，考上理想的高中。我记得大概是一个多礼拜之前啊，其实陆续全国各地的学校呢，这个初中的学校可能已经进入到这个中考季。那之前还有的朋友说，哎，他们城市的中考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在说？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啊，所有的这个学校中考的时间并不是同一个时间来进行的，有的早一点，有的晚一点。你看，现在还有的朋友呢，处在这个阶段当中，也希望他能够考出好成绩。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咱们周日下午的热曲《声飞扬》，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孙杨，来听光良的《九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

I've forgotten you.

随时。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追求他的这种灵动性啊。我觉得刚才那首歌算是为数不多的几首律动非常厉害的张靓颖的作品之一 You and I。 当然还有一些作品，比如说他跟方大同的一些合作当中的律动也非常厉害啊。15:52了，这里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在周末

末带给你的热曲声飞扬，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孙杨。这个小时我们接着听到小雨默念你以及苏慧伦的抬头纹。这个小时先这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笑话吗？你别吵，你眼睛喵喵喵，夜里大，白天笑，不听话，别睡着。
7: 像小猫一样用自己的步伐行走，愿你在这个世界自由穿梭。我们是
8: 墨菲定律乐团。
5: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四点。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 中央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萧亚轩的 Honey Honey Honey。每当歌这个歌名里面有三个重复的单词或者是短语的时候呢，你就会读的时候总会怕大家误以为你是不是磕巴或者是口吃念错了。之前好像有一首英文歌叫做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我说了三遍别人就想说你是不是吃螺丝了，怎么说了这么多遍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他真的叫这个名字。4:05了，欢迎你再次回来，正在直播的依然是热血熊飞扬。

龙无意，这首歌是《平凡的一天》。这首歌之前的那首歌呢，是王心凌的《陈淑芬与林志豪》。你会发现呢，其实对于作品的命名有大概两派啊，有一派呢就是直接用剧或者是作品当中的主角的名字作为这部作品的名字啊。常见的比如说这部剧的主角叫安娜，然后他可能这部剧就叫做安娜。那还有另外一派呢，是喜欢把故事祖孙一条心之类的啊。然后呢，可能这两种命名方法都有各自的一些优点啊。比如说如果你用人名来直接命名的话呢，它可能是会更有人味的感觉啊，但是它可能通过这个故事没有办法很快的了解这部作品它的情节或者是主题。那如果你是用情境来总结出一个名字呢，

0: 可能会先跟观众们建立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但是好像有的时候没有站在一个人的角度来讲，总之没有孰优孰劣啊。
1: 不如让我忘了。
0: 正在直播的是
1: 你觉得怎么样呢？
0: 星期天下午的直播，我是孙杨，今天会陪伴大家到七点钟，继续来听这首合唱，是张希和曹芳《认真的老去》。
1: 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开车过程中，如果遇到路口或者学校附近，即使没有红灯，也请您适当降低车速，留意观察交通状况，稳步通过。 News Radio 音乐之声对您的付出表示感谢。

梁静茹，别人的天长平凡的一天，有时候你会发现，这种平凡的，可能跟每一天都差不太多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这样的日子，会让人觉得特别的舒心，反而不一定需要什么特别开心的或者是特别刺激的一些惊喜出现啊，你会觉得平凡的一天就是特别美好的一天。希望每天我们都能够拥有平凡但却小小的美好的一天。周末尤其是这样，希望虽然这个周末即将过去啊，但是你依旧能够拥有这个周末接下来的几个美好的小时。继续我们要听谢霆锋的旧伤口。

但是说最近这个版本的 Jingle 里面最喜欢哪一个版本？哎，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刚才那个王菀之的版本啊。这个粤语的版本当中，其实词跟普通话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重新为它进行了设计，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棒啊，也非常独特。大家可以去留意听听看，王菀之他自己有普通话的版本的 Jingle， 也有广东话的版本。嗯，继续来听这首《红豆》，方大同的版本。

这个小节我们说了不同作品的不同的版本，从 Jingle 开始，我们这一个小节听到了王菀之的广东话版本的音乐之声的 Jingle、刚才我们又听到了方大同版本的红豆、感觉都非常的不一样啊，都有自己的非常完整的表达。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同样是一首我们熟悉的作品的不一样的版本，这是余佳运带给你的天意。

0: 挑剔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莫文蔚发行了专辑《如果没有你》，其中同名主打歌由李卓雄作词，左安安谱曲，是专辑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对莫文蔚而言，《如果没有你》是出道以来配唱次数最多、耗时最长的情歌。为了找到最能衬托她歌声的编曲，团队前后改了4次，每一次重录都像是一次小型创作会议，配器加减、和声排布、情绪收放，从钢琴、弦乐到合成器，每一种音色都在努力贴合她沙哑却温柔的声线。最终定稿的那天，莫文蔚在录音棚里长舒一口气，终于不用再飞来飞去了。如果没有你不仅成为了莫文蔚的又一首经典歌曲，也成为了华语乐坛都市抒情歌曲的经典之作。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与独特的演唱质感，陪伴无数听众走过情感低谷。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2: 我真的好想你。

0: 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下午5点，我们是
5: 墨菲定律乐团，
4: 一闪一闪亮晶晶，我是等你发现的那颗星。
5: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旋律替你珍藏这份甜蜜。

编织一场从城市到远方的听觉旅行。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山海。

这首诗大家可以说说看啊，如果想到敦煌的话，你对于他的这个音乐的一个联想或者是判断是什么样子的，你脑中的敦煌音乐是什么形状的。这首歌当中有很多比如说小调啊等等这样的安排，就说明其实它有一些很多的民族的元素融合在里面。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二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声乐团月牙湾。今天呢，这个小时当中我们听的跟敦煌相关的作品的这首歌，讲的是在敦煌的鸣沙山下的月牙泉啊，这样的一个景观啊。其实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小时的歌呢，要么就是当中的一些音乐风格和敦煌有一些关联，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了很多的这个小调啊，或者是半音啊等等这样的处理。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的歌词或者它的意象跟敦煌城，但是其实它整个的编曲是非常现代的流行音乐的方式。类似的这样的作品还有贝加尔湖畔，它其实你感觉好像它非常的异域风格啊，但是其实它的意象是这样的，但是它的整个音乐的风格呢，却跟它的关联没有那么强大。再比如说富士山下，那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流行音乐的外壳。提到鸣沙山，刚才有朋友留言说之前好像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行程啊，但是取消了。这是世大鹅，他说9年前乌鲁木齐回郑州中转，路过本身是要去鸣沙山转一圈，后来因为别的事情错过了，有点可惜。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没有约到壁画的票，就错过了9年，那就抓紧时间再去看看啊，不要留下特别多遗憾。这首歌来自张远、傅红宇，《壁上观》。

0: 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金岳甫、张嘎松，以及袁佳颖这首合作，叫做《乱弹塞北江南》。繁星眨眨眼说，感觉很多歌是很有情怀也很感动的歌。今天呢，西安很热，即便坐在车里开着空调还是感觉很热啊。45岁的生日又恰逢周日，静静的听着音乐之声，脑海里面也回放着这么多年的一幕幕，感慨时光很快一转眼就活成了父母的年龄。其实45岁还是一个蛮有干劲儿、蛮有希望的年纪，希望你这些年依然可以活得精彩，祝你生日快乐。这个小时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是跟敦煌有一丝连结，当中有很多的作品呢可能会用到敦煌啊、西域啊等等啊，西部的作品，很摇滚气质的民谣啊等等。那这首歌呢唱的也是对那片土地的一些感怀，当中有很多的元素，比如说风沙、废墟啊，还有等等这种苍凉的感觉啊。

0: 在是傍晚六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放下日常的焦虑，只谈晚风与烛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过好此刻。

张芸京，你是唯一。6:04的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孙杨啊。很多人说是不是听错了，怎么会在这个时间段出现我的声音啊、偶尔出现一下，今天代班一下啊。拿铁嘉宾说，不管开心难过还是什么时候，音乐总是会治愈人心，特别是听到自己超级喜欢的音乐。就是杭州的朋友说，今天杭州突然温度就上升了，此刻出门觅食。杭州的温度原来才上升啊，我以为前段时间就很热，因为这段时间北方的温度都很热啊，都很高。包括很多东北的朋友啊，这个礼拜也都说自己的城市热得不像样啊。你看这个温度，绝对温度好像没有特别高，好像也在30度以下，但是体感就是真的很热，又闷又晒的感觉啊。嘿嘿，他说你这个选歌的思路很新颖，很多歌没有在这个时段听。

到过啊，是吧？你要感谢排歌的人并不是我，是赵宇和卓然他们两个排的歌。好，自己的主角，他说不能点歌吗？他说不知道能不能点歌，如果能点的话希望能听到主角这首歌，谢谢。我暂时这个小时没有办法点歌，但是希望你能够成为你自己生活的主角，我们都加油好不好？其实所有的人都在陪伴你啊，大家过的这个每天的生这个日子啊其实差不太多，所以我觉得心态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先来听这首吴克群的《你是我的星球》。

吴克群的你是我的星球。有人问说，那今天你代班，明天早上还是你和银子吗？是的，明天还是一样，不会缺席早班啊。接下来的星期一到星期天我都会在。继续来听逃跑计划，这首歌是你的爱情。

0: 是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是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就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机，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娇唱的

0: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0: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个小诗有好多的现场版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又到了 live 的这个小节了。这个小节的开头的这首歌，前一段时间窦靖童的现场版本让很多人再次回忆起了这首歌。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王菲自己的版本 Don't Break My Heart。

这个现场的版本虽然说日子有点久远啊，但是每当他的这个前奏响起来的时候，经典前奏一响起，他还会觉得瞬间被带入进去啊。包括这次窦靖童的演唱的版本，其实他编曲的这个前奏的部分还是保持着基本的原样，于是他在现场唱的时候，这个前奏一起来，也是让很多人觉得好像回到了某一个青春的岁月当中。6:23，这里正在直播的依然是热血声飞扬，在星期天的这个时候，依旧祝你假日快乐。这是回春丹的《分分钟需要你》。

某个旋律。周杰伦演唱会了，我也想去，抢了三次都抢不到票。这个好像没有吧？我不确定啊，你可以去再去问问他看看啊，应该没有啊。而且呢，今天的这个节目其实一开始是卓然排了前半部分的歌啊，所以一开始其实星期天本来是卓然上啊。海棠飘飘说，提问什么粥最难熬，答你不在的这一种，太土味了吧。梁静茹这首情歌没有告诉你。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

阳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V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约会在星期天晚上，来自墨菲定律乐团。六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在墨菲定律的歌里跟大家约会在星期天的晚上。我才不想去流浪，世界跟我有何干，就想在星期天的晚上大听一场。如果你选择用听歌的方式来度过六月的最后一个周末的话，欢迎你随时来到音乐之声，19点到24点这个时间啊，我们在音乐当中跟大家约会。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交流听歌的感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晚上好。

成年人的矛盾的地方啊。对，我觉得就是在这首歌里面，它不是单纯的在写爱情啊，虽然是跟伴侣合作完成的，但其实写的就是珍惜当下吧。你不可能总是在某一个时刻，要不就怀念过去，要不就探索未来，等等等等，还是珍惜当下啊，珍惜这一刻你听到的歌，珍惜这一刻你听到歌的那种美好的感受。也希望大家在今天的五个小时的音乐当中啊，有那么几段时间你会觉得很享受就足够了啊。熊孩子妈说晚上好，准备去消个食儿，因为刚刚吃完饭感觉有点小不好，在打吊瓶的时候被实习的护士扎到手肿，也是疼得我这个中年阿姨泪流满面啊。确实我觉得当我们还是新人的时候啊，我觉得那个小护士肯定也很内疚啊，当我们还是新人的时候也希望被善待吧。他遇到了熊孩子妈这么没有直接批评他的患者啊，是他的幸运啊。也希望他这次这个知道教训啊，下次能改进一点点啊，这个能力提升一下下啊。但是不知道那护士有没有听节目。梦林妈妈说今天晚上依然是墨菲定律乐团开场啊，成为了我们节目固定的仪式感了，而且我好喜欢在周日的晚上用那首歌开场，就是所有的情绪所有的氛围都在歌里了，都不用多说，就这就是周末的节奏，这就是星期天晚上的节奏。而且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哈，想说的想玩的赶紧在今天晚上去做去实现。欢迎刚刚上线的军友啊，宠你就是生活，说听到乐团黄金档啊，更喜欢。

女生一些。还有风风雨雨来世路，晚上好。稍后7点半，哎，是7点半还是几点钟开始演唱会？周杰伦演唱会。欢迎青青狮子、雪孩子、欣欣。

想听那种很好哭的，就是女孩子喜欢那种抒情的流行歌，R&B 还有嘻哈，她不喜欢。然后就，G-Shawn就在这首歌里面调侃自己啊，就是很难达到女孩子喜欢的这种标准啊。然后还在歌里致敬了一下周兴哲，真的众口难调啊。有时候你喜欢的女生不一定喜欢你喜欢的，或者你喜欢的男生不一定能喜欢你喜欢的。所以我们说，可能在一开始大家不太认识的时候会寻找共同点，但是后面呢，就会有很多的差异啊。音乐上的品味好像重要吗？你们觉得两个人喜欢同样的歌手，喜欢同样的音乐类型，这件事情重不重要？我觉得可能都不太一样啊，大家标准，你们也可以说一说。在云听互动直播间当中，我们欢迎刚刚上线的 Yolanda 还有 Nicholas。 Nicholas 说景伟的节目比较费电，因为得把蓝牙音箱充满电，因为要听5个小时。还有 Yolanda 说深圳下了一天的雨，晚上在雨后散步的这个时刻跟音乐之声的歌单很配，听到 R&B 真的是绝了，是不是？刚刚Jocelyn 940啊，琼音最爱啊，琼音这段时间最爱啊，这张专辑这张 EP 啊也是琼音推荐给我的。哎，你们下周应该说是下下周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最近发片的一些歌手，也可以随时的来跟我交流啊，就最近发唱片的啊。努力做自己，晚上好。

刚上线的雪孩子，哎，雪孩子不是，嗯，是花蹦蹦说，加班哈，你听点音乐，是从其他的台跳过来的，突然发现这边的歌好听，是不是？对，大家可以聊一聊你今天遇见了哪些好玩的事情啊？毕竟昨天晚上也在节目当中预告了，说后天的努力很重要啊，所以今天和明天就要好好的休息。所谓的后天，也就是星期一，星期一我们再好好努力，这两天好好的享受生活，好不好？没有跟拿铁嘉宾月嘉欣打招呼啊，看到了，还有DJ放的歌声，对，都是老朋友。风风雨兰是路已经是进场了，已经开始了，我看是9点钟开始啊。哎，刚刚有朋友说到汪苏泷的新专辑可以考虑，对，汪苏泷这次新专辑，我看封面的形象就非常想打开啊，他蓄起了胡须，然后那个感觉就，哎，非常吸引我，对，轻熟男的感觉啊，很吸引我。那继续听到这首歌，秦雨子 Luna， 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套排行榜。

改编自橘子海乐队的《夏日漱石》，这首作品叫做《夏日戏剧》，来自曾舜晞。英伦摇滚的奔放和粤语歌词的这种细腻完美的融合哈，让我已经开始向往海边的这种橘色的浪漫了哈。此刻19:40，不知道你的城市有没有迎来日落时分哈？如果看不到海，看不到日落，就在歌曲里面感受一下这种美好的意境啊。刚有朋友说听到秦宇子的 Luna 啊，有点生动啊。对，这首歌在我其实在很久之前就非常喜欢，后来发现秦宇子和秦凡琪是好朋友啊，两个人进行过一次连线，然后分享了彼此的音乐理念，然后聊到了非常多音乐之外的很多个人爱好，包括对小动物的喜欢等等等等。我就发现这两个女孩子她们身上都有一些特别打动我特别戳我的地方，然后我最近就频繁地听两位唱作人的作品啊。对，你们可以关注一下新生代的唱作人啊，秦宇子和秦凡琪。19:41，欢迎刚刚上线的小美 Jennifer， 你说北京今天有点燥热啊，娃们马上要放暑假开始假期生活了，老母亲又要忙碌了。我觉得北京是那种闷热，就是最近在憋雨的那种感觉。我今天出来的时候就觉得毛孔张不开，特别不通透啊，就是憋着一个劲儿似的。然后我今天上午还有一点拉肚子，然后下午呢又有一点那个就是好某丽友的那个产品，Q 开头的，对，我特别喜欢吃那个，然后跟咖啡搭在一块儿，可能是因为从冰箱里拿出来，也可能是它过期了，反正吃完之后我整个人就不好了啊，我就一直埋怨，肯定是这个冰箱的原因，肯定是这个我吃了过期食品的原因。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其实我从昨天肠胃就有点不舒服，大概就是这个季节它就是让人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啊。我们直播间是很凉的，我昨天晚上就有点着凉，然后外面又是特别热的啊，就一路从外面进来，这整个过程你的身体就是不断的调整，不断的在折腾，所以肠胃肯定是在这种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种不断的变换当中吧，出了点小问题哈。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吧，在夏天尤其是外面比较热的情况下，尽量还是不要吃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不明日期的东西，要不然你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你这个肠胃不舒服，你不知道是因为自己的这个肠胃本身弱，还是因为这个东西过期了，还是说因为它是凉的啊。总之燥热的天气或者说闷热的天气，大家要更好的去照顾自己喽。妈味儿很重的一段话啊。午夜不灯笼晚上好，还有茉莉妈妈说，本来想到明天星期一要上班，心里真的不是滋味哈。星期天的晚上总是让人百感交集，但是刚刚听到林家谦啊，画出彩虹，翻唱自 Danny 陈百强的歌，听到这首作品之后就

这个珍惜此刻啊，珍惜这样的一个放假轻松的时间。嗯，对，大家如果有听歌的感受，可以吃坏肚子的这个话之后，有非常多比我妈味儿还要重的听友们，该过来像老母亲一样啊，关心我，嘱咐我啊，是的，就哎，怪我贪嘴，怪我贪嘴啊。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老夫老妻的一首纪念歌曲《韦礼安》，也算是写给太太一首歌啊，很久很久。

天热的时候就是要潜入海底。航班组引发的对话展开了一首歌曲，之前听到的是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天晚上的中文套排行榜，晚上好朋友们，你们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交流听歌的感受，我们潜入到音乐当中也可以感受到清凉和舒适。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V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就像是来到了体育场啊，用音乐来做了一场比赛，或者说那种热血的那种很燃的感觉，就像是看了一场比赛一样。而做一支乐队其实跟一支球队一样啊，都是要有着同样的信念，一起要拼杀才能够成就共同的梦想。所以无论是一支乐队还是一支足球队啊，希望听到他们或者看到他们的时候，就能够让你燃起内心的那份向冠军前进的那团火啊。然后我看今天好像小组赛是正式收官了吧，32强已经是正式落位，淘汰赛好像也要开打了啊。淘汰赛应该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小组赛呢就是很混乱。我其实小组赛好像没看几场啊，大概都是来到音乐节目，哎，我们的音乐之声的互动直播间当中来跟我分享。花蹦蹦说北京已经日落，窗外的蝉鸣不停啊，就是感觉夏天的味道。还有拿铁嘉宾

月嘉欣说今天此刻才吃上第一顿饭哈、啊、哎呀太不容易了啊，在杭州上班的你很辛苦，这么拼大周末的上班、啊、这首歌送给你好吗？嘎啦乐队征服太平洋。

0: 是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是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就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娇唱的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

香水来自谢霆锋和欧阳娜娜。燕麦拿铁不加冰说这首歌，谢霆锋北京演唱会听到了现场版，非常开心啊。对，回到这首歌重新编曲和演唱的初衷啊，就是为筹备这次演唱会所打造的。当时谢霆锋发现，就是加入大提琴的声音之后，好像整首歌的气质完全不一样了啊，就觉得好合适啊，大提琴的声线，然后就邀请到欧阳娜娜来参与了这个，算是旧作品焕发新生的这样一次录制吧，所以把这首歌重新的打造了一下，以前的那个鼓的声音弱下来了，改用木吉他、钢琴还有大提琴来铺底，整个的演唱也更温柔啊，更有岁月的沉淀。当然加入了少女的声线之后，整首歌好像又有了一些新的生命力吧，就更适合新时代的很多朋友来听哈、这首歌，哇，这么多年，20多年过去了，还这么耐听啊！点头头扁说啊，香水没有味道和银子那个版出彩。这个深入人心啊，在我们音乐之声的听友当中，这个版本已经是出圈了。主你就是生活说，我现在只能闻到六神花露水啊 ，Six God 的味道啊，驱蚊达人，每年夏天必备啊 ，Six God。白点说最近2个半月都是上六休一，这周是上七零休，这种日子终于要结束了啊，马上可以回到正常的这个假期了，不容易啊，确实很辛苦啊。我每个周末在节目当中都会碰到很多晚上要上夜班的，或者是这一天都在加班的啊，大家辛苦了。我觉得在音乐当中大家能够跟我分享心事，也是让我周末上班的快乐源泉之一啊。里边说周末你这一天醒着的时间是多长时间啊，朋友们啊，早上一觉睡到12点，没有那么夸张啊，大概睡到9-10点钟，然后稍微吃个中午饭，下午活动一下啊，就

节目了是不是，然后就听一会儿啊，做做家务，这一天就结束了，特别快，所以休闲娱乐的时间总是很短暂的，大家一定要珍惜大好的时光啊。地球上的歌声说我们这边的日落也很美哈、啊、特别想拍个日落给警委看看，微博上可以给我发评论图片啊。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容易有肠胃感冒，如果有一些这个拉肚子呀或者说想吐的这种症状，藿香正气水啊嘎嘎好使。我刚才第一遍看我以为是嘎嘎好吃呢，嘎嘎好使啊，但我还是觉得胶囊更适合我。海纳百川说上个小时潜到海底说爱你这首歌特别的应景啊，有一种快乐加倍的感觉啊。对，潜到海底说爱你，万妮达的作品，非常浪漫也非常的清爽啊，清凉。然后海纳百川补充说这次期末考试啊，我家娃的班主任跟我说娃儿的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当时我特别高兴，晚上就带他去吃火锅了啊，刚刚回到家，然后开启自己的这个听歌的快乐时光。嗯，然后关于世界杯的这个冠军球队啊，很多朋友都提到了阿根廷啊，为零打call男孩说阿根廷在我心中啊贯穿我整个青春，所以必须是阿根廷啊，要看我要去现场看一场这个贯穿我整个青春的球王。你是说要去看梅西吗？还是大鹅呀也在力挺阿根廷哈、啊、你说看到这个分组感觉这情况还挺好啊，能闯到最后的四强吧，因为其他的球队好像在四分之一都有硬仗要打啊。看来这个分组之后啊，每个球队的实力还有每个球队今年的这个阵势啊，大家就心里有数了。嗯，地球上的歌声说也确实很就好了，因为很多美好都不太真实。对，你们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的来预测啊，或者说我们来无奖竞猜吧，然后比较有意思。我记得我一个同事说为了让自己好好的给世界杯观赛，就是能让自己好好的观赛吧，就是每天都买足彩，这是一种方式、啊。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九名，刘宇，一吻天荒。
2: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1: 第八名， Aline， 一个人。
3: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我也会冷，都只是。
1: 第七名，弦子，风。
4: 一步一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你。
1: 第六名，李杏一，你快乐吗？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第三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二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5: 就让我牵着你
1: 第一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5: 荒野星空的是独角，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呦，来自林伟俊。哎呦，就是受伤时候的一个本能的反应，但是在这首歌里面哈，化作一个轻柔的，算是一个 SPA 吧，啊 SPA 就是送给那些受了点伤、忙碌奔波、深夜不知道把这些疲惫安放在哪里的都市人哈、啊。所以这首歌当时林伟俊在写的时候，也是算是想治愈听他歌的人吧，也希望把这份美好的治愈送给大家啊！确实，在周末上班非常的辛苦，明天星期一还要继续上班的朋友也非常辛苦啊！然后刚刚听到孙燕姿《飞扑而下》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啊，今天这么早说晚安吗？不是啊，这个是今年的新歌啊，朋友们，我们跳榜这两个小时大部分都是去年和今年的新歌哈、啊，大家别想那么多啊，没有说晚安的。对，我发现现在我直播的这个时间就有一个固定的仪式感，第五个小时的时候啊，就哎第四个小时的时候就快要结束那会儿，就听到孙燕姿就知道这节目要结束了。然后茉莉妈妈说，燕姿演唱会周边真的是卖得越来越好，托特包啊，还有那个新出那款香蕉包很难买到。对对对，我发现好像这个演唱会周边，孙燕姿的演唱会周边出了好多新品，我在北京长的时候都没看到这么多。就你说那香蕉包，我刚才去搜了一下，确实还挺好看的啊。然后那个衣服，我记得去年北京是只有那个 T 恤，好像现在都多了长袖的卫衣了，然后帽子的颜色也多了很多，还有什么新的小玩意儿还是什么啊，风扇之类的啊，确实多了不少。你们会去演唱会的现场买这些周边吗？反正茉莉妈妈是会买的啊。魏林打 call 男孩说，呦呦，尽管还知道我说的球王是梅西，哈哈。对呀、啊、我还知道世界杯四年举办一次。哎呀，我怎么这么厉害，真是。何处不相逢说，明天早起要上学的朋友们啊，早点睡啦。对，小朋友还是要早点睡的啊，九点钟这个时间睡觉是长高的黄金时间啊，小朋友还是要睡觉的啊。扁桃，哎，是 Happy 子怡啊。子怡说，哦，今天去检查发现早孕七周啊，然后这个胚芽着床的位置有点偏中下，所以心情有那么一点点低落吧。明天准备去更大的医院看看有没有好的治疗方案啊。本来只想静静的听歌，但是呢，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也算是把心里的一些不放心啊，一些担心担忧，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很多事儿吧，就是说出来之后啊，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承受，可能就会好一些。所以也经常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很多朋友，聊一聊最近的烦恼啊，还有就职场上的、生活当中的啊，包括考试上的，不要那么担心啊。我觉得这是一开始嘛，是吧？日子还长呢，明天去医院听听医生怎么说啊，不要自己瞎担心，一定会没有事儿的啊。大宝晚上好，我说我也要继续上班了，从上周日开始就连续上，好累好累啊。继续听到这首歌，希望能够舒缓一下你的情绪。洞穴里住着美人，来自艾瑞和池修。

跟着感觉走，真的是太开心了啊！这是装开心吧？星期日的晚上，那就跟着感觉走啊！别太想太多。对，明天是个星期一啊，朋友们，明天晚上我会继续陪伴大家。所以，如果你明天觉得，找一件事儿，有一件有盼头的事儿，那就可以想到明天我代班，明天我多上一天班儿。这个事儿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吧，但至少你会觉得说，明天又是值得期待的一天，是不是？Dr. T 说今天正式搬离校园哈，不过现在还在继续改论文，生活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就跟着感觉走吧。对，我觉得这种慢慢过渡，慢慢的从缓冲地带当中进行身份的转变啊，从学生向社会人的这个角色走，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也不用非得强求自己，就慢慢来吧。这感觉就不是说你从，对，我觉得我变成职场人好像都是很多年之后的事儿了，我都忘了。我觉得我有一天很职业的那一个瞬间，就是我在上一份工作当中意识到，有时候你很难和同事成为好朋友啊，就是很难得遇到一份就是既志同道合又不会因为共同利益影响到彼此的这个情感的，很难很难。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好像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成长，褪去了一些学生气。但你说真的是参加工作之后立刻能变成职场人吗？这也不是啊，所以也不要有太大压力啊 Dr. T 啊，对，跟着感觉走吧，好不好？跟着感觉走，跟音乐走。但是如果是在街上走，还是有点热的啊。你小猫西西说，北京真的像极好的事儿，前提是天气允许啊，30度以上，大家还是要量力而行。继续听到这首作品，来自范晓萱，100%乐团带来的《过客》。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现在是晚上九点，用音乐陪你潜入内心，流向安静。我们是
3: 墨菲定乐团，
4: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0: 潘朵拉。
1: 张韶涵这首歌说的是很多人因为害怕寂寞去谈恋爱啊，这样的初衷可能是像歌里唱的没有营养的幻觉，它不是真正的爱情啊。这首歌也是以电子摇滚为基底，融合了合成器啊，把张韶涵声音当中的那种游戏的特质展现了出来，就是欢迎大家携自己的娃对我们亲子节目，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是一档亲子类的节目，可以共同听歌，让小朋友听听妈妈或爸爸年轻时候听的歌，也让妈妈和爸爸在音乐当中找回到童心和初心对，你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听歌的感受哈。另外刚刚我上个小时是说到跟同事成为好朋友的事情有点难，然后努力做自己，说是的，刚工作的时候相对来说会容易一点吧，因为大家都是刚进入社会啊，都没有结婚，周末的时候还会一起聚个餐打牌，然后大家还一起租房啊，住在一起，总之就是那个时候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情吧。现在呢就是大家都有了宝宝啊，都有了各自的家庭，能聚在一起的时间真的挺少的啊，虽然关系挺好，但真的是没有时间聚会啊。那就共同来听音乐之声，共听一首歌，小飞行来自棉花糖。

0: 他又不用挑了。所以猪八戒找这个时机非常的准，借这个机会，抱怨的机会，把咱们公司的职责边界划分清楚，把咱们公司的议事规则定下来。第一，谁说了算？第二，这个岗位职责是什么？这在很多初创公司里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初创公司里面内部管理混乱的根本原因就是部门职责的边界划分不清晰，担子到底该谁挑？你挑也行，我挑也行，那凭什么我挑？我挑有什么好处？其实从这一点来讲，猪八戒是在开启这个公司的管理效能提升，他这个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不说给唐僧听？其实这是高明的办法，他直接报告给唐僧。第一，唐僧能不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有可能，但是会滋生大量的怨气。而且以唐僧的能力，以唐僧的眼界，那大概率就是那你们三轮流挑吧，这就和稀泥了。这个团队最害怕就是和稀泥，说这个工作对公司非常的重要，说我们要众志成城啊，大家都要参与，那完了，那所有人都不负责，一定到最后需要一个明确的责任人出来。而孙悟空虽然说说话很武断，很比较绝情，但是他划分清楚了，就是第一，这个事儿就得你们俩挑，对吧？你们俩之间可以再去论长幼尊卑谁去挑去，但那我不管，但是规则拍这儿了。这其实是恰恰是在解决办法的，这是一个能解决办法的人。所以猪八戒跟他说让唐僧听到，唐僧只要不反对，那这事儿就算做事了。所以这是很高明的一种劝谏的一种手腕。
1: 对，以小见大，没想到猪八戒这么一段贯口，几句话其实真的是学问很大啊。刚才那一趴，其实我们更多是从领导者或者老前辈管理者角度来讲，你要尊重新人，你要通过一些语言啊、鸡汤啊美化一下，让他们觉得他们并不是受冷漠的。那么我们现在来讲，把这个角度移到这些职场新人里面，到底该不该挑这个担子？其实挑不挑我们先不考虑的，但如果你挑了，至少我们从腹黑的角度来讲，你要让别人知道你是干了件事儿，这件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所以你对孙悟空，这注意这个时候，你对孙悟空一定要灌输一个理念，这件事情是个工作，不是一个随便什么人都能干的事情，否则别人不会尽你的恩情，别人觉得这是个小事，你就挑个担子嘛，这又不是打什么妖怪。一定要让别人记住你干了一件事情，你支付了你的职场对价，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我觉得啊，就是说猪八戒刚才的话是非常有系统，但是你是不是应该跟孙悟空说？我觉得这个可以两说啊，因为如果猪八戒真的智商情商确实都很高，盖再高一点的话，他应该能判断出孙悟空就会这么回答，就会跟你蛮不讲道理，武力决定一切嘛。那么你该跟不跟唐僧说？我觉得也应该啊，我可能跟磊哥有点不同的意见啊，但是你跟唐僧说的话一定不是你刚才跟孙悟空说的那套话。这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要很注意这个技巧，你如果跟你上面的直接的领导孙悟空有的时候抱怨的话没有效果，但是如果你跟领导的领导抱怨的时候，也不能直接把你们的矛盾激化，就不要这个时候千万就切记是要对人，一定要对事。你对人就领导要么觉得你跟孙悟空是不是有私仇，那么就换了另一个话题，或者就是说这件事情无关痛痒嘛，你们自己可以解决嘛，和稀泥。所以你要跟唐僧谈的一定是个制度，一个规矩，就像刚才磊哥说的，

0: 你要谈的是边界划分问题，你一定不是挑。你看为什么孙悟空不挑，我要挑。你要挑的是，师傅，我们以后这个担子该怎么做，能不能明确一下，给个指示，哪怕我们三个人都分工也行啊，你给我个说法。但是我这件事情跟孙悟空沙僧都没有关系，我只是好奇，只希望你把这个规矩立明白，这样将来功劳簿上大家好明确分工，边界划清。其实刚才磊哥说了，就是很多初创公司就是因为边界没有划清，导致最后管理非常的紊乱。很多一些成熟的老的企业何尝不是如此，尤其是各个部门出各个部门的制度，把自己的责任呀压到了最低，把自己的权力压到了最大，出于免责，出于这个管理的考虑，最后反而使这个公司非常的臃肿，得了大公司的病，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其实真的是跟自己的领导以及领导的领导的对话，一定还是需要注意一些技巧，而不简简单单只是就事论事。
1: 我们高大肥盛，就驮他一个老和尚，太轻省了。咱把这担子也让那马匀一匀。孙悟空怎么说的？孙悟空说：“你别惦记了，那马首先不是一般的马啊。第二呢，每个人有每个人分内的事情，你别老把你该你干的活惦记着塞给别人。”你们怎么来看猪八戒为了甩掉身上这副担子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孙悟空的回绝？
2: 在这一段交锋里面，猪八戒终于把他的本心暴露出来了。我就是想少干活，什么手段我不介意，什么职责边界无所谓，只要让我少干活就行。但是这个时候他甩锅的方向甩错了，他甩给谁都可以，或者说他最好的方法，他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就甩给
1: 沙和尚
2: 就行了。但是他先想着甩给马。从孙悟空的回答里面可以看出来，他不知道这匹马是什么人。猪八戒这个时候还其实以为就是一匹普通的马，大家都可以欺负呢，都以为这是个普通的小司机呢，是吧？哪知道这也是皇亲国戚啊，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孙悟空的回答很高明的，是吧？孙悟空这个时候开始学会猪八戒那套说辞了，咱们分工是有不同的啊，咱们职责边界要定清楚的啊。这个时候这匹马不一样，他有他该干的活，你有你该干的活，这时候才像一个管理者该说的话。其实说白了，你让白龙马多驮一点可能也无所谓，但是这么一来整个管理的体系就分混乱了，那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这个活该谁干，怎么来决策，没有决策机制了，变成了我想干就干，我不想干就可以甩给别人干，是吧？说白了，有一个级别低的，大家都可以欺负他了。那么对于猪八戒来说，其实这里面是有危机的，他自己没意识到。当你在一个团队里面，你的活最少最轻松的时候，你的位置就危险了，因为大家很快就会意识到有你没你一个样。所以在职场之上，尤其给新人一个建议，如果你能干一些别人干不了的活，哪怕是脏活累活，但是这活只有你能干，你一定要抓住机会干，因为这就是你的团队里面的价值。一旦你在这个团队里面具有了不可或缺性，或者比较高的难替代性，你的团队地位就会非常的稳固，未来的机会只要你在这里面还在牌桌上，你就永远会有机会得到。但是你要是没有价值了，你很快就会离开这张牌桌，你就再也没有前进和上升的空间可言。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像猪八戒这个时候的心态确确实实要调整。你要是马你也不牵，担子你也不挑，打妖怪你又不行，那凭什么养你？这是我们真正对职场新人来说最有用的一句法宝。
0: 对，磊哥说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就补充一下，就职场新人来讲，有露脸的机会一定要抓紧，千万不要躲在后面觉得我不行，领导害羞害臊都不可以。就是所以我经常跟我带的一些小朋友说的是，如果领导让你汇报工作，一定要站出来，我能干，并且有的时候需要临场发挥的时候你就站出来，但是一定要汇报的好，汇报不好就丢脸了。当然回到猪八戒这个案例上来讲的话，确实如果这个工作是替代性非常的弱，就是谁都可以干，那你确实你没有必要自己去露脸。但是我还是要替猪八戒说一句话，公道话，就是孙悟空这个时候的表达是不是真的是很高明，我这个点跟磊哥有点不同啊，没有那么高明。原因很简单，你不可能既是规矩的制定者，你又是规矩的这个
2: 受益者，
0: 你不可能是这样的。有些孙悟空定的呀，那到底谁是师傅啊？你只是我的师兄啊，你应该跟我在同一个规矩制定下，我们先把它明确了，不能你又当裁判又当球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至少在包括在这之前打这个黄风怪的时候，其实猪八戒还是很积极的，就像磊哥说的，新人想要露脸嘛，但可能从那以后觉得，哎呀，反正我露脸的话也没什么好处，要不我还是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吧。所以我觉得孙悟空啊，有的时候其实确实前面的话可能过于的招摇，过于的高调了。可能当然孙悟空也在

0: 成长嘛。所以其实对于新人的建议来讲的话，职场新人还是一定要抓紧，一个是要告诉大家你所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一定要让别人念记着，不要让别人觉得你这个活别人干也一样。第二个，有出彩的机会一定要抓住，这样能让你成长得更快，露脸得更快。
1: 嗯，这个故事啊，我们再把它稍微延展一下啊，延展到第28回，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了，那只好让猪八戒去化斋了。猪八戒一去化斋才发现说，原来我师父只要想要什么一张嘴，大师兄就能给他弄回来。我今儿才知道干事儿不容易啊，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公道没处话去啊。所以怎么来看这个猪八戒此时他的这种心态的转变？如果遇到像我们说，其实换到他之前职场上遇到的问题，凭什么我干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轮岗或者说换位思考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2: 对，其实我们说在职场之上哈，有这么一个效应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自己给他取个名字啊，就叫做老婆都是别人的好看效应。这种感觉就是所有人都会觉得我干的这个活又脏又累又不露脸，风险又大，挣的还少，别人干的活又露脸又风光，挣的还多。但是真把你放在那儿之后，你会发现怎么跟原来岗位一样啊，也这样啊。这种效应其实在每个人心里都有，像猪八戒这次是切身体会了一次。如果把你一个行政部门一个秘书啊放到业务部门当管理人当大佬的时候，你担不担得住？你干了那个活你才知道这痛苦一点都不比在干行政的时候轻松，甚至更累，而且我都干不了。我原来那活我只是干的累，我干的不舒服，到这儿我连干都干不了，我都完成不了任务，这才体会到哎呦真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很多大公司招学校在校招新人的时候都有一个岗位叫管理培训生，就是这个人来公司的时候没有固定岗位，每个部门待3个月，先轮一年再说，然后再去给你选一个合适的岗位去干。一方面看看这个人适合哪个岗位，第二方面更重要的是让这个人知道哪个部门都不容易。如果将来你去到了具体岗位上，甚至做管理责任的时候，你要知道其他部门不容易，你要跟人好好的配合，要体谅人家的苦处，这其实是对人才非常好的一个锻炼。猪八戒这次就其实让他被迫理解了一下，包括说出了养儿才知父母恩，从那之后他对孙悟空的工作就不会再有这么多抱怨了，知道你真不容易，我还是老老实实挑担子吧。
0: 所以猪八戒这个人可爱之处在于他很真实。当然其实我觉得西游记整本书虽然是讲这个妖魔鬼怪都很真实，很多时候他的人呢是很多面的，很丰满的，可能真的是不像有的时候像水浒或者三国的很多人物是很刚性的，很多性格贯穿始终的，没有成长感觉。八戒这个时候我认为他是最可爱的时候，为什么呢？他会将心比心了，他会换位思考了，他会真的内心会说这件事情，哎呦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去想哎呦孙悟空你别看他除了斩妖除魔以外，他平时也要干这个化缘的事情，求人是很难的，并且他又是这么一个美猴王齐天大圣，弯下腰去求别人去化缘。要知道一路上我们去看孙悟空化缘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有的时候就是老头老太太跟你说你怎么一个毛脸的雷公啊，你怎么来还来要饭来了，就骂得很侮辱性的。所以猪八戒这个时候真的是体现了职场新人的一种很好的品质，那就是将心比心，不会再说凭什么了，而会说为什么，为什么我还在做一些可能别人看起来很低贱的工作，或者为什么别人可以做这些事情我做不了。哦，因为我的层次不够，因为我的专业性不强，因为我对人处事或者考虑问题不够周全，尽快熟悉这个公司的文化，尽快了解每个人的诉求。尽管你可能不懂一些就是具体的业务，或者你不在那个岗位上，但是你可以多跟前辈请教。你所有的牵着马也好，挑着担也好，那是你支付的对价。等你当你支付的对价一定够的时候，你的专业能力，你对这个事物的理解程度不会比别人差。所以学习和服务都要不可偏废，这是对职场新人就是提升也好，无论是个人素质还是自己的职级提升最快的一个路径。
1: 学猪八戒这个心态，然后发现别人都不容易，别学他后半截儿啊，这事儿我做不了的时候我睡觉我躲过去。
0: 对对对，众生皆苦。
2: 这个事儿得多说一两句啊，猪八戒这个心态在职场特别常见，叫做没有功劳我也得有苦劳，我得假装有苦劳，是吧？但是在职场一定要记住，没有功劳就是没有苦劳，那什么都没有，功劳一定是结果导向的。所以
0: 对
2: 这个是错，大家千万不要学。
0: 对，还是结果导向型。
1: 对，其实这期话题啊

0: 还给大家留下来一些，我觉得思考吧。就是上位者你在做这个团队管理的时候，像牵着马挑着担，大家都不爱干的这些活的时候，这些活该怎么样更科学、更合理的去分配它？那做这些工作的人，你又要怎么去？一是适应它，其二怎么样让自己在升级迭代？就是当你想跳出这个圈子的时候，你也要做出一些努力的。不是说我就该熬到什么时候，新人来了我把这个给他，然后我去做下一任工作。其实有的时候你的能力真的未必匹配得了你下一个阶段的任务。
1: 好，稍微休息一下，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广播电。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汽油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光明磊落组合。
3: 大家好，我是金雷啊，咱们特别节目啊，终于又来到我们这光明磊落组合了啊。
4: 大家好啊，光明磊落组合，我感觉我们又回到了本行，开始聊一些不那么光明磊落的人了。
2: 我们给大家带来是我们那些年的特母《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刚才两位也说了，说好像又要聊到一些不太光明磊落的人了哈。《西游记》师徒当中，可能让大家贴上这个标签的就只有沙和尚了，
5: 有一点颠覆。因为我们在受电视剧的影响，觉得沙和尚是个很好的人，
2: 吃苦耐劳，
5: 对对，
2: 绝对的典范啊。在大家印象当中，《西游记》里面沙和尚的台词儿特别少，能数出来的就是师傅大师兄说的对呀、啊，啊，然后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啊、之类的，都是这样的台词。但其实，因为我们的特别节目是按照《西游记》的小说原著啊来分析的，所以你细翻《西游记》，沙和尚的台词绝对不仅仅只有这些，他的话虽然不多，但绝不仅仅只有这些。我们列举一个啊，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了，猪八戒只好去担任孙悟空的工作，去化斋。这是沙和尚第一次跟师父、跟他的领导单独待在一起，我们要说是第一次啊。那待在一起的时候呢，因为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唐僧就对沙和尚说一番话，说这猪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啊。这时候沙和尚怎么回答呢？沙和尚说，哎呀，二师兄肚子那么大，他到那儿还不得先紧着他吃饱，他管你呢。哎，首先来说，第一次和唐僧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来看沙和尚的这番回答？
3: 首先我们说，为什么说沙和尚这个形象

0: 原著小说跟电视剧里面是颠覆性的区别，就从这句话就能看出来。就这句话根本就不像是我们印象中的老好人沙和尚该说的话，但是原著里这可是他第一次跟师父有正面的交流，他说的居然是这么一句杀人诛心的话呀。这句话说出去画个圆，你让我这儿饿肚子，你去外面吃饱还睡一大觉回来。这么一来看，沙和尚真是有心机。就这么一次短短的交流机会，两个人独处的空间，你没有劝大家向善，你没有劝你领导要信任你的团队，你没有劝赶紧把大师兄找回来。你看，你看现在是不是让二师兄去效果不好，得想办法，而是挑拨离间，赶紧想办法进谗言，说他肯定在外面吃饱了才回来，他会管你吗？像这种话呀，一字扎心。如果听到唐僧是个那种小心眼的人、记性好的人，可能以后对猪八戒整个观感就会有大幅改变。所以从这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沙和尚不简单，这个人心里是有很多七巧玲珑心的，是有想法的。当然其实我们从原文里，从上帝视角来看，他说的是对的，他并没有冤枉猪八戒。
1: 猪八戒确实是
0: 这么干的，
1: 是这样的。
0: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说从管理的角管理者的角度来说，他说这句话非常的不合适。所以这我们也要说，为什么今天谈的是不那么光明磊落的人。
2: 这个受八六版西游记电视剧的影响啊，严怀疑老师演的，他因为形象比较憨厚嘛，觉得哎沙僧真是个很好的人，又没什么多的台词，大家觉得这个人真好。但其实也是这句话能够看得出来，就我们还是回到职场的角度啊，两个方面看。第一个方面，什么样的人会说这样的话？这种人一定不会在创业企业待着，一定会选一个很好的企业。为什么？它是属于消耗资源，它是消耗你这个企业的资源。所以谁跟我抢饭碗，我肯定会戳他的短板，会让，因为这是个存量嘛，蛋糕就这么大，你少我就多，你多我就少。所以这种人肯定不是自带流量，肯定不是自带资源，肯定不是帮这个企业做增量的。所以贯穿始终你会发现，沙和尚他主动立的功，主动耗的人情，他也是卷帘大将嘛，耗的人情很少，他也没有去真的很少去求什么天兵天将，所以这是跟他符合他的人设的。那么第二点，要知道在职场上面其实很忌讳，就是当没有别人的时候，你跟领导单独相处，你去评价一个人，这时候是最大的忌讳。没有四下无六耳啊，这个时候是最忌讳你说别人的坏话的。我并不是从道德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而是要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可能领导误判了，哦，觉得你说的对，那么说明你的领导他也是个不太关心细节的人，这个公司其实是个不好的一个形象，就说明这个领导不接地气，不知道每个人的品性，管理不了。那么第二个，如果这个领导不信，对你来讲就会造成一个将来你可能观感就不好了。所以最好还是就业务谈业务，最好还是不要去做这种无谓的人心攻击，这个杀人诛心的事情，这个真的是性价比太低。可能有用，但即便有用，那也是基于你这个公司，你这个领导风气不好。
1: 那在职场当中，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这样的问题啊，就是事关第三方的一些问题，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该怎么样回答？
0: 真的要分场分场和分情况。确实我也遇到过，先思考问题后思考答案，先不要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先要想他为什么要问。
2: 对，
0: 他为什么要在一个没有这个人在场的情况下问你对他的评价？是领导真的觉得你懂他比领导懂得更多，还是说领导想看看你的识人断物的能力，还是就想看看你跟他之间有没有矛盾，还是说这问题根本不是在考验那个人，是在考验你？先把这些弯弯绕想明白了，你才能知道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领导问让你评价第三者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很复杂。所以在这里面回答，每个人有自己的风格和习惯，也确实是有些时候你可以去实话实说，但是我们说那个孔子说嘛，君子慎独，在这种时候一对一沟通的时候你也要慎独。你要想想如果这个人在场你会怎么评价他，如果有其他的第四方的中立人在场你会怎么评价他，尽量参照这些话的意见去反馈，可能会更好的效果。
1: 就是有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说的话是客观的，但是其实没有多少人会认为你的话是完全客观的。
2: 对，磊哥说的很对啊，就我特别认可磊哥说的是往前想三步，你想要干什么，我补充一点，要往后想三步，最后导致的结果会是怎样的。所以最好模拟的场景就是也是要模拟，除了天知地知，你要想象想到办法，他如果在场或者有个第四个无相关的人在场，你会怎么说？你会不会还是一个语言体系，并且

0: 天你要保证，你说这个话到了头，你最好也不要做出一些损人品德、诛心的话。这样的话，将来真的会传出来。因为有的时候，领导你是领导人的人，领导不一定是你的人，他可能随便跟人一说，哎呀，你看那个谁谁谁还在背后说你怎么怎么样的，那就完蛋了。所以这还是要小心一点。
1: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一点，你认为你说的是事实，未必是全部的事实。
2: 对。
1: 你认为你说的很客观，未必真的很客观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这个沙和尚哈。在《西游记》当中，面对他人纷争的时候，沙和尚绝大部分是保持沉默的，惜字如金。唐僧被黄袍怪给变成了老虎，然后他也被黄袍怪压在了地洞里面。这时候孙悟空来救他，救他的时候孙悟空说了一句什么话？他当时说大师兄快来救我。孙悟空说三打白骨精那段哈，你说你作为一个沙泥，师傅给我念紧箍咒的时候，你可曾替我说一句话？其实就是把这个事实摆出来啊。你们怎么来看沙和尚绝大部分的这个时候的沉默？
2: 沙和尚那种沉默其实非常有意思。首先我们从本质上讲，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是有心眼、有心机、还有表达欲的人。但是他为什么在这个团队里面就不说话？没有，我不认可你的价值观，我不认可你的领导，我不认可你的管理方法，或者我不认可其他的同事，但是我又扭转不了，我又改变不了，或者我试了一下，我觉得反正我来这儿我也就是领份工资的，我没有什么责任感。那么最好办就是保持距离，保持疏离，让自己一个清高独立，我完成我的一亩三分地的工作就好了。那么自然而然，你跟其他人的沟通交流就会少，你的话就会少。话不投机三句多嘛，其实在整个起云的全过程里面很有这个感觉，就是我其实不想来，也是被逼着来的。来了以后吧，我也想做点事儿，但是发现也没什么空间，你们也不是太信任我，而坦白的讲能力也就那样，是吧？好的岗位都被你们抢完了，我就是个吊车尾的人，那我还能怎么办呢？那我就老老实实坐着呗。所以说他心里面一直有怨气。其实职场上有很多这种人，我们一直认为有怨气的人是猪八戒那种人，有问题我就得说，要全天下都知道。但是更大多数有怨气是憋着的，但是表面上心平气和，就是不说话而已。但其实就这个不说话的背后故事很多。像沙和尚这种选择其实是很错误的。首先我说孙悟空这个人确实脾气比较暴躁，比较刚直，但是其实他是一个比较直肠子的人，掏心掏肺，你对他好其实他心里也都记着呢。所以你看，虽然说这个时候孙悟空逮着机会就得埋汰你一顿，但是你还真没什么反驳的理由，因为人说的在理，人遭难的时候你说过一句话吗？是吧？所以孙悟空其实有点刀子嘴豆腐心的感觉。
0: 对，这就倒霉催的嘛。这个沙和尚这个人，他该沉默的时候不沉默，不沉默的时候瞎沉默。我觉得您还是说的比较软啊，我把他理解成是个典型的投机主义者，就是我参加这个团队，我本身也不是认可你们，我就是为了一个项目，最后修得一个金身罗汉，仅此而已。那么当你孙悟空遇难的时候，对于这样投机主义的人，他的最佳选择是什么？我不能得罪领导，我不能够反着唐僧来，不然我可能是下一个孙悟空。那么根据博弈论记着仇，那么所以沙和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选择了他认为的最佳解，就是说什么事都不管，沉默，沉默我就不得罪人。但是当你面对唐僧的时候，你又知道，哎，这个人你看啊，他把孙悟空撵走了，这个人是是非不非的人，所以一看猪八戒去化缘去了，我就趁机说他的坏话。所以沙和尚这个人在职场上面，我认为啊，是个毒瘤，还是一个内耗型的人。他耗的是这个企业这个组织的资源，他是我就是个搭便车的，就你想怎么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只把我的事情做好即可。这种说白了在创业企业里面是最大的毒瘤，因为他给这个团队带来的是破坏性的，会让大家觉得一个这个公司的制度就是黑白不分，第二个一旦出现危险的话，那么他是不能担当的，他没有任何的作用，他就是起了负面的作用，偶尔还会说你的这些坏话啊。所以这种人是要不得的，
1: 相当颠覆哈。
2: 对对对，颠覆。
1: 后来呢，这个唐僧师徒过通天河的时候，唐僧被妖怪抓走了嘛，然后孙悟空安排大家去救，你看孙悟空张嘴就是说你们两个谁先下去，猪八戒说那我俩水平不行啊，得你先下去，孙悟空说你俩不懂，我呢水性不好，我下去得念碧水诀，我一念碧水诀我其他神通就使不出来了，
0: 他就只有一只手了，
2: 对对对，
0: 念诀。
1: 哎，然后呢这时候沙和尚怎么说，沙和尚说咱们都下去， 对吧？因为我们水平不行，所以咱们一起下去，我驮着你啊，你可以变成什么，你都在我身上，我来驮着你走呗，啊，

0: 这样你也不用念碧水诀，你再使你的神通，总说哎，这个办法好。所以怎么来看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当孙悟空给两个师弟安排任务的时候，这个沙和尚的回答？
1: 其实沙和尚的原文说的呀，要比这要复杂一些。
0: 嗯。
1: 如果我们把他的原文拿出来看，你会发现，他说了一堆可行性，一堆可能性，就是问你，这个题目有四个选项 A、B、C、D， 选哪个？沙和尚说 A 很正确 ，B 也不错 ，C 可不能不考虑 ，D 咱也捎带手吧。就一堆正确的废话，就是咱们都下去啊，你打仗最厉害，我们呢也跟着一块儿去，然后我变成一个什么东西驮着你也可以，或者咱们再想别的办法也可以。就是说，当这个时候，当孙悟空把问题抛到团队面前，需要大家执行的人，他其实是应该赶紧想办法哦，咱俩。我跟二师兄一块下去，我们应该怎么分工，怎么打，怎么探，到最后应该怎么解决问题，包括遇到困难怎么解决。他没有，他重新把事情推回到了议事日程上，这事咱得讨论，你看这样行不行。其实这对于团队来说，这会陷入无尽的文山会海里面去。只要你对一个方案提意见，你就可以无休止提下去，因为永远没有最完善的方案，
2: 直到唐僧被吃了。
1: 对，到最后，其实那段话最后还没说完，我们前面只是前半段。唐僧说到沙和尚说到最后的时候，可是开始给拆整个团队的台了。
0: 嗯，
1: 他说咱要去晚了，说不定师傅已经被吃了呢，是吧？那倒是咱们还得想后路啊。
0: 嗯，
1: 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根本不是在讨论问题了，不是在讨论执行方案了。就别人问你，这个城市咱得开城，咱得项目得执行得落地，咱们怎么办？你开始跟谈公司的战略发展，国家的政策大纲方针，未来咱们 IPO 的时候是应该去哪个市，如果不行公司解散咱们应该请哪个律所，根本已经离题万里了。他说明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主心骨，他的目的就是和稀泥，如果和稀泥不成搅浑水，如果搅浑水也不成的话我也尽力了。
0: 就是当你不得不发言的时候，
1: 对，
0: 他有他自己一套话术。
1: 对，我也展现出，看我很努力啊，我说了这么多呀，该你们了。
2: 嗯，所以，我还是对他评价可能稍微狠一点啊，就是说，他第一个没有担当，他是有武功版的唐僧啊，我对他的评价可能比较狠。第二个，他的所谓的责任都是虚的责任，都不是基于这个解决问题，都是说，你看我这边提了方案也是可行的嘛，你也要考虑到里面嘛，所以如果做不成的话，会出什么样什么样的风险，都是把一些问题大而化之，但是没有任何的可行性。这其实是符合沙僧的人设的。要知道，沙僧我一直对他的判断，本性不要说是不像电视剧那么憨厚了，本性就是一个恶人，或者也是一个组织的资源消耗者。他的下半截是什么呀？卷帘大将啊，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玉皇大帝旁边的这个仪仗队啊，他其实本身是不接地气的一个人，那么他可能平时可能也是做秘书做惯了，就可能对一些大而化之的东西可能会很感兴趣，但是基层工作做的比较少。第二个，沙僧在流沙河干了那么多年干嘛呀？吃了九个和尚，这我们当然有的这种敷衍的说法，说这可能唐僧的金蝉子前九世。所以沙僧这个人本性上是一个偏恶的，这是我给他的一个定义啊，并且这个人是偏圆滑的。所以这种人在组织里面，其实我个人认为啊，直到方针大计的时候可以可能能说的几个片汤话，但是具体问题的时候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担责任可行性的问题，你让他去讨论，这种人就是毒瘤。
0: 我们说了很多这个沙僧就是颠覆大家对他人设的这么一种感觉的地方啊，但其实这都是《西游记》前半程啊，或者说恨不得七八十难、七十多难之前，这个团队还都是这样。但到后期，其实《西游记》是每一个人的成长，不光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还有沙和尚。沙和尚其实到后期，他的画风还是变了很多，在团队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开始有态度了，这个人也是有一些的成长了。其实让一个职场老司机，有成长是挺困难的。
1: 挺困难的一些事情。其实这个事情我们真的要分两头来说。先说《西游记》这部书本身，它讲的就是成长，千万不要认为它是过关斩将啊，跟打游戏一样，每个关就打妖怪、各种法宝斗法这种，不是。它讲的就是团队的成长。甚至有一种说法，其实那个取经五人组啊，就是四个人一匹马，其实代表的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人的五个面，叫贪嗔痴慢疑。其实沙僧是其中的一人的一面，就是惰性的一面、多疑的一面、破坏的那一面，这些东西也是人成长当中必须要克服的。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到前半程每个人的性格缺陷

0: 都那么极端，内部冲突那么尖锐，但是大家还能抱成一团往前走。就我们说一个创业团队里面五个劣迹斑斑的犯罪分子抱团成一块儿，居然完成了一个取经的大业，并且最后所有人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这其实是人生的常态。千万不要去要求一个完美的团队、完美的人、完美的徒弟跟你一块去做一个完美的项目，过程中还很顺利，没有这种事情。所谓成长就是克服自己的劣根性，所以前半程一定要把这些劣根性充分的暴露出来。包括沙僧，他每次经历的考验每次都被妖怪抓走，每次妖怪要吃他的肉，或者总有妖怪要用美色诱惑他，要跟他结婚。他为什么要反复经历这些考验？因为每一次经历的考验都还不够透。当你的考验彻底考验透的时候，可能这个考验就不会再出现了。比如说美色观，其实考验就比较少。其实这点就可以说明，这个人当他成长到一定成熟程度之后，对他的考验就会自然而然的消退。而沙僧在这里面经历前面那么多的沉默，其实是他错过了考验的机会。
1: 没有这个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即便真的是管理得当的话，一个乌合之众的也能达到一个修成正果啊。虽然至少我抨击了沙僧很多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职场上面有这样的一类人，这类人性格很鲜明，他可能有的时候会误事，但是这种好了一个词叫处理社会关系，你该怎么把它用到极致？那么要知道，沙僧并不是没有立功的，比如在打六耳猕猴的时候，他也是回花果山找孙悟空，他也是敢担当可以跟六耳猕猴打个几个回合的，所以他是有他的作用，这个必须要承认。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要全面要客观，但是在用一个人的时候要把他的弱项压到极致，要把他的强项发挥到极致。所以沙僧他是有进步，他是有成长的，他是从一个不接地气的卷帘大将，到一个流沙河的一个悍匪，再到未来修成了金身啊，成了罗汉。那么这过程当中的话，他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这是我们要值得去看的。至少这个人他有一点点投机主义，他有一点点的惰性，但是他有一身的本事，而且他关键时刻他也能站好队，他知道这个方向在哪里，他当觉得就是大势在那里，孙悟空一定可以搞定的时候，他不会唱反调，他不会拉你一腿。所以这种人在适当的时候要发挥他的作用，这是我们值得去考虑的，甚至要跟他处理好关系，不要恶语相加，像孙悟空那样很直白的去得罪他，这样可能性价比比较低啊。
0: 对，其实我们再说一点，就是从西游记的结果上来看，真的吴承恩的排列非常的真实，反映了真实每个人的功劳和结果。沙和尚确确实实他的功果他的正果是最低的。唐僧跟孙悟空是佛祖，是成佛。
1: 对，
0: 猪八戒是菩萨，净坛是
1: 使者，
0: 菩萨那一级的。但是只有沙和尚是金身罗汉，级别整个就低了一级。那么你就必须要自食其果，你在取经过程中你做这些事情才得到了这个结果，没有办法。
2: 大家再看西游记的时候，看到严怀礼老师演的这个沙和尚
0: 形象颠覆了，
2: 可能会有另外一番的这个体味了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最后还是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6: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
3: 白色在我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与黑色一道，共同形成了阴阳学说的哲学底色。在绘画中，这抹看似无的留白，却往往蕴藏着有的万千迹象。在瓷器里，它历经窑火高温淬炼，终以泪血之姿淘尽世间繁华。在战场上，他是白袍将军陈庆之千兵万马立白袍的凛然传奇，在乱世中坚守的一方精神净土。从美学的想象到工艺的淬炼，再到精神的承托，白色这抹至简之色，在不同维度中承载着我国数千年间丰厚的文化内涵。那么在我国传统审美中，白色既象征留白的意境美学，又代表素朴的生命哲学。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意象是如何在同一色彩中得到统一与升华的？在追求极致泪血的白瓷背后，又体现出古人对工艺美学承载着怎样的文化意境与精神追求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七集《白练卷云长》。
4: 白色在我的世界里是一个充满了抗争的颜色，在漫长的学生时代里面，家长们总是特别在意，学校里每天的摸爬滚打会很快的让白色的衣服洗不出来。即随着年级的一年年升高，家长们终于发现自己家孩子好像不会再像个泥猴一样的天天去学校大闹天宫了，逐渐的放心的把买衣服的自主权交到了孩子手里。于是我开始了报复性消费，很快我妈收到了交出掌控权后第一张来自命运馈赠的罚单，我买了一件白色的羽绒服。这件事情在北方的炸裂程度怎么跟南方的朋友们解释呢？大概啊，类似于回南天来了啊，我把窗户开着然后出去环游世界去了。这件白色的羽绒服成为了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的最爱，如果它不用洗，我能天天把它焊在身上，当然了前提是它不用洗。这件羽绒服给我带来了报复性消费的快感，但是却给我妈带来了成倍增长的工作量。每个星期回家，袖口和领口都逃不过一场大清洗，就这还是我小心谨慎了一个星期保持的结果。于是我就开始反思了，我爱的到底是叛逆于家长的那个一枝独秀，还是那份真正的大道至简的极致纯粹。说文解字里面说，白西方色也，虽然在传统五行学说当中将白色和代表西方的金元素挂钩，但是与金象相比，我却更喜欢它代表的另一个意象，那就是阳。上一集的结尾我讲到说，水墨画当中黑为实，白为虚，体现着中国哲学思想史当中绕不开的

阴阳理论。对于道教阴阳鱼的解读有很多啊，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发现。这里的黑和白就是中国哲学的底色，这两种颜色在阴阳观念当中是相生相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古人在黑白之间完成了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表达。可能很多西方人是看不懂中国画里的留白的，油画啊是用白色颜料在画好的画面上面最后点出高光，它并不像咱们是直接用黑色去渲染然后流出白色的宣纸。所以白色在中国画当中它经常是一马远的寒江独钓图。扁舟上坐着一位临江独钓的渔翁，而浩浩江水在哪里呢？仅仅寥寥数笔的波浪，大江之上几乎全部都是留白。我们好像可以从不落一笔的画面当中看到寒气逼人的江水。烟波浩渺，空白之处是马远对靖康之变后家国破碎的哀叹，而荒芜之处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孤寂之情。一位老翁，一只鱼竿，一叶扁舟，撑起了整个宇宙。不画山，不画鸟，不画风雪，甚至没有画任何一条道路，所有的空白之处不是画家的刻意为之，而是每一位观者心灵的留白。画中的人物在空白下独立于山水之中，渔翁与天地对话，画外的观者将自己放之于人群之外，自己与自己和解。留白让这幅画有了生命，我两忘明心见性的强大艺术性使得这幅名作得以传世数百年。白色就成为了你我心灵当中的那一份难得的宁静。这些虚静所构成的中国审美当中是一种不求外在思考。我们想自然界当中什么东西是可以引导万物生长万事运转的呢？其实答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太阳。太阳对于地球的吸引力啊，这个形成了我们的四季变换，也为我们提供了生命必须的光和热。对于白字的这个字形啊，多年来啊，这个学者们的解读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有一些学者就认为甲骨文当中的那个白就是太阳升起的象形文字，上半部分是太阳，下半部分是地平面。那么太阳出生起到大光，白的精神内核与它的字形是恰如其分的。古人从来没有隐藏过自己对于白色的追捧和喜爱，因为它纯净的这种自然的属性啊，被许多人赋予了更多的象征寓意。比如儒家认为白色可以用来形容君子的正直高尚啊，这个道家呢就认为白色代表着无为而治的宁静。于是越来越多的谶纬学说就将各种白色的动物当作祥瑞上奏朝廷，白色的鹿、白色的雉鸡、白色的燕子，不管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只要是全身雪白，那就一定是天降祥瑞。翻开史书你会发现啊，这种牵强附会的祥瑞故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的。百姓们相信，皇上也相信，于是对于白色的喜爱就逐渐的从活物上发展到了这个日常的用器上。白瓷就成为了将这种质简的审美发挥到极致的一个代名词。上学的时候历史课上有一个形容这个陶瓷发展情况的这么一个词啊，叫做南青北白。青瓷就有咱们前面讲到过的啊，柴窑、汝窑、越窑等等，这些都是代表。白瓷就会出现几个可能不太熟悉的

子，比如说邢窑、定窑，于河北邢台内丘的这个邢窑才是中国白瓷的发源地。邢窑是创烧于北朝到隋唐时啊，可以说是发展到了一个顶点，远销海内外。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啊，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之间有一个名字叫做物理洞岛的港口啊，在这个港口的海底发现了一艘木船的遗迹。当地呢一直都有流传说海底有宝藏，渔民们也会。

0: 最大的就是瓷器，啊，当然还有少量的金属器物等等啊。我们秉持着东西越少它越珍贵的这个理念啊，黑石号上的白瓷只有300件，对比60000件的总商品数额，白瓷的宝贵可见一斑。那么，纯白的瓷器它为什么珍贵啊？其实很简单，它太难烧了。从工艺制作的角度上来讲，追求白瓷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减少铁元素的一个过程。从北朝开始一直到唐代啊，数百年的努力才出现了茶圣陆羽评价的行瓷泪雪。之所以能够烧出这么完美的白瓷，其实是因为这一时期啊，这个邢窑的烧制工艺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了。白瓷难烧啊，是因为它对原材料和烧制温度的要求都是极为苛刻的。第一，这个瓷土必须要够细啊，这就需要反复的过滤、淘洗、揉制。那么第二，烧制温度必须要够高。邢窑白瓷的烧制温度是唐代所有瓷器当中最高的，一般都在1320摄氏度左右。对比现在制瓷的烧制温度，这也属于最高级别了。那么第三，釉面里面是加入了氧化镁和无氧化二磷，这两个东西是可以吸收釉面里面多余的水分，还可以使得这个釉面更洁白。那么最后一点啊，虽然不是邢窑独创啊，但是却是这个时候开始广泛使用了，那就是使用匣钵来承载器物再进行烧制啊，也避免了烧制过程当中的很多问题。这么制作精良的白瓷啊，从诞生之初就被开始作为河北道的重要土贡啊，需要定期的啊进贡给朝廷使用。那么作为唐代的官窑成员之一，这些白瓷不光进贡朝廷，还要跟随着一艘艘的商船远渡重洋，销往大洋彼岸。
1: 白瓷承载的不仅是匠人的极致追求，更映照着时代的精神底色。当邢窑的白色瓷器沿着海上丝路远播四方时，在中国南方的战场上，另一种白色正在书写传奇，那便是白朱生之姿统帅孤军，创下千兵万马立白袍的不朽战绩。这抹飘扬在沙场上的白色，既是军事奇迹的视觉象征，更是乱世中世人精神风骨的展现。那么为何在工艺上代表纯洁泪血的白色，在战场上却能化为锐不可当的力量象征？在理智崩坏、价值重构的时代，这抹白色又是如何代表老庄的自然之道，成为对抗混沌、坚守内心秩序的精神宣言的？请继续收看《国色天衣》第七集《白练卷云长》。
0: 大道之间，凡在人心啊！人这一辈子其实也是一个不断的在做减法的过程。白色回归万物最初的样子，对白衣的痴迷也成为了魏晋时候人们独特的审美情趣。梁书里面记载过一个这个魏晋时候一个很有名的洛阳童谣啊，里面有这么两句话，说是名师大将莫子劳千兵万马必白袍啊，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我要说的是谁了。没错，就是这个电视剧《琅琊榜》当中梅长苏的原型，南梁的著名白袍将军陈庆之。与梅长苏身后的赤焰军一样啊，陈庆之的麾下也有一支青史留名的军队，那就是白袍军。白袍军在陈庆之的带领之下一路北进，成功的从北魏的手中收复了洛阳，整个梁军啊席卷了半个北魏。就是这么一句画面感极强的童谣，给我们这个渲染出来了一个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面，一个少年将军一袭白袍横，如果咱们说如果啊，正史里面记载的文字

是没有水分的，那么作为一个陪梁武帝萧衍下棋出身的普通的庶族，陈庆之的发迹之路可谓是低开高走，惊天动地了。从他北伐征程的第一天开始算，140天，陈庆之一共打了47战，连续攻下了32座城，所向披靡，无一败绩。咱们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一个善于下棋的人，他不可能是个莽夫，他一定是一个善于利用人心的儒将。那么面对这样悬殊的兵力啊，说不怕，没有人会不怕的。陈庆之是怎么做战前动员的呢？他对众将说，吾至此以来，屠城掠地实为不少，君等杀人父兄，掠人子女，又为无算，天幕之众病势仇仇，我等才有7000，虏众30余万，今日之事亦不突破。陈庆之太动人心了啊！他要用仇恨的力量啊，把这个军队统一起来。他说，自从征战以来，咱们是攻城略地，如今袁天穆的部队，他们是我们的仇人啊！我们现在只有7000人，敌军却有30多万。今天这场就是生死存亡之战，诸军无甲狐疑，自宜图快。不要有什么幻想了，犹豫不决就会任人宰割。这个世间啊，很多的奇迹就是需要被逼入绝境的人来创造的。陈庆之面对北魏入虎牢，迎元昊入主洛阳，用以平原争锋的这个战略思想，完成了孤军深入千里的一个传奇。那么这个时候，远在建康城的萧衍听到了陈庆之的战报，于是亲笔写下诏书来嘉奖。因为庆之麾下西着白袍，所向披靡，于是就有了开篇的这一句：“名师大将莫自劳，先兵万马必白袍”的童谣。和《琅琊榜》里边的梅长苏一样啊，陈庆之从来都是书生风度，文质彬彬的。他身上的这一袭白袍，其实是魏晋南北朝时这个文人最喜欢的装扮了。这一时期，在经历了两汉对于儒家经学的一个极致的追捧之后，礼制啊，这个思想的基石，在一个大分裂的乱世里面，它彻底失去了所有的生机。人们不再去遵循礼法了，那么老庄的这个出世之道就成为了他们冲破桎梏的精神寄托。那么相伴而生的老庄哲学，它所倡导的自然之美，也就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一个主流的审美。即便是一个上战场的将军，即便是一支兵不血刃的特种兵军队，即便是那个时候杀气漫天的中原战场，他们对于白衣的追求依然是空前绝后的。白色成为了他们在战场上给自己内心保留的唯一一处净土。素在这个文献当所有没有的限定色。大唐长庆4年啊，公元824年，参与永贞改革失败之后的刘禹锡又一次被贬了啊，这次是到安徽和州做刺史。那么到任之后呢，县里边给他分配了一个老破小的房子做宿舍。这个小房子不光建筑质量不行啊，位置还很偏，出门就能看见河，因此呢潮气逼人。很快刘禹锡就发现这个房门口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全都长满了青苔。但是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刘禹锡并没有像那些试图受阻的官员一样就此沉寂乡野了。我们反观他的一生，你就会发现在斗争与

0: 唱的主题之下，刘禹锡几乎是交出了一份满分的答卷。在宦海沉浮的这个低谷之中，面对这样简陋的房子，他没有丝毫的怨言。他说这房子里面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进进出出的都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啊，没有一个白丁。这里面的白丁指的就是穿白衣服的老百姓。那么这些目不识丁的白衣百姓成为了对比，说明刘禹锡在这里是有仙则名，有龙则灵，好地方的反向例证。所有附加在织物上的颜色，不管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哪种的色彩，全都需要经过各种颜料的染色，染色的过程就需要买原材料的费用啊，这个人工的费用，锅碗瓢盆耗材的费用，所有的这些东西折算下来都要平摊在布料上再进行出售。贵族去追求白衣，有可能是因为纯粹啊，因为修仙，因为浪漫，因为许许多多附加在颜色上的那种文化的属性。可是一个普通人的白衣啊，只能因为两件事，一个是便宜，还有一个是丧期。同样是未经染色的织物啊，这个纨素是柔软的细绢，让人听上去就好像很柔美的那种感觉，对吧？的乱世当中，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之上，当全军上下都在为君王死社稷哀悼之时，身为名将的吴三桂却因为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手下给掳走，转头就带清军攻入了山海关，因此就成就了吴梅村笔下的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全军上下都在穿着缟素为崇祯帝守孝，而吴三桂却为了一个女人冲冠一怒反叛大明，这是何等的讽刺。这一套治丧的服装啊，也并不是明朝时候才有的啊，从西周开始丧服就一直是使用白色的。按照周礼记载的这个传统啊，根据与死者亲疏远近的关系，这个丧服可以分为五类，从近到远分别是斩催、资催、大公、小公、司马。那么这个丧服是未经染色的，并且尽量少的去缝它的这个边缘，穿起来就又粗糙，还不修边幅，其实就暗合了说家人去世痛不欲生的这个心情之下，连个像样的衣服都顾不上的情况。在《礼记》当中有载说，伺候惠子之丧，子由谓之麻催母麻蝶。这个孔子的弟子子由穿着用母麻做的丧服，以显现出很自然的白色，这个就是素服最好的原材料。那么这一套丧服制度，它并不区分百姓或者是贵族啊，在中国古代面对了故去的先人，阶级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当一个人去掉了身上所有的附加条件之后，他与死者之间存在的就只有亲人这一层联系。因此不论是多大的官儿，就算你是皇上啊，当至亲过世的时候也要穿着白色的麻布衣服守孝。当繁华落尽啊，世间的喧嚣再与死者无关，素服更象征着一切归于自然，生命从混沌中来，最后还要归于混沌中去。
1: 白色始终是中国人面对生命终结时最庄重的表达，它既贯通生死，也连接贵贱。天子守孝与庶民治丧皆亦素服，在生命的终点前，白色成为最平等的语言。白色在承载生死礼仪的同时，也映射着古代社会最现实的生存底色。从《考工记》中记载的水炼之法，到《子夜四时歌》中“万户捣衣声”诗句中的描写，无不体现出织物脱胶与漂白的过程漫长而又艰辛。那么，古人为何选择如此耗费人力的方式来获取白色？

0: 少延续千年的漂白方式，又体现了中国人对白怎样独特的理解呢？请继续收看《国色天衣》第七集《白练卷云长》。
1: 从织物染色的角度上去看的话，白色其实它并不需要任何的染制过程，因为不管是蚕丝也好啊，苎麻也罢，但是在制作织物的过程里面啊，漂洗的工作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管是丝还是麻，原材料自身都是带有不同程度的那个胶质的，没有经过漂洗曝晒的过程，织物非常的硬挺，手感很糙，穿在身上也不舒服。那么这个过程就需要用到一种中国古代非常原始的一个宝贝了啊，它就是草木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如果说草木灰是咱们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至宝，那真的也是不为过的。首先，原材料极易获得，农民们大多就会收集这些废弃的秸秆儿、树枝等等啊，这些没用的植物，把它们统一的扔进火塘里面去炼化。哎，整个过程可以说是毫不费力，等火灭了，就可以把炉子里面的灰烬啊，用这个扫帚一并给扫出来。这些一吹就散的东西就是万能的草木灰了，因为经过多的有害的细菌啊给消除殆尽了。除此之外，它还是一种碱性的物质，它是能进行各种酸碱平衡的工作，所以万能的草木灰也被大规模的使用在了传统的纺织领域。除了染色的时候用它来改变染料的这个酸碱度之外，还会用它在漂洗布料的时候来使用。《礼记》当中有载说，冠带垢，何灰请束；衣长垢，何灰请换。说的就是这个衣服脏了，可以用草木灰水进行清洗。那么因为这个草木灰当中含有碳酸钾，是可以中和很多油脂的，那么充当了活性炭的一个作用，而草木灰水就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洗衣粉。那么又因为它有碱的属性嘛，所以古人很早就开始用它来给刚刚织出来的织物漂洗脱胶。按照《考工记》里面的记载说，烘室炼丝，以睡水沤其丝七日，去地齿曝之，昼曝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为水炼。这个就是最早的用灰水炼丝的方法。首先将织物放在这个草木灰水里面要浸泡，泡它个七天七夜，然后拿出来在太阳底下暴晒，白天晒太阳，晚上再放到井水里面去浸泡。就是这样的工序要持续七天才能把胶质完全的给浸泡清洗干净。那么这种做法在西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使用了，当时人称其为叫做水炼，也就是草炼帛，以蓝为灰，墨纯其帛，石珠则气，银之以肾，清其灰而露之，而灰之而卧之，而露之而涂之而素之。用蓝木给它烧成灰，

然后和水浸泡之物，浸泡的过程当中呢，还要往这个水里面加入贝壳烧成的这个灰，充分浸泡，那么用来增加它的漂白效果，后面再拿出来去掉多余的杂质，把水分拧干，然后展开之后清水冲掉表面附着的杂质，再涂上一层草木灰，然后平铺放一宿，第二天拿出来再进行清洗。这种做法好是好，但是毕竟是需要长达半个月的反复浸泡曝晒啊，这个工作周期太长了。可能有人就会问了，说咱不能泡水的时候给它好好揉搓揉搓吗？这样不就能加快溶解了吗？您以为古人没想过吗？但是咱别忘了啊，这个草木灰水是碱性的溶液，咱长期的把手浸泡这个灰水里面，那非常伤皮肤啊。那么聪明的古人当然就不会这么干看着，由此他们发明出来了捣衣的方法。我们可以从唐代的一个著名的画作啊，这个《捣练图》当中看到，唐代妇女们捣，将整幅画作分为了三个相互独立的画面，然后呈现出来了捣练、织修、熨烫这三个步骤。其中呢，捣练的部分是由四位侍女构成了整个画面的，那么需要捣练的织物呢，是被这个细绳给它捆绑起来，给它牢牢地固定在一个长方形的时针上，那么侍女们用捣衣锄反复捶打这些生链，也就是没有进行脱胶处理的这些纺织品啊。那么捶打的过程当中就会往里面加入草木灰水，这样反复捶打啊，可以保证每一根丝都经过碱水的浸泡，那么也加速了胶质的这个软化溶解。这些胶质如果没有在捣炼的过程当中去除干净，染料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整的浸润到每一个纤维里面去，那么这些包裹着胶质的地方颜色就会浅，那整幅布料染下来就是深一块浅一块的地图了。捣炼图当中展现的就是纺织工作里面这道非常重要的劳动步骤，那么正所谓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啊。初学李白的这个子夜四时歌的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为什么唐朝人家要在晚上洗衣服呢？明明白天洗衣服可以更快晒干啊，晚上晒什么呀？晒月亮吗？知道是在做什么？李白诗中的衣就是这些没有经过处理的白练。当时长安城里面家家户户晚上垂倒白练，只是因为夜晚的时针它更凉爽，有助于捣炼工作的进行。因此长安城的月夜之下，那家家户户传来的捣炼声音啊，捣好的布料铺平晾好，第二天太阳升起就能收获晒好的料子了。其实从染色的角度上来看，作为白色的一个范畴，我们很难说自然界当中是有什么样的植物是可以将织物染出那种纯净无瑕的白色的。给白练里面加入一点其他的颜色，它就能显现出不同的白。比如说用靛蓝微染啊，就能出现非常浅的蓝，那个就是月白色。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一点苏木套染，就能得到藕白色。那换言之啊，在这个月白的基础上如果加上一点黄珀套染，你就能得到玉白色。白色在很多人看来其实是有一种虚无的美感的，它给万物都留出了展示的空间，却将自己隐在了一切的繁华背后。但是这种不承载任何颜色的重量，看似轻盈的姿态，需要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努力。大道至简，并

不是什么都不做，相反，他更需要千锤百炼的雕琢。化繁为简也不是什么都没有，他只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经历了所有的繁杂。罪己有多茂密，永远不要忘记，只有走过这些，才能看到更纯粹的自己。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
1: 近些年来啊，网络上有一种现象，凡是遇上有某个负面事件或者是某种议题啊，必定是群情激愤，口诛笔伐，必欲置诸死地而后快，似乎个个都是胸怀正义的法官或者是道德审判官。这种现象既喜人又忧人。欧阳修的父亲叫做欧阳官，是一位掌管刑法的官吏，夜间呢常常是挑灯翻阅案卷，而且不时的就放下文书唉声叹气。母亲郑夫人就问他，你为什么总是叹气呀？我父亲就说，哎呀，这是一桩死刑案呐，我在仔细的推究，看看我能不能给这位死囚找到他不死的理由，可惜我实在找不到啊。我仔细的去推究案情，虽然找不到为死囚求生的理由，那么被处决的死囚和我都不会留下遗憾呢。再说夫长求其生，由师之死，而是长求其死也。双稿签表的原文是这样说的，什么意思啊？他说我尽管如此小心翼翼，尽量的为死囚找到活命的理由，还恨不得罗织各种理由判其死刑，而不是求其生。中国儒家的仁，它是一种对待他人、对待同类、对待生命的悲悯敬爱之心。掌管刑法的人嫉恶如仇，惩恶扬善，但是首先你得有一种敬畏生命、悲天悯人的情怀，必须慎之又慎，否则就可能铸成冤案，草菅人命。等到你发现错判了案、杀错了人，你再来平反昭君，那就晚了吧。中国古代呢，提倡司法者要有哀亲之心，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战国初期啊，曾子的这个弟子杨夫被孟氏举荐担任鲁国的士师，就是掌管禁令廷狱的。曾子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尽而勿喜。意思是什么？时下礼崩乐坏，在上位的人丧失了正道，民心离散已经很久了，你担任士师啊，担任法官了、啊、如果审案时审出了实情，应当怀有哀矜之心，千万不要自鸣得意，沾沾自喜。这个故事就是成语哀矜之心的由来，事件论语子张，后来被用来泛指对人的不幸遭遇需体恤同情。哀矜之心至少在三代时期啊，就已经成了一种传统。《韩非子》一书提到，思寇行刑，君为之不己悦，不能奏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他会流下眼泪。今天可能不少人会觉得无法理解，你破案了吗？让犯罪分子伏法，为民除害，正义得到伸张，不是大快人心的事吗？但我要说的明的是啊，哀矜之心不仅仅是仁爱之心、恻隐之心、悲悯之心的体现，也是司法者理性主义精神的体现。毕竟犯罪的成因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十分复杂的社会原因。所以儒家认为，面对犯罪啊，雪崩的时候，哪片雪花会承认自己是雪崩的因素呢？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雪花，又何来雪崩呢？孔子曾说，必也是无讼夫。我想法律的最大作用应该就是它的无用吧。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常言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实话说，耳听固然靠不住，眼见就一定真实可靠吗？西汉经学家刘向《说院正理》应该是这一句短

韩语的由来。夫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见之，哈哈，原来耳闻不如目见的后面呢还有一句目见不如足见。话说孔子带领众弟子周游列国，穷乎陈蔡之间，也就是在陈国和蔡国交界的地方啊，遇上了断炊的困难，大白天饿得只好睡觉来度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啊。颜回呢淘米回来了，赶紧就生火做饭，那饭快要熟了，颜回呢就拿起锅盖看一看火候。这个时候孔子的眼睛就撑开了，他看见颜回伸手在锅里面抓了一把放进了嘴里，孔子呢不动声色假装没看见。但是夫子啊对学生的教育是严厉的，也是随时随地的，饭熟透了，颜回请孔子过来用餐。孔子漫不经心地吩咐说，啊，我刚才梦见了我的先人了，还是用这锅干净的饭来祭祀先人，以后我再来吃吧。注意啊，按照古代的礼制，祭祀用的饭食必须是洁净的，不洁不祀，这不能提供给祭祀的。颜回一听啊，赶紧制止说，不行不行，不可以啊，刚才我揭开锅盖的时候有烟尘掉到锅里了，污染了这个米饭，我怕浪费，我又把它抓起来吃了，所以这个饭是不能用来祭祀的。孔子一听啊又不作事，弟子既知知人故不义矣。什么意思啊？照常理来说我们应该相信亲眼看见的，可是你亲眼看见的也不一定可信呢、啊、或者说我们应该依凭啊我们自己内心的判断，可是自己的心那也未必可信呢、啊、所以弟子们你要记住哦，了解一个人那是真不容易啊。这个故事就记载在《吕氏春秋》一书里面，成语知人不义就出于此，意思是知人论事千万不能凭一些表面现象去主观臆断。孔子呢是一位后人公认的圣人，圣人也会犯错啊。司马迁《史记》里边就提到孔子曾经检讨自己在看人方面有过两次失误，他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予。宰予这个人是相貌堂堂，口才很好，能说会道，因此孔子很喜欢他，他认为啊这位弟子将来一定很有出息。那子语就是澹台面名啊，长相呢比较丑，哎，好像有点难登大雅之堂啊。孔子呢不大可观，但是没过多久因为和人家一起谋反被齐王处死了。那澹台面名呢离开孔子之后勤奋的学习，成了一位很有名的学生，后来他南下有教，将孔子的学说传到了南方，江西南昌二中老校区的院子里边至今还有澹台子语墓，南宋的时候在那里建有有教书院，并以进贤门来纪念子语的教化之功。知人不易、啊、并不是无法可寻、啊、只要听其言而观其行，无私无偏则可也。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3:00。
6: 矿物石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和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0: 时中国经济，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7: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两本书，第一本是《让自己快乐》，第二本《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我们先来看第一本。在日常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经常渴望从他人那里收获到喜爱、认可和接纳。这些来自他人的反馈，也正是我们每个人情感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有些人在人际关系中，因为想要帮助他人满足需求，甚至放弃自我需求，因此陷入苦恼中，这就是讨好型人格。针对讨好型人格者的困惑，作为专业心理咨询师的艾玛·里德·特利尔在《让自己快乐》这本书中给出了一套科学而有效的应对方法。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阅读《讨好型人格者应该如何应对节日》的精彩段落。

对于讨好型人格者来说，圣诞节的真谛在于花钱、筹备和承受压力。而我们之所以在婚礼上洒泪，完全只是因为整场婚礼的策划过程终于结束了，喜极达善意的节日，起码话是这么说的。而我最近读到一个说法，传统节日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同辈压力。不管你家有何节日传统，你都无疑会感受到那些随之而来的压力、高涨的期待和情绪。百货公司的广告提前数周就开始打感情牌，营销一种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的温馨意象。有些讨好型人格者非常喜欢过节，或者至少理论上很喜欢。节日确实提供了一个讨好他人的绝佳机会，不过现实往往有很大的落差。照片墙上推荐的手工礼物，照着仿制，不仅花费高昂，最后的效果也不如人意。一家人穿着成套的亲子睡衣，度过一个完美的圣诞节早晨，是永远实现不了的幻想。还有精心策划的跨年派对，最终只给你带来压力和扫兴。节日会引起我们的反思，让我们对照社交媒体上那些光鲜亮丽的帖子，巨细无遗地审视自己的生活。这一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敏锐地察觉我们幸福的漏洞和身边缺少的那些人。节日精确地提醒我们时间的流逝，当我们开始计算还能过多少个圣诞节时，不禁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尤其是如果加上孩子离家自立以前，或者是父母健在的前提，还能共度的圣诞节恐怕只会是个位数。再加上圣诞节同时也应该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候，这两种想法自然会产生摩擦。节日还应该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要在同一时期跑遍不同场合，付出无限的预算和无尽的欢呼，兼顾所有人表现得八面玲珑。对讨好型人格者来说，过节成了头等大事。如果你觉得圣诞节总是令人失望，那可能不是节日本身的问题，而是你对它的期望妨碍了你享受那一天本来的样子，需要取悦自己的不那么完美的又一天。假期后的第一次咨询总是耐人寻味，那些休假前非常希望今年假期能有所不同的来访者，假期结束后会来讲一讲实际情况。丹尼斯就是如此，他来咨询时看起来面容憔悴。12月并未完全按照计划进行，他想要平平静静地过个圣诞节的美好愿望，淹没于家人吵吵嚷嚷的各种期待之中。就像过去那样，他早几个星期就已经累得半死了，选购完美的圣诞礼物，将礼物包得一丝不苟。

叶增山自己的代办事项，还要批量烹饪他拿手的腊肠卷。节日期间，他扮演每一顿都兼顾每一个人的口味，精致的晚餐加装饰精美的餐桌，简直可以拿去拍杂志封面。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后，他径直爬上了床，他精疲力竭，在床上一躺就是好几天。休养期间，他回想着刚刚过去的假期，反思自己如何又重蹈覆辙。尽管此前他说服自己，他是想让每个人都过得特别一些，但是他开始意识到，他这么做其实不是为了创造完美的回忆，实际上是他心中的安抚式讨好者，不忍心在这么一个庆祝友爱和团聚的节日里看到暴露出来的家庭裂痕。事实上，那些裂痕始终存在。丹尼斯从小父母离异，小时候每次过圣诞节，他都会乖乖地两边跑。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他就像胶水一样将家人凝聚起来，所以他不惜一切代价要让这些节日变得完美。讲完这些，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然后露出了微笑。他说，好歹又撑过了一年。但是我却有些坏消息要告诉丹尼斯，比起就这样抛诸脑后，现在正是打破他的讨好模式，用还历历在目的过去引导自己走向更美好未来的关键时刻。只要允许自己反思，我们就能从自己做好或是没有做好的事情中收获经验。今年的圣诞节过完了，丹尼斯如释重负，这会让他错过这次磨难带给他的意义，为来年旧事重演打开方便之门。

0: 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第二本书是梁晓声的《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梁晓声在这本书中回顾了从买书、读书到写书的不凡经历，结合自身的读书和写作实践，道出读书的意义。这本书汇集了关于读书、写作、人生的思考，朴素自然又饱含真情。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书中关于我与文学的精彩段落。

我对文学的理解以及我的写作，当然和许多别人一样，曾受古今中外不少作品和作家的影响，影响却乎发生在我少年、青年和中年各个阶段，或持久或短暂，却没有古今中外任何一位作家的文学理念和他们的作品一直影响着我，而我自己的文学观也在不断变化。童年时期，主要是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向我灌输了某些戏剧化的大众文学内容，如《吊金龟》《铡美案》《窦娥冤》《赵氏孤儿》，那些故事的主题无非体现着民间的善恶观点和孝义之诠释而已。母亲当年讲那些故事，目的决然不是为了培养我们的文学爱好，他只不过是怕我们将来不孝使他伤心，也怕我们将来被民间舆论斥为不义小人使他蒙耻。我童年时期深感民间舆论对人的品格，尤其是男人们的品格所进行的审判是那么的权威，其公正性又似乎那么的不容置疑。母亲所讲的那些故事毕竟数字于传统戏剧，内容都是经过一代代戏剧家锤炼的，所传达的精神影响也就多多少少的高于民间原则，比较具有文学美学的意义，对于我等于是母乳以外的另一种营养。这就是为什么我早期小说中的男人大抵都是孝子，又大抵都特别义气的原因。我承认在以上两点我有按照我的标准美化我笔下人物的创作倾向。我并非是那类小时候便立志要当作家才成为作家的人，在我仅仅是一个爱听故事的孩子的年龄，我对作家这一种职业的理解是那么的单纯，用笔讲故事并且通过故事吸引别人感动别人的人。少年时期，从小学四五年级起，我开始接触文学，不，那只能说是接近。此处所言之文学，也只不过是文学的胚胎。家居的街区内幸福的时光，今人大概一般认为，所谓文学的摇篮，起码是高校的中文系或文学系。但对我而言，当年那些小人书铺即是。小人书文字简洁明快，且可欣赏到有水平的甚至堪称一流的绘画，由于字数限制所难以传达细致的文学

成分，在小人书的情节性连贯绘画中大抵会得以形象的表现，而这一点又往往胜过文学的描写。对于儿童和少年，小人书的美学营养是双重的。小人书是我能咀嚼文学之前的代乳品，但凡是一家小人书铺，至少有五六百本小人书。对于少年，那也几乎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包罗万象了。有些取材于当年翻译过来的外国当代作品，那样的一些小人书，以后的少年是根本看不到了。我至今保留着三十几本早年出版的小人书。中学时代，某些小人书里的故事深印在我头脑中，使我渴望看到那些故事在大书里是怎样的。我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癖，也几乎是不择手段地积累自己的财富——书。《白蛇传》是我特别喜欢的文学故事。古今中外，美丽的、婉约的、缠绵于爱、为爱敢恨敢舍生忘死、拔剑以偏的巨蛇只有一条，那就是白娘子白素贞。她为爱所受之苦难，始是中学生的我那么的心疼她。我不怎么喜欢许仙，我觉得爱有时候是值得越乎理性的。白娘子对许仙的爱便值得她越乎理性的守住，既可超乎理性，又怎忍歧视她为异类。当年我常想，我长大了，倘有一女子那般爱我，则不管她是蛇是狮虎是狼甚至是鬼怪，我都定当以同样程度同样质量的爱回报她，哪怕他哪一天恶性大发吃了我，我也并不后悔。梁祝的浪漫也是我极为欣赏的，正剧转悲剧的起承跌宕推进人物命运，又以更高境界的浪漫主义情调扫荡悲剧的压抑，达到想象力的至真至美。他绮丽优雅，飘逸隽永，我认为就一则爱情故事而言，其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出神入化，古今中外无其上者。

听众朋友，是文学让我们触摸世界，读文学就是把世界扒开来，万般酸甜苦辣，而文字里流淌的却是生生不息的美好，让迷失的我们回到最初的源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人。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美。

0: 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数码如海。
1: 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
2: 没打中，
3: 让子弹飞一会儿。
4: 往前看。
0: 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着
2: 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3: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7: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节目播出的是茅盾故居会客厅。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我们继续有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李尔和他的师兄中国茅盾研究会
8: 这个文学亲历者、创作者、参与者，您觉得从比如刘星武先生，或者就是从第一届长篇小说茅奖获得到您第十届，这个创作的手法和整个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变化？
9: 我觉得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最早的几届作品呢，其中的主要作品是对以前刚刚我们刚刚经历过的那段历史的一些反思。但是应该是占据了主要的这个篇目吧。当时的这种历史的历史观跟现在有一些不一样。或者说当时那些语境跟现在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它反映是那个时代人们看待历史和看待现实的一种感觉、方法、视野。茅盾文学奖它的主要作品，就是我们如果我不是非常留意，但是我有一个大致的感觉，就是到今天确实随着时代的变化，它的标准有可能在调整。但是现实感或者现实性或者说现实主义精神这一点一直是它的一个比较强调的或者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8: 对，
9: 是吧，也中国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但是慢慢的茅盾文学奖开始接受或者容纳一些现代主义的一些在艺术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的一些作品，但后面会越来越明显。
8: 对，
9: 这是因为你时代的发展变化，原来的这个艺术手法已经无法表达了。必须去用一些新的艺术手法才能表达。就像茅盾先生他当时写《子夜》，他为什么跟以前的长篇小说、以前小说不一样呢？跟以前的笔记小说不一样呢？也跟《红楼梦》上不一样呢？是因为他觉得当时的上海跟曹雪芹写那个《红楼梦》里面的那个家族生活不一样，所以他必须用一些吸取一些西方的托尔斯泰的、巴尔扎克的，用他们的手法来写。那这是一种新的意识手法。所以茅奖的一些晚近的一些评奖作品，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手法比较现代。而且你还可能会感觉到每部作品都不一样。是吧？
8: 对，
9: 即便是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的一些作品，他作品所呈现出来的这个面貌也不一样。
8: 对，
9: 是吧？就是互相不可替代。
8: 对，没错。
9: 那么对现实的

0: 回应上，
1: 嗯，
0: 某种意义上他对以后的某种展望或者是思考方面，
1: 嗯，
0: 他一定会有他自己的一些特色。
1: 对，那杨老师，您觉得就是您作为这个毛奖的深度参与者，过去和现在变的是什么？没变的是什么？
2: 那么像比较早的，像这个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1: 嗯，
2: 是吧？等等这一些的作品，包括那个刘心武先生的这个四牌楼啊，
1: 嗯，
2: 钟鼓楼啊，
0: 钟鼓楼，还有花园街五号，哎，是不是花园街五号？
1: 公交车交响曲，
0: 交响曲是那个，那是刘心武先生的，
2: 对，
0: 纪实小说，
1: 对，
2: 就是还有什么520什么长镜头啊，什么写那个桌球的，
1: 嗯嗯。
2: 所以这
1: 个是获奖作品，
2: 这些
0: 519他就
2: 好，519，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我们把那个毛奖的这个十一届，如果作为一个长河来看的话，
1: 嗯，
2: 就是说确实有变化，
1: 嗯，
2: 确实有变化，就是说如果从这个小说思潮的话，它是一个是80年代初。也就是说还未经历过文学观念之争、方法论之争，
1: 嗯，
2: 那个时代的一种创作。一个是80年代，尤其是刚才你讲的，就是说文学观念的这个论争，
1: 嗯，
2: 啊，先锋文学思潮的这个出现，
1: 嗯，
2: 啊，那个时候还不叫先锋，叫新潮小说，
1: 嗯，
2: 啊，
0: 探索
2: 小说，新潮小说。啊，这样的这个就是85年前后吧，
1: 嗯，
2: 这样的一个审美的一个变革，一直到新世纪这样的一种互联网时代，
1: 嗯，
2: 啊，网络时代这样的一种写作，啊，经过这样的一个40多年的变化，小说的这个审美确实发生了比较大的这个改变吧，
1: 嗯，
2: 啊。不是说谁好谁差的问题，就是说变化了，啊，你不能用80年代的这样的一种要求来要求现代作家，
1: 嗯，
2: 可能用现代作家再去要求八十年代作家也没有办法这个用今天的这种小说的审美来涵盖，
1: 嗯，
2: 所以它作为一个文学的一个历史的形态，我就是说它就是。历史就像一条长河一样，它这个过程当中就形成了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形态。
1: 嗯
2: 啊，那么你看看这个作品当中的这个人物也是这个样。我一直讲，我说这个，鹦鹉兄当中的这个，鹦鹉兄，
1: 嗯，
2: 这个人物在以前是没有的。以前我们讲知识分子都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呢？大部分都是一种苦难型的知识分子。
1: 嗯。得志，
2: 这个苦难性的知识分子呢，比较标志性的80年代就是人到中年，这个苦啊，苦得不得了，是吧？还有就是张贤亮笔下的那个知识分子，
1: 对，
2: 是吧？
0: 张永林，
2: 一边关在监狱里面享受着饥饿，但另外一个不说着什么，
1: 嗯，
2: 但是到鹦鹉兄的这个时代。已经是90年代，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1: 嗯，
2: 我觉得他在他这个身上，当然他有他的这个思考，有他的思索，但是跟我们理解的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批判型的知识分子是有所不同的。
1: 嗯，
2: 所以他的这个周围，鹦鹉兄的周围可以说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一个江湖世界
1: 了，嗯，
2: 啊，不是像原来的一个80年代纯思维状态的，
1: 嗯，
2: 一种反思型的，我要好好思考人生，这个是已经不一样了，所以鹦鹉兄他的这个梦想就是一个儒教研究所，
1: 嗯，
2: 啊，在这个儒教研究所，为了他的这个儒教研究所，他可以跟老辈的这些人物，是吧？学术上的这个长辈交往，也可以跟那些时尚的那些女性交往，
1: 嗯，
2: 还可以跟这种商界的那种成功人士打交道，啊，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什么保姆啊等等，
1: 嗯，
2: 确实是这个五光十色，就是一个所以一个90年代
1: 更蓬勃了，
2: 形成的这么一个一个世道的一个人物氛围，人物环境吧，所以我就说。

0: 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创作的一些有关知识分子的这个小说，就感受到知识分子或者讲我们讲这个，学校学府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革。
1: 嗯，
0: 我觉得银幕秀是更接近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今天的这个大学跟我们想象的80年代的神仙出没、神仙打架的那个大学。那个大学是属于过去的大学，大学大概是属于英武兄的这个大学，围墙渐渐淡去，
1: 嗯，
0: 世界上的这个世风开始涌入了学校，社会上有的东西大学里面都有，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想21世纪的大学该怎么构造，大概在未来的10年20年里面就可以见分晓，
1: 嗯，
0: 它的这个形态，它的这个生存方式，包括他所造就出来的人物跟80年代一定是不一样，
1: 没错
0: 啊，所以这个李耳还可以接下去写英武兄英武弟了啊，英武的这个英武兄的弟弟啊，或者他的这个学生辈儿子辈，他们成长以后在大学里面或者在社会上，
1: 嗯，
0: 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
1: 对，像您刚才说到的李耳老师他们这代人上大学时候的那个样态，他是一个神仙打架的一个，
0: 还是一个文学青年，
1: 没错，而且在那个时候他可能更是一个桃花源，嗯，现在的大学可能他就是一个小社会，嗯，所以这个可能是
2: 就是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经常跟学生们讲，
1: 嗯，
2: 我说你们要彼此要讨论作品，你们自己的作品要互相讨论一下，
1: 嗯，
2: 他们就失去了这种讨论的热情，
1: 嗯，
2: 然后他们说，李老师你们当时，我说我们当时的作品我们讨论手稿，包括余华的《活着》，
1: 对，
2: 包括苏童的《妻妾成群》，
1: 嗯，
2: 就我们最早就是收获编辑陈永新先生把带到华东师大，我们看着手稿，我们来争论，
1: 嗯，
2: 就某一个细节、某一句话、某个结尾，这个争论，这个争论争的简直是面红耳赤，
1: 听着都过瘾
2: 啊，嗯，面红耳赤啊，
1: 嗯。嗯，
2: 他保留着这样一种习惯，就是我，就是我跟学生们谈小说的时候，谈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你谈谈你的看法，他说老师你谈，谈完之后我谈完之后我说你的看法呢，他说
1: 同上，
2: 你刚才谈的蛮好的，我说你一定不同意，
1: 嗯，
2: 因为有时候我故意说的那么不对的，你知道吗，我就想让你来反驳我，但是他们很没有了，
1: 嗯，
2: 或者因为不习惯这样一种赤诚的这样一种讨论，这样一种，这种文学生活文学思维没有了，
1: 嗯，
2: 我觉得挺可惜的，
1: 对，
2: 很可惜的。你要知道，文学思维它不仅仅是文学思维，
1: 嗯，
2: 文学生活也不仅仅是文学生活，文学想象也不仅仅是文学想象，它一定代表这个民族的语言的思维，
1: 没错，
2: 是吧？
1: 嗯，
2: 所以在高校里边要谈到要从事创意写作教学，或者是鼓励学生们从事写作，这个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
1: 嗯，
2: 这样一种讨论。80年代那样的狂飙突进的那样一种状态，对这个民族，对这个国家来讲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1: 嗯，
2: 那其中很大部分是因为文学，
1: 嗯，
2: 所以我一直鼓励学生们，我说你们真的课间休息就可以争论，
1: 嗯，
2: 是吧，晚上可以争论，
1: 嗯，
2: 把每一个这个讨论，其中有些问题讨论的时候可能不是真问题，
1: 嗯，
2: 但真问题会从众多的讨论当中会脱颖而出，
1: 嗯，
2: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会面临这些真问题，你会去思考这些真问题，
1: 嗯，
2: 一旦有所突破那就不得了，
1: 嗯，
2: 是吧，嗯嗯，
1: 所以正好借着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事情，
2: 嗯，
1: 我也正好请教您，先，
2: 嗯，
1: 当面请教您，您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2: 嗯，
1: 就是您曾经说过中国到该出大作家的时候了，
2: 嗯，
1: 这个是您说过的话，
2: 嗯，
1: 那我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和您刚才说到的现在的孩子们，嗯，他们的这种思想，
2: 你想想，我们就是我们现在还就年过50的人嘛，
1: 嗯，
2: 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时代的变化，
1: 嗯，
2: 真是沧海桑田，
1: 嗯，
2: 我们可以说集中了人类最丰富的经验，以前历朝历代没有，以前的改朝换代，新朝只是对旧朝的重复而已，
1: 嗯，
2: 但是现在不是，
1: 嗯，
2: 现在是这个变化是日新月异的变化，而且遇到晚境变化越快，
1: 嗯，
2: 我们从一种乡村文明农耕文明变成城市文明，现在又变成我们目前这样一种状态，
1: 嗯，
2: 人类的这样

0: 种科学技术的进步，所给人们带来的心灵的阵痛，喜悦和阵痛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对，
0: 当你过了五十岁之后，你有可能把自己的这些经验写下来，这个经验本身仿佛就是对人类历史的一个总结，对人类文明的一个总结，尤其是对中国人而言，它是给中国作家布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中国作家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如果哪些作家，一些真正的有责任感的作家写出了这样一种状态，或者说做某种在用文学形式做出了某些探究，如果像子夜这般成熟的话，就像子夜面临那个时代能够写出相对比较成熟作品，包括获诺奖的一些作品，在中文看来是不是觉得太轻了，是吧，当然这个轻的责任不应该摊平负，因为我们承受了很沉重的负担，
1: 对，
0: 沉重的
1: 我们的民族经历，
0: 对我们的民族经历，我们的所负担的心理的那个重压，比他们要重得多，所以他们那样写是有资格那样写，我们这样写当然也有资格，因为你要表明一种对从沉重当中逃逸的一种心理啊，当然也可以理解，也就是说这种生活只有中国人自己去写，
1: 对，
0: 如果你能够刚才你一开始提到的既能够入乎其内，又能够出乎其外的，既能够写出沉重的那一面，又能够写出轻易的那一面，代表着一种愿望，或者代表着一种对沉重的一种校正，或者说写出二者的变奏，你想想这种作品多好啊，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说实话有多少人写出这样作品，写出这样的作品在艺术性上是否能保持基本的完整，我觉得我们需要问一下自己，所以我说我们需要出大作品，到出大作品的时候了，既是一种承认，也是一种欲求，呼吁，
1: 那您会去做这件事吗？
0: 我应该这么说，我在鹦鹉村当中部分的完成了我给自己的任务，
1: 理解，
0: 当然我的完成度怎么样，以及读者他是否认可那是一回事，就是你对自己设置一个目标，你要完成自己在某一个阶段的任务，是吧，当然我对自己下一个阶段我对自己也有要求，
1: 好，谢谢李儿老师。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杨洋先生，就刚才李儿老师提到的他曾经说过的这句话，您觉得这个时代就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他更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或者什么样的作家？
2: 这个也是我最近这两年考虑的比较多的，因为我是做文学史的，做文学史呢我们都会想这个二十世纪文学跟二十一世纪文学比较，我也在想，我说如果是我们现在是2025、2026年跟这个100年前1925、1926年比，那么我说二十世纪的文学那个时候所谓的鲁郭毛，二十一世纪的鲁郭毛，我们就是说不要讲谁是鲁迅谁是茅盾谁是郭沫，就是类似这样的作家作品大家有没有公认性的作品，就是所以我就是说好像二十一世纪类似的鲁郭毛好像在中国文学当中好像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端倪，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我就在想我自己的解释呢比较简单，一个解释我就是说二十世纪是在基本上是在中国文学也好中国社会也好基本上处在一种非常态，所谓的非常态是什么呢，就基本上是一种战争状态，一种政治运动状态，那么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是一个和平时期，技术经济科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样的一个变动状态当然它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不是一个巨变的社会结构，那么对于文学来说呢怎么来表现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当中文学家用他自己特有的慧眼跟超人的这种文学才能把它表达出来，这个是摆在二十一世纪

0: 作家、文学评论家面前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就是我另外一个我也想表达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文学就是写作者或者讲作家个人的事情。
1: 嗯，
0: 我不是这么认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看得就比较清楚，就是文学的成长，
1: 嗯，
0: 一方面是创作，另一方面就是一个观念。
1: 嗯，
0: 观念是主要是谁在负责呢？主要就是文学评论、文学批评。因为我这几年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把中国当代小说史这个主要是相关的一些史料，进行了一个梳理，编了一套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小说史料选》。大概有4卷本，马上就要出了。这个书是已经编好了很长时间，那个我是选了大概1000多万字里面，最后就是选出了大概240万字的这个4卷本。那么在编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就是大量的看到作家的创作经验谈，另外一个方面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评论家的一些对于小说、对于文学的一些思考，在观念上的一些提炼。这两个东西我就觉得是不能分开的。
1: 嗯，
0: 啊，因为作家有的时候感性的比较多，
1: 嗯，
0: 如何来表现他生活经验，他有这种，但是这种经验上升到一个观念状态，
1: 嗯，
0: 上升到一个理论状态，这个单靠作家是完成不了，
1: 嗯，
0: 需要一些理论家的这个帮助，
1: 对，
0: 刺激啊。所以我们讲这个80年代小说观念的这个讨论之前跟讨论之后是不一样的，小说写出来。那么21世纪这样的一个文学观念、小说观念，至少在理论形态上目前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几乎是看不到这种踪迹。但是小说创作，我觉得因为小说上它涉及到人的这个生存状况、人的经验状况，它是有的。所以我们读一些小说，你是可以看到，哦，21世纪原来跟20世纪确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他的这个人的行为方式、人的这个说话的方式、人的思考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形成小说，至少从审美的观念上，它有哪些？大家都在讲上海这个社会到底是趋向于现代啊，还是趋向于传统？矛盾就是看到什么叫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很简单。像胡生府办了很多工厂，大家看了烟囱都起来了，工厂都起来了，这个就是现代社会，这个确实是现代社会。但是矛盾就是讲现代社会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手，这个手是什么呢？就是金融。
1: 对，
0: 我们今天看看是很好理解，金融资本跟实业资本比，毫无疑问肯定是金融资本厉害啊。
1: 嗯，
0: 然后股票一跌，多少这个工厂就倒闭掉了。
1: 嗯，
0: 但是在30年代矛盾那个时代，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包括吴仁甫这样的一个人。吴仁甫说，再怎么厉害，我有这么多工厂，我有这么多机器在，这个总是眼见为实的。
1: 嗯，
0: 啊，这个东西是倒不了的。你再怎么打仗，再怎么政权变更，谁都需要吃喝拉撒，谁都需要用我的这个纺织机器。哎，但他没想到，金融资本家赵伯涛稍微一搞。把他投资一搞，股票一跌，他的整个一堆工厂一下子就垮掉了。这个是让吴仁甫第一次领教，哎呦，金融资本真是厉害。
1: 嗯，
0: 啊，这个还不仅仅这个方面，更深层的一层就是说，金融资本要运转，它不靠钱啊，不光光是资本啊，它是有一整套的现代的金融原理。
1: 嗯，
0: 包括它的制度，包括它的政治。
1: 嗯，
0: 所以他没想到这个居然可以用钱来打仗，让这个军队倒退多少公里。
1: 嗯，
0: 这个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过。
1: 嗯，
0: 他说居然就是说为了这个股票的涨停，居然可以让军队打仗，怎么来打？但我们现在来看，确实是看得到。
1: 嗯，
0: 啊，所以矛盾在这个职业里面，把这种现代社会都展示出来。所以他的。
2: 因为矛盾他有国外的生活经历，
1: 嗯，
0: 他在这个东京的生活，
2: 嗯，
0: 所以他对这些东西他是感受得到，
1: 嗯，
0: 所以我就是说我们这个21世纪的这个文学，我就觉得到现在为止，什么是21世纪的文学观念，什么是21世纪的文学审美展现方式，包括他的表达方式，我觉得现在都还处在一个形成过程当中，谁如果能够用他的文学作品，谁

0: 能够用他的理论话语形式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那谁就是二十一世纪的鲁库姆巴老子
1: 大作家
0: 大作家。
1: 嗯，我今天其实挺感慨的，因为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在我们正式访谈之前，两位嘉宾很早就到了毛公的故居，他们两个因为是师兄弟，关系很熟络，两个人在互相攀谈的时候，甚至李尔老师的那个俏皮依然还在，然后呢杨洋老师依然可以包容小师弟的那个不羁俏皮，他都可以全盘的这个容下，两个人是非常轻松的自在的毫无压力的去聊他们的过往，聊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观察和文学的这个鉴赏。但是呢我们一开机，我们聊到毛公的作品，我们聊到茅盾文学奖，尤其是刚才李尔老师提到了他希望现在的青年作家或者现在的文化人他们应该具备一个什么样的品质，在之前李尔老师用到了一个冒犯，
2: 嗯，
1: 毛公的作品他的伟大里面就有一个对文学的冒犯，
2: 嗯，
1: 那现在我觉得对当代的这一批文化人来说或者是文学家来说我觉得太难了，
2: 嗯，
1: 所以对这一代的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刚才李尔老师在他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学的精神，嗯，两位老师在今天已经用他们的方式做了一个全新的呼吁，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茅盾文学奖真的可以像李尔老师期待的那样，中国是需要出现大作家的时代了，我们需要有那种前瞻性，前提是对社会的这种共情能力，可能我们现在少了一些这样的共情能力，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跟我没关系了，所以呢才会少了这样优秀的这个文学家，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档节目在毛公的故居遇见两位老师，可以给这个社会给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带来一些思考，我想这就是我们作为媒体的价值，
2: 嗯，
1: 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光临我们的茅盾故居会客厅，
2: 嗯，
1: 那我们跟大家说再见，
0: 好，
2: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
17: 北京时间00:00，
1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1000多年前，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至海外，大大降低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成本。今天走出国门的中国新能源技术，也将大幅降低人类获取能源的成本，为世界带来新的蓬勃生机。
19: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

0: 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高明磊骆组合。
2: 大家好，我是林磊啊，《西游记》啊又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开始吧。
1: 对，我们继续那些年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啊，凭什么我牵着马？凭什么我挑着担？
2: 就是这标题就透着火气啊。
1: 对，透着不公平，透着一肚子的怨气啊。在《西游记》第23回当中，四圣试禅心里面啊，猪八戒和孙悟空两个人有一段关于谁来挑行李一段交锋。猪八戒不就是说我挑担子很累了，翻山过岭的，化些茶饭，让我们先休息休息，养养精神。但是孙悟空认为你这就是在抱怨。你来到这儿，这些牵马挑担的活儿不就是你来干这个的吗？要不然你来干嘛呢啊？通过这个大师兄二师兄的第一番交锋，透露出了哪些职场问题？
2: 猪八戒在说事儿，孙悟空可是冲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对事不对人和对人不对事的区别。猪八戒是不是在抱怨？可能就有点抱怨，但是他很聪明，他没说，走了这么远的路，我又挑着担，大家肚子又饿，是不是该休息？皇帝还不拆恶兵呢。但是孙悟空是属于直指人心的那种，你是不是在抱怨？你是不是对分工有意见？这其实就是职场上两种人。像猪八戒这种人，他是善于利用规则的，善于会高情商的去沟通对话的，来用一些光明正大的事情来掩盖自己的真实需求和理由的。当然呢，所有人面子上也都过得去。而孙悟空是一个眼睛里不揉沙子的人，是吧？你这个话你一说出来，我就看到你背后你的小心思是什么。你其实是在抱怨，你其实是向领导提意见提要求，你其实是不想担担的。那么在职场之上，这两种人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像猪八戒这种人，就是永远把自己的个人需求隐藏在一个光明正大需求之背后，让所有人都觉得舒服，因为说白了都休息嘛，啊，都吃饭嘛，至于公司因此而被耽误了前进的脚步，总有别人买单嘛，是吧？到时候就算追责，追不到我这件事上来。但是孙悟空是一个业务驱动型的，一切以完成 KPI 为目标，你所有跟他相违背的事情我这都不允许。所以你猪八戒，你不要跟我讲任何理由，你只要最后的结果是要影响大家前进，我就要说你。这其实你看出来，这就是公司里面常见的这两种人的斗争。
3: 磊哥是从做人和做事，然后对人和对事两个角度去看，双方的可能语言体系不太一样，但是我愿意把它放在一个语言体系下，那就是要知道这个背景，还是要说一下，孙悟空跟猪八戒包括唐僧他们三个刚聚首的时候，唐僧和猪八戒并不知道孙悟空的战斗力啊，各方面的能力是远在猪八戒之上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当于我们职场上面很多有的时候年轻人刚进职场，觉得自己学富五车能力很强，我干嘛要干学徒干的活啊，我这知识储备不比你这些老员工差呀，你们这些待了几年的都是吃干饭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凭什么给我一些学徒的工作？你凭什么让我来挑着担，我来牵着马？所以这是同一种语言体系下，到底该不该以论资排辈，或者以业务导向，谁能力谁上？这说白了，名义上看是挑着担子，实际上是这个团队里面的地位。所以这个时候猪八戒觉得，你孙悟空还没有遇见后面的什么黄袍怪那些情况下，我觉得我的猪八戒的业务能力不比你差，所以这是一个地位的表象。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如果一开始你接了一份非常所谓的低贱或者是比较苦的一个差事的话，很有可能你熟悉这摊事情之后，那么未来的话领导都把这个事给你了。比如我以前的话就干这种事情啊，就我那个领导叫哎，你去帮忙印下名片吧，或者你去帮忙打一下考勤吧，摆一下桌牌吧，那后来我熟悉了之后都给我来做，那我自己心里也是不愉快的呀，我也是个业务型人才，你凭什么把这些偏这个中后台的事情给我做呢？所以我也有怨气。所以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第一个不能离开两个人的背景，第二个这种事情上应该怎么做呢？我其实

0: 偏向于猪八戒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孙悟空不应该过分的蛮横，尽管你知道你自己的能力很强，但是应该有别的手段可以说清楚这个事情。比如说你挑担你也是功德一件呀，你不是为了师傅一个人，你是为了我们这个团队，将来功劳簿上会记你一功的。要知道后勤人员的功劳有的时候不比前台人员的功劳低的呀，所以如果通过一些美化的语言，或者跟猪八戒一样把你的目的藏在一个光明磊落的一个事项后面的话，可能你的效果会更好啊。
1: 我们接下来来看这师兄弟两个人的第二次交锋哈。这个第二次交锋呢，是猪八戒说了，说那你知道这个担子有多重吗？孙悟空说，自从有了你跟沙和尚，我就不挑了，我哪知道他有多重啊。你看这似乎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职场规则，总有一些活可能是大家都不太爱干的活，留给一茬又一茬的职场新人来做。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职场规则？
2: 这其实真的太真实了，太现实了。而且孙悟空真的是不太会说，露脸嘛，轻松嘛，或者说是有成长空间嘛。有些活就是又苦又累，干的还在暗处，别人看不到，出了错还容易挨骂的活，这种活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都明白。猪八戒其实就是你得重视这个问题，我其实没说我不干，但你得正视这个，你得让我干起来有劲儿，你让我得到被尊重的感觉。但是孙悟空态度就是，你们来之后我就不干这活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累不累。其实这恰恰是给了猪八戒开启了后面抱怨的话茬的一个理由。其实本来这个时候，你孙悟空作为大师兄也好，你作为管理者也好，你应该做的事情是安抚这种情绪，赶紧把这种情绪压下去，不要让他在后面有一大串的抱怨出来。你跟他说，哎，对，我知道，你以为我没挑过呀？我也挑过的，我也是怎么样，挑多少礼，最后才终于修成正果，现在不用挑了的。每个人都要走这么一段路啊，这种鸡汤灌一灌嘛，是吧？从这点上来讲，孙悟空根本不会管理，也不在乎这些事情，就是我又怎么说了，你怎么着，你还得落实条。
3: 对，
0: 这个小青姐切的这个角度非常的好，就职场新人都会抱怨这种事情，人之常情嘛。那么我们从职场新人来讲的话，这些事情是一定要干的，不干不行。我们换个角度，从管理者、从领导、从老干部来讲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做？首先，当一个事情你交给别人来做的时候，从管理的角度来讲，这一定是你不爱干的事情，或者对你来讲，你做别的事情的机会成本更大，你能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这种轻便的无关痛痒的事情你交给别人来做，但是你一定要让对方知道，就是磊哥刚才说的那个话，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是说换了谁都能做。如果换了谁都能做，别人不会记你的恩情，别人会觉得你不就把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推给我吗？你不就不想做吗？你不就是懒吗？容易激发情绪。应该怎么表达？应该就说这件事情很重视，一般人接受不了，即便是个很小的事情，比如摆桌牌，那新人都不愿意干，这我一个大学生研究生，我干嘛让我干这个事情呢？你要告诉他，不，摆桌牌是个很有学问的，谁在前谁在后，你把这个学会了，其实是你对你来讲是个重要的一课。你告诉他职场新人这个道理之后，他就会觉得，哦，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你不愿意干，而是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你器重我，你相信我比别人干得更好才来做。我们所谓的情商或者说是确实太简单粗暴了。
1: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师兄弟两人的第三次交锋啊。猪八戒就开始细数啊，说你看我这个行李这个扁担，细数它的构造等等等等，来说明挑扁担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儿。这是第一件啊。第二件呢，就是说咱俩都是唐僧的徒弟，我们俩是公平的，凭什么你来当徒弟我来做长工啊？孙悟空的回答就更绝了，说你这话跟我说得着吗？你跟我说不着，我负责的是师傅的安全，你负责的就是这个啊！你要是敢不听，那你就找打。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啊，这个猪八戒这番话跟孙悟空究竟说得着说不着？有趣的是唐僧就在旁边，为什么猪八戒不去找唐僧去说？如果职场上真有这样诉求的话，找谁说最合适？三个问题。
2: 我们先说这个故事里面的前半段啊，猪八戒抱怨的那一段其实很精彩，是一段贯口，可能准备了很久了，就在今天来说一说这担子有多重。其实在职场之上，抱怨是一门学科，是有很多技巧的，而又不得罪人，又能得到领导的重视，很多话术是需要很精细

0: 心的准备的。我们说其实在国外的很多职场上，我们都说其实印度人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的棒，他做一点点的工作都会跟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做了很累很辛苦很不容易才完成，让你重视他。而且外国人就吃这一套，叫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吗？其实在职场之上这是一个需要的技巧。我们虽然说领导总会看到你闪光的一面，但是如果你总是往远处躲，你总是不高声的发声让别人感知到你的话，你就会越无限期的拖长这个被发现的过程。所以在这点上呢，讲猪八戒这么多是对的。其实按道理这仨徒弟那哪个不是神通广大，
1: 而且你知道猪八戒是相当于在沙和尚一进这个团队，因为第23回四圣试禅心是因为这团队组合之后遇到的第一个磨难，
0: 对，
1: 他就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他的这个抱怨了。
0: 对，就说这个担子真的很重吗？你三徒弟都是妖怪神仙呀，是吧，担两座山都没问题，这才几斤几两重。他这么做的目的根本就是要搞清楚到底这团队里谁说话算得数，分工凭什么这样分。

0: 他这个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不说给唐僧听？其实这是高明的办法，他直接报告给唐僧。第一，唐僧能不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有可能，但是会滋生大量的怨气，而且以唐僧的能力，以唐僧的眼界，那大概率就是那你们三轮流挑吧。这就和稀泥了。这个团队最害怕就是和稀泥，说这个工作对公司非常的重要，是我们要众志成城啊，大家都要参与，那完了，那所有人都不负责，一定到最后需要一个明确的责任人出来。而孙悟空虽然说说话很武断，很比较绝情，但是他划分清楚了，就是第一，这个事儿就得你们俩挑，对吧？你们俩之间可以再去论长幼尊卑谁去挑去，但那我不管，但是规则拍这儿了，这其实是恰恰是在解决办法的，这是一个能解决办法的人。所以猪八戒跟他说让唐僧听到，唐僧只要不反对，那这事儿就算做事了。所以这是很高明的一种劝谏的一种手腕。
1: 对，以小见大，没想到猪八戒这么一段贯口，几句话其实真的是学问很大啊。刚才那一趴，其实我们更多是从领导者或者老前辈、管理者角度来讲，你要尊重新人，你要通过一些语言啊、鸡汤啊，美化一下，让他们觉得他们并不是受冷漠的。那么我们现在来讲，把这个角度移到这些职场新人里面，到底该不该挑这个担子？其实挑不挑我们先不考虑的，但如果你挑了，至少我们从腹黑的角度来讲，你要让别人知道你是干了件事儿，这件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所以你对孙悟空，注意这个时候，你对孙悟空一定要灌输一个理念，这件事情是个工作，不是一个随便什么人都能干的事情，否则别人不会敬你的恩情，别人觉得这是个小事，你就挑个担子嘛，这又不是打什么妖怪。一定要让别人记住你干了一件事情，你支付了你的职场对价，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我觉得啊，就是说猪八戒刚才的话是非常有系统，但是你是不是应该跟孙悟空说？我觉得这个可以两说啊，因为如果猪八戒真的智商情商确实都很高，再高一点的话，他应该能判断出孙悟空就会这么回答，就会跟你蛮不讲道理，武力决定一切嘛。那么你该跟不跟唐僧说？我觉得也应该啊，我可能跟磊哥有点不同的意见啊，但是你跟唐僧说的话一定不是你刚才跟孙悟空说的那套话。这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要很注意这个技巧。你如果跟你上面的直接的领导孙悟空有的时候抱怨的话没有效果，但是如果你跟领导抱怨的时候，也不能直接把你们的矛盾激化，就不要这个时候千万就切记是要对人，一定要对事。你对人就领导要么觉得你跟孙悟空是不是有私仇，那么就换了另一个话题，或者就是说这件事情无关痛痒嘛，你们自己可以解决嘛，和稀泥。所以你要跟唐僧谈的一定是个制度，一个规矩，就像刚才磊哥说的，你要谈的是边界划分问题，你一定不是挑你看为什么孙悟空不挑我要挑，你要挑的是师傅，我们以后这个担子该怎么做，能不能明确一下，给个指示，哪怕我们三个人都分工也行啊，你给我个说法。但是我这件事情跟孙悟空沙僧都没有关系，我只是好奇，只希望你把这个规矩立明白，这样将来功劳簿上大家好明确分工，边界划清。其实刚才磊哥说了，就是很多初创公司就是因为边界没有划清，导致最后管理非常的紊乱，很多一些成熟的老的企业何尝不是如此。尤其是各个部门出各个部门的制度，把自己的责任呀压到了最低，把自己的权力压到了最大，出于免责，出于这个管理的考虑，最后反而使这个公司非常的臃肿，得了大公司的病，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其实真的是跟自己的领导以及领导的领导对话，一定还是需要注意一些技巧，而不简简单单只是就事论事。
2: 我们再来看猪八戒和孙悟空的第四番交锋啊，这也特别有意思啊。猪八戒先把孙悟空奉承了一番，说哎，这活确实不是你该干的哈，但是你看师傅骑那马高大肥盛，就驮他一个老和尚，太轻省了，咱把这担子也让那马匀一匀。孙悟空怎么说的？孙悟空说你别惦记了，那马首先不是一般的马啊，第二呢，每个人有每个人分内的事情，你别老把你该你干的活惦记着塞给别人。你们怎么来看猪八戒为了甩掉身上这副担子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孙悟空的回绝？
0: 在这段交锋里面，猪八戒终于把他的本心暴露出来了，我就是想少干活，什么手段我不介意，什么职责边界也无所谓，只要让我少干活就行。但是这个时候他甩锅的方向甩错了，他甩给谁都可以，或者说他最好方法，他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就甩给
2: 沙和尚。
0: 对，但是他先想的甩给马。从孙悟空的回答里

0: 面可以看出来，他不知道这匹马是什么人。猪八戒这个时候还其实以为就是一匹普通的马，大家都可以欺负了，都以为这是个普通的小司机呢，是吧？哪知道这也是皇亲国戚啊，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孙悟空的回答很高明的，是吧？孙悟空这个时候开始学会猪八戒那套说辞了，咱们分工是有不同的啊，咱们职责边界要定清楚的啊。这个时候这匹马不一样，他有他该干的活，你有你该干的活，这时候才像一个管理者该说的话。其实说白了，你让白龙马多驮一点可能也无所谓，但是这么一来整个管理的体系就混乱了，那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这个活该谁干，怎么来决策，没有决策机制了，变成了我想干就干，我不想干就可以甩给别人干，是吧？说白了，有一个级别低的大家都可以欺负他了。那么对于猪八戒来说，其实这里面是有危机的，他自己没意识到，当你在一个团队里面你的活最少最轻松的时候，你的位置就危险了，因为大家很快就会意识到有你没你一个样。所以在职场之上，尤其给新人一个建议，如果你能干一些别人干不了的活，哪怕是脏活累活，但是这活只有你能干，你一定要抓住机会干，因为这就是你的团队里面的价值。一旦你在这个团队里面具有了不可或缺性或者比较高的难替代性，你的团队地位就会非常的稳固，未来的机会只要你在这里面还在牌桌上，你就永远会有机会得到。但是你要是没有价值了，你很快就会离开这张牌桌，你就再也没有前进和上升的空间可言。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像猪八戒这个时候的心态确实是要调整。你要是马你也不牵，担子你也不挑，打妖怪你又不行，那凭什么养你？这是我们真正对职场新人来说最有用的一句法宝。
1: 对，磊哥说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就补充一下，就职场新人来讲，有露脸的机会一定要抓紧，千万不要躲在后面觉得我不行，领导害羞害臊都不可以。就是所以我经常跟我带的一些小朋友说的是，如果领导让你汇报工作，一定要站出来，我能，我能干，并且有的时候需要临场发挥的时候你就站出来，但是一定要汇报的好，汇报不好就丢脸了。当然回到猪八戒这个案例上来讲的话，确实如果这个工作是替代性非常的弱，就是谁都可以干，那你确实你没有必要自己去露脸。但是我还是要替猪八戒说一句话，公道话，就是孙悟空这个时候的表达是不是真的是很高明，我这点跟磊哥有点不同啊，没有那么高明。原因很简单，你不可能既是规矩的制定者，你又是规矩的这个
0: 受益者，
1: 你不可能是这样的。有些话应该唐僧去说，至少明面上应该唐僧去说。所以你这个时候其实也埋下一个芥蒂，猪八戒至少沙僧在旁边听着可能会觉得，规矩怎么是你孙悟空定的呀？那到底谁是师傅啊？你只是我的师兄啊，你应该跟我在同一个规矩制定下，我们先把它明确了，不能你又当裁判又当球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至少在包括在这之前打这个黄蜂，所以我觉得孙悟空啊，有的时候其实确实前面的话可能过于的招摇，过于的高调了。可能当然孙悟空也在成长嘛，所以其实对于新人的建议来讲的话，职场新人还是一定要抓紧，一个是要告诉大家，你所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一定要让别人念记着，不要让别人觉得你这个活别人干也一样。第二个，有出彩的机会一定要抓住，这样能让你成长得更快，露脸得更快。
2: 这个故事啊，我们再把它稍微延展一下啊，延展到第28回，孙悟空那只好让猪八戒去化斋了。猪八戒一去化斋才发现说，原来我师父只要想要什么一张嘴，大师兄就能给他弄回来。我今儿才知道干事儿不容易啊，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公道没处话去啊。所以怎么来看这个猪八戒此时他的这种心态的转变？如果遇到像我们说，其实换到他之前职场上遇到的那个问题，凭什么我干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轮岗或者说换位思考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0: 对，其实我们说在职场之上哈，有这么一个效应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自己给他取个名字啊，叫做老婆都是别人的好看效应。这种感觉就是所有人都会觉得我干的这个活又脏又累又不露脸，风险又大，挣的还少，别人干的活又露脸又风光，挣的还多。但是真把你放在那儿之后，你会发现怎么跟原来岗位一样啊，也这样啊。这种效应其实在每个人心里都有，像猪八戒这次是切身体会，业务们当管理人当大佬的时候，你担不担得住，你干了那个活你才知道这痛苦一点都不比在干行政的时候轻松，甚至更累，而且我都干不了。我原来那活儿，我只是干的累，我干的不舒服，到这儿我连干都干不了，我都。

0: 完成不了任务，这才体会到，哎呦，真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很多大公司，招学校在校招招新人的时候，都有一个岗位叫管理培训生，就是这个人来公司的时候没有固定岗位，每个部门待3个月，先轮一年再说，然后再去给你选一个合适的岗位去干。一方面看看这个人适合哪个岗位，第二方面更重要的是让这个人知道哪个部门都不容易。如果将来你去到了具体岗位上，甚至做管理责任的时候，你要知道其他部门不容易，你要跟人好好的配合，要体谅人家的苦处，这其实是对人才非常好的一个锻炼。猪八戒这次就其实让他被迫理解了一下，包括说出了养儿才知父母恩，从那之后他对孙悟空的工作就不会再有更这么多抱怨了，知道你真不容易，我还是老老实实挑担子吧。
1: 很丰满的，可能真的是不像有的时候像水浒或者三国的很多人物是很刚性的，很多性格贯穿始终的，没有成长感觉。八戒这个时候我认为他是最可爱的时候，为什么呢？他会将心比心了，他会换位思考了，他会真的内心会说这件事情，哎呦，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去想，哎呦，孙悟空，你别看他除了斩妖除魔以外，他平时也要干这个化缘的事情，求人是很难的，并且他又是这么一个美猴王齐天大圣，弯下腰去求别人去化缘。要知道一路上我们去看孙悟空化缘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有的时候就是老头老太太跟你说，你怎么一个毛脸的雷公啊，你怎么来还来要饭来了，就骂得很侮辱性的。所以猪八戒这个时候真的是体现了职场新人的一种很好的品质，那就是将心比心，不会再说凭什么了，而会说为什么，为什么我还在做一些可能别人看起来很低贱的工作，或者为什么别人可以做这些事情我做不了。哦，因为我的层次不够，因为我的专业性不强，因为我对人处事或者考虑问题不够周全。当然了，并不是每个人像那些500强的企业都有这种管理培训生的机会，或者有的这个企业根本就没有这种的岗位。那么新人要做什么呢？还是我那句话，尽快熟悉这个公司的文化，尽快了解每个人的诉求。尽管你可能不懂一些就是具体的业务，或者你不在那个岗位上，但是你可以多跟前辈请教。你所有的牵着马也好，挑着担也好，那是你支付的对价。等你当你支付的对价一定够的时候，你的专业能力，你对这个事物的理解程度不会比别人差。所以学习和服务都要不可偏废，这是对职场新人就是提升也好，无论是个人素质还是自己的职级提升最快的一个路径。
2: 学猪八戒这个心态，然后发现别人都不容易，别学他后半截儿啊，这事儿我做不了的时候我睡觉，我躲过去。
1: 对对对，众生皆苦。
0: 这个事儿得多说一两句啊，猪八戒这个心态在职场特别常见，叫做没有功劳我也得有苦劳，我得假装有苦劳，是吧？但是在职场一定要记住，没有功劳就是没有苦劳，那什么都没有，功劳一定是结果导向的。所以这是错，大家千万不要学。
1: 对，还是结果导向型。
2: 对，其实这期话题啊还给大家留下来一些我觉得思考吧，就是上位者你在做这个团队管理的时候，像牵着马挑着担大家都不爱干的这些活的时候，这些活该怎么样更科学更合理的去分配它。那做这些工作的人你又要怎么去，一是适应它，其二怎么样让自己在升级点，你想跳出这个圈子的时候你也要做出一些努力的，不是说我就该熬到什么时候新人来了我把这个给他然后我去做下一任工作。其实有的时候你的能力真的未必匹配得了你下一个阶段的任务。
3: 好，稍微休息一下，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光明磊落组合。
3: 大家好，我是金磊啊，咱们特别节目啊，终于又来到我们这光明磊落组合了啊。
4: 大家好啊，光明磊落组合，我感觉我们又回到了本行，开始聊一些不那么光明磊落的人了。
2: 我们给大家带来是我们那些年的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刚才两位也说了，说好像又要聊到一些不太光明磊落的人了哈。《西游记》师徒当中，可能让大家贴上这个标签的就只有沙和尚了。
5: 有一点颠覆，因为我们在受电视剧的影响，觉得沙和尚是个很好的人，
2: 吃苦耐劳，绝对的典范啊。在大家印象当中，西游记里面沙和尚的台词儿特别少，能数出来的就是师父大师兄说的对呀、然后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之类的，都是这样的台词。但其实我们的特别节目是按照西游记的小说原著啊来分析的，所以你细翻西游记，沙和尚的台词绝对不仅仅只有这些。他的话虽然不多，但绝不仅仅只有这些。我们列举一个啊，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了，猪八戒只好去担任孙悟空的工作，去化斋。这是沙和尚第一次跟师父，跟他的领导。这时候沙和尚怎么回答呢？沙和尚说，哎呀，二师兄肚子那么大，他到那儿还不得先紧着他吃饱，他管你呢。哎，首先来说第一次和唐僧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来看沙和尚的这番回答？
3: 首先呢，我们说为什么说沙和尚这个形象啊，原著小说跟电视剧里面是颠覆性的区别，就从这句话就能看出来。就这句话根本就不像是我们印象中的老好人沙和尚该说的话，但是原著里这可是他第一次跟师父有正面的交流，他说的居然是这么一句杀人诛心的话呀。这句话说出来，唐僧心眼又很小，如果说他对猪八戒还像是对孙悟空那个态度的话，很有可能猪八戒就也被赶走了，是吧？让你去化个缘，你让我这儿饿肚子，你去外面吃饱还睡一大觉回来。这么一来看，沙和尚真是有心机。就这么一次短短的交流机会，两个人独处的空间，你没有劝大家向善，你没有劝你领导要信任你的团队，你没有劝赶紧把大师兄找回来，你看现在是不是让二师兄去效果不好，咱们说得想办法，而是挑拨离间，赶紧想办法进谗言，说他肯定在外面吃饱了才回来，他会管你吗？像这种话呀，一字扎心，如果听到唐僧是个那种小心眼的人，记性好的人，可能以后对猪八戒整个观感就会有大幅的下跌。所以从这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沙和尚不简单，这个人心里是有很多七巧玲珑心的，是有想法的。当然其实我们从原文里，从上帝视角来看，他说是对的啊，他并没有冤枉猪八戒啊。
2: 猪八戒确实是
3: 这么干的，
2: 是这样的。
3: 对，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说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他说这句话非常的不合适。所以这我们也要说，为什么今天谈的是不那么光明磊落的人。
4: 这个受八六版西游记电视剧的影响啊，严怀疑老师演的，他因为形象比较憨厚嘛，觉得哎，沙僧真是个很好的人，又没什么多的台词，大家觉得这个人真好。但其实也是这句话能够看得出来，就我们还是回到职场的角度啊，两个方面看。第一个方面，什么样的人会说这样的话？这种人一定不会在创业企业待着，一定会去一个很好的企业。为什么？他是属于消

0: 耗资源，它是消耗你这个企业的资源，所以谁跟我抢饭碗，我肯定会戳它的短板，会让，因为这是个存量嘛，蛋糕就这么大，你少我就多，你多我就少，所以这种人肯定不是自带流量，肯定不是自带资源，肯定不是帮这个企业做增量的，所以贯穿始终你会发现沙和尚他主动立的功，主其实很忌讳，就是当没有别人的时候，你跟领导单独相处，你去评价一个人，这时候是最大的机会。没有四下无六耳，这个时候是最忌讳你说别人的坏话的。我并不是从道德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而是要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可能领导误判了，哦，觉得你说的对，那么说明你的领导他也是个不太关心细节的人，这个公司其实是个不好的一个形象，就说明这个领导不接地气，不知道每个人的品性，管理不了。那么第二个，如果这个领导不信，对你来讲就会造成一个将来你可能观感的就不好了。所以最好还是就业务谈业务，最好还是不要去做这种无谓的人心攻击，这个杀人诛心的事情，这个真的是性价比太低。可能有用，但即便有用，那也是基于你这个公司，你这个领导风气不好。
1: 那在职场当中，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这样的问题啊，就是事关第三方的一些问题，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该怎么样回答？
2: 真的要分场和分情况。确实我也遇到过，就领导主动问你，你觉得那谁怎么样。我经常在跟很多人做这种管理沟通培训课的时候，我讲这个观点啊，就是当领导问你问题的时候，先不要着急回答，先思考问题后思考答案，先不要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哪个是正确答案，先要想他为什么要问。
0: 对，
2: 他为什么要在一个没有这个人在场的情况下问你对他的评价，是领导真的觉得你懂他比领导懂得更多，还是说领导想看看你的识人断物的能力，还是就想看看你跟他之间有没有矛盾，还是说这问题根本不是在考验那个人，是在考验你。先把这些弯弯绕想明白了，你才能知道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领导问让你评价第三者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很复杂。所以在这里面回答，每个人有自己的风格和习惯，也确确实实有些时候你可以去实话实说，但是我们说那个孔子说嘛，君子慎独，在这种情况一对一沟通的时候你也要慎独。你要想想如果这个人在场你会怎么评价他，如果有其他的第四方的中立人在场你会怎么评价他，尽量参照这些话的意见去反馈，可能会更好的效果。
1: 就是有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说的话是客观的，但是其实没有多少人会认为你的话是完全客观的。
0: 对，磊哥说的很对啊，就我特别认可磊哥说的是往前想三步，你想要干什么，我补充一点，要往后想三步，最后导致的结果会是怎样的。所以最好模拟的场景就是，也是要模拟除了天知地知，你要想象想到办法，他如果在场或者有个第四个无相关的人在场，你会怎么说，你会不会还是一个语言体系，并且你要保证你说这个话到了头，你最好你看那个谁谁谁还在背后说你怎么怎么样的，那就完蛋了。所以这还是要小心一点啊。
1: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一点，你认为你说的是事实未必是全部的事实。
2: 对啊，
1: 你认为你说的很客观未必真的很客观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这个沙和尚哈。在《西游记》当中，面对他人纷争的时候，沙和尚绝大部分是保持沉默的，惜字如金。唐僧被黄袍怪给变成了老虎，然后他也被黄袍怪压在了地洞里面。这时候孙悟空来救他，救他的时候，孙悟空说了一句什么话？他当时说：“大师兄，快来救我！”孙悟空说：“三打白骨精那段哈，你说你作为一个沙尼师傅给我念紧箍咒的时候，你可曾替我说一句话？”其实就是把这个事实摆出来啊。你们怎么来看沙和尚绝大部分的这个时候的沉默？
2: 沙和尚那种沉默其实非常有意思。首先我们从本质上讲，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是有心眼有心机还有表达欲的人，但是他为什么在这个团队里面就不说话，没有认同感。其实这是非常真实，很多团队里很多公司里都有这种人，他认为自己有才华有能力，但是我跟这个团队融不到一块去，离心离德，我不认可你的价值观，我不认可你的领导，我不认可你的管理方法，或者我不认可其他的同事，但是我又扭转不了，我又改变不了，或者我试了一下，我觉得反正我来这儿我也就是领份工资的，我没有什么责任感，那么最好的就是保持距离，保持疏离，让自己一个清高独立，我完成我的一亩三分地的工作就好了，那么自然而然你跟其他人的沟通交流就会少，你的话就会少。话不投机三句多嘛，其实在整个起源的全过程里面很有这个感觉，就是我其实不想来也是被逼着来的，来了以后吧我也想做点事儿，但是

0: 发现也没什么空间，你们也不是太信任我，而坦白的讲，能力也就那样，是吧？好的岗位都被你们抢完了，我就是个吊车尾的人，那我还能怎么办呢？那我就老老实实坐着呗。所以说，他心里面一直有怨气。其实职场上有很多这种人，我们一直认为有怨气的人是猪八戒那种人，有问题我就得说，让全天下都知道。但是更大多数有怨气是憋着的，但是表面上心平气和，就是不说话而已。但其实就这个不说话的背后，故事很多。像沙和尚这种选择，其实是很错误的。首先，我说孙悟空这个人确实脾气比较暴躁，比较刚直，但是其实他是一个比较直肠子的人，掏心掏肺，你对他好，其实他心里也都记着呢。所以你看，虽然说这个时候孙悟空逮着机会就得埋汰你一顿，但是你还真没什么反驳的理由，因为人说的在理，人遭难的时候你说过一句话吗？是吧？所以孙悟空其实有点刀子嘴豆腐心的感觉。
1: 对，这就倒霉催的嘛。这个沙和尚这个人，他该沉默的时候不沉默，不沉默的时候瞎沉默。我觉得您还是说的比较软啊，我把他理解成是个典型的投机主义者，就是我参加这个团队，我本身也不是认可你们，我就是为了一个项目，最后修得一个金身罗汉，仅此而已。那么当你孙悟空遇难的时候，对于这样投机主义的人，他的最佳选择是什么？我不能得罪领导，我不能够反着唐僧来，不然我可能是下一个孙悟空。那么根据博弈论的观点的话，对于我来讲最优解是什么？我就看着，我也不埋汰你，我也不说你看惩罚了对就应该念紧箍咒，我也不跟你求情。但孙悟空是个直肠子嘛，要是我的时候，你又知道，哎，这个人你看啊，他把孙悟空撵走了，这个人是是非不非的人，所以一看猪八戒去化缘去了，我就趁机说他的坏话。所以沙和尚这个人在职场上面，我认为啊，是个毒瘤，还是一个内耗型的人。他耗的是这个企业这个组织的资源，他是我就是个搭便车的，就你想怎么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只把我的事情做好即可。这种说白了在创业企业里面是最大的毒瘤，因为他给这个团队带来的是破坏性的，会让大家觉得一个这个公司的制度就是黑白不分，第二个一旦出现危险的话，那么他是不能担当的，他没有任何的作用，他就是起了负面的作用，偶尔还会说你的这些坏话啊，所以这种人是要不得的，
2: 相当颠覆哈。
0: 对对对，颠覆。
2: 后来呢，这个唐僧师徒过通天河的时候，唐僧被妖怪抓走了嘛，然后孙悟空安排大家去救，你看孙悟空张嘴就是说你们两个谁先下去，猪八戒说那我俩水平不行啊，得你先下去，孙悟空说你俩不懂，我呢水性不考，我下得念碧水诀，我一念碧水诀我其他神功就使不出来了，
1: 他就只有一只手了，
2: 对对对，哎，然后呢这时候沙和尚怎么说，沙和尚说咱们都下去对吧，因为我们水平不行，所以咱们一起下去，我驮着你啊，你可以变成什么你都在我身上，我来驮着你走呗啊，这样你也不用念碧水诀，你再使你的神通。孙悟说哎，这个办法好。所以怎么来看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当孙悟空给两个师弟安排任务的时候，这个沙和尚的回答，
0: 其实沙和尚的原文说了呀要比这要复杂一些，如果我们把他的原文拿出来看，你会发现他说了一堆可行性，一堆可能性，就是问你这个题目有四个选项 ABCD 选哪个，沙和尚说 A 很正确， B 也不错， C 可不能不考虑， D 咱也捎带手吧，就是一堆正确的废话，就是咱们都下去啊，你打仗最厉害，我们那里更需要大家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的时候，并且孙悟空其实已经给出了一个引导方向了，就是我下去我承认这块我不行，我需要团队协作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其实是应该执行的人，他其实是应该赶紧想办法，哦，咱俩我跟二师兄一块下去，我们又怎么分工，怎么打，怎么探，到最后怎么解决问题，包括遇到困难怎么解决，他没有，他重新把事情推回到了议事日程上，这事咱得讨论，你看这样行不行。其实这对于团队来说，这会陷入无尽的文山会海里面去，只要你对一个方案提意见，你就可以无休止提下去，因为永远没有最完善的方案，
1: 直到唐僧被吃了。
0: 对，直到最后，其实那段话最后还没说完，我们前面只是前半段，唐僧说到沙和尚说到最后的时候，可是开始给拆整个团队的台了。他说咱要去晚了，说不定师傅已经被吃了呢，是吧，那倒是咱们还得想后路啊。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根本不是在讨论问题了，不是在讨论执行方案了，就别人问你这个城市咱得开城，咱得项目得执行得落地，咱们怎么办， 你开始跟他公司的战略发展、国家的政策大纲方针，未来咱们 IPO 的时候是应该去哪个市，如果

0: 不行，公司解散，咱们应该请哪个律所？根本已经离题万里了。他说明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主心骨，他的目的就是和稀泥。如果和稀泥不成，搅浑水；如果搅浑水也不成的话，我也尽力了。
1: 就是当你不得不发言的时候，
0: 对，
1: 他有他自己一套话术。
0: 对，我也展现出，看我很努力啊，我说了这么多呀，该你们了。
2: 所以，我还是对他评价可能稍微狠一点啊，就是说，他第一个没有担当，他是有武功版的唐僧啊，我对他的评价可能比较狠。第二个，他的所谓的责任都是虚的责任，都不是基于这个解决问题，都是说你看我这边提了方案也是可行的嘛，你也要考虑到里面嘛，所以如果做不成的话会出什么样什么样的风险，都是把一些问题大而化之，但是没有任何的可行性。这其实是符合沙僧的人设的。要知道沙僧，我一直对他的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玉皇大帝旁边的这个仪仗队啊，他其实本身是不接地气的一个人，那么他可能平时可能也是做秘书做惯了，就可能对一些大而化之的东西可能会很感兴趣，但是基层工作做的比较少。第二个，沙僧在流沙河干了那么多年干嘛呀？吃了九个和尚。这我们当然有的一种敷衍的说法，说这可能唐僧的金蝉子前九世。所以沙僧这个人本性上是一个偏恶的，这是我给他的一个定义啊，并且这个人是偏圆滑的，所以这种人在组织里面，其实我个人认为啊，直到方针大计的时候，可以可能能说的几个片汤话，但是具体问题的时候，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担责任可行性的问题。你让他去讨论一个方案，他最好的结果是谋而不决，给你一堆选项，说哎都不错都不错，最后你来拍板，你来定，我跟着你干，但是功劳不少要写我一笔，这种人就是毒瘤。
1: 我们说了很多这个沙僧，就是颠覆大家对他人设的这么一种感觉的地方啊。但其实这都是《西游记》前半程啊，或者说恨不得七八十难、七十多难之前，这个团队还都是这样。但到后期，其实《西游记》是每一个人的成长。不光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还有沙和尚。沙和尚其实到后期他的画风还是变了很多，在团队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开始有态度了，这个人也是有一些的成长了。其实让一个职场老司机有成长是挺困难的，
0: 挺困难的一些事情。其实这个事情我们真的要分两头来说，先说《西游记》这部书本身，它讲的就是成长，千万不要认为他是过关斩将啊，跟打游戏一样，每个关就打妖怪，各种法宝斗法这种，不是。他讲的就是团队的成长。甚至有一种说法，其实那个取经五人组啊，就是四个人一匹马，其实代表的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人的五个面，叫贪嗔痴慢疑。其实沙僧是其中的一人的一面，就是惰性的一面，多疑的一面，破坏的那一面，这些东西也是人成长当中必须要克服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到前半程每个人的性格缺陷都那么极端，内部冲突那么尖锐，但是大家还能抱成一团往前走。就我们说一个创业团队里面五个劣迹斑斑的犯罪分子抱团成一块儿，居然完成了一个取经的大业，并且最后所有人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这其实是人生的常态。千万不要去要求一个完美的团队、完美的人、完美的徒弟跟你一块去做一个完美的项目，过程中还很顺利，没有这种事情。所谓成长就是克服自己的劣根性，所以前半程一定要把这些劣根性充分的暴露出来。包括沙僧他每次经历的考验，每次都被妖怪抓走，每次妖怪要吃他的肉，或者总有妖怪要用美色诱惑他要跟他结婚，他为什么要反复经历这些考验？因为每一次对你考验都还不够透，当你的考验彻底考验透了的时候，可能这个考验就不会再出现了。比如说美色关，其实考验就比较少，他错过了考验的机会。
2: 没有这个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即便真的是管理得当的话，一个乌合之众的也能达到一个修成正果啊。虽然我是至少我抨击了沙僧很多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职场上面有这样的一类人，这类人性格很鲜明，他可能有的时候会误事，但是这种人你不得不跟他打交道的时候怎么办？你没有任何的手段把他开除掉怎么办？这个时候用一个可能不好的一个词啊，叫驭人之术，好的一个词叫处理社会关系，你该怎么把它用到极致？那么要知道沙僧并不是没有立功的，比如在打六耳猕猴的时候，他也是回花果山找孙悟空，他也是敢担当可以跟六耳猕猴打个几个回合的，所以他是有他的作用，这个必须要承认。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要全面要客观，但是在用一个人的时候要把他的弱项压到极致，要把他的强项发挥到极致。所以沙僧他是有进步，他是有成长的，

0: 是从一个不接地气的卷帘大将，到一个流沙河的一个悍匪，再到未来修成了金身啊，成了罗汉。那么这过程当中的话，他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这是我们要值得去看的。至少这个人他有一点点投机主义，他有一点点的惰性，但是他有一身的本事，而且他关键时刻他也能站好队，他知道这个方向在哪里，他当觉得就是大势在那里，孙悟空一定可以搞定的时候，他不会唱反调，他不会拉你一腿。所以这种人在适当的时候要发挥他的作用，这是我们值得去考虑的，甚至要跟他处理好关系，不要恶语相加，像孙悟空那样很直白的去得罪他，这样可能性价比比较低啊。
1: 对，其实我们再说一点，就是从西游记的结果上来看，真的吴承恩的排列非常的真实，反映了真实的每个人的功劳和结果。沙和尚确确实实他的功果他的正果是最低的，唐僧跟孙悟空是佛祖，是成佛，
0: 对，
1: 猪八戒是菩萨，净坛是菩萨那一级的，但是只有沙和尚是金身罗汉，级别整个就低了一级。那么你就必须要自食其果，你在取经过程当中你做这些事情才得到了这个结果，没有办法。
2: 哎，大家再看西游记的时候，看到严怀礼老师演的这个沙和尚
1: 形象颠覆了，
2: 可能会有另外一番的这个体味了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最后还是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准备，
2: 锦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北京时间一点整，
18: 放实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19: 报时中国经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两本书，第一本是《让自己快乐》，第二本《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我们先来看第一本。在日常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经常渴望从他人那里收获到喜爱。

认可和接纳。这些来自他人的反馈，也正是我们每个人情感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有些人在人际关系中，因为想要帮助他人满足需求，甚至放弃自我需求，因此陷入苦恼中，这就是讨好型人格。针对讨好型人格者的困惑，作为专业心理咨询师的艾玛·里德·特利尔在《让自己快乐》这本书中给出了一套科学而有效的应对方法。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阅读《讨好型人格者应该如何应对节日》的精彩段落。

对于讨好型人格者来说，圣诞节的真谛在于花钱、筹备和承受压力。而我们之所以在婚礼上洒泪，完全只是因为整场婚礼的策划过程。圣诞节是相互表达善意的节日，起码话是这么说的。而我最近读到一个说法，传统节日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同辈压力。不管你家有何节日传统，你都无疑会感受到那些随之而来的压力、高涨的期待和情绪。百货公司的广告提前数周就开始打感情牌，营销一种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的温馨意象。有些讨好型人格者非常喜欢过节，或者至少理论上很喜欢。节日确实提供了一个讨好他人的绝佳机会，不过现实往往有很大的落差。照片墙上推荐的手工礼物，照着仿制，不仅花费高昂，最后的效果也不如人意。一家人穿着成套的亲子睡衣，度过一个完美的圣诞节早晨，是永远实现不了的幻想。还有精心策划的跨年派对，最终只给你带来压力和扫兴。节日会引起我们的反思，让我们对照社交媒体上那些光鲜亮丽的帖子，巨细无遗地审视自己的生活。这一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敏锐地察觉我们幸福的漏洞和身边缺少的那些人。节日精确地提醒我们时间的流逝，当我们开始计算还能过多少个圣诞节时，不禁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尤其是如果加上孩子离家自立以前，或者是父母健在的前提，还能共度的圣诞节恐怕只会是个位数。再加上圣诞节同时也应该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候，这两种想法自然会产生摩擦。节日还应该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要在同一时期跑遍不同场合，付出无限的预算和无尽的欢呼，兼顾所有人表现得八面玲珑。对讨好型人格者来说，过节成了头等大事。如果你觉得圣诞节总是令人失望，那可能不是节日本身的问题，而是你对他的期望妨碍了你享受那一天本来的样子，需要取悦自己的不那么完美的又一天。假期后的第一次咨询总是耐人寻味，那些休假等大事。如果你觉得圣诞节总是令人失望，那可能不是节日本身的问题，而是你对他的期望妨碍了你享受那一天本来的样子，需要取悦自己的不那么完美的又一天。假期后的第一次咨询总是耐人寻味，那些休假前非常希望今年假期能有所不同的来，假期结束后会来讲一讲实际情况。丹尼斯就是如此，他来咨询时看起来面容憔悴。12月并未完全按照计划进行，他想要平平静静地过个圣诞节的美好愿望淹没于家人吵吵嚷嚷的各种期待之中。就像过去那样，他早几个星期就已经累得半死了，选购完

美的圣诞礼物，将礼物包得一丝不苟，熬夜增删自己的代办事项，还要批量烹饪他拿手的腊肠卷。节日期间，他扮演着完美的女主人角色，不辞辛苦地精心筹备晚宴。一顿还不算完，他连续两天筹备了两顿晚宴，每一顿都兼顾每一个人的口味。精致的晚餐加装饰精美的餐桌，简直可以拿去拍杂志封面。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后，他径直爬上了床。他精疲力竭，在床上一躺就是好几天。休养期间，他回想着刚刚过去的假期，反思自己如何又重蹈覆辙。尽管此前他说服自己，他是想让每个人都过得特别一些，但是他开始意识到，他这么做其实不是为了创造完美的回忆，实际上是他心中的安抚式讨好者不忍心在这么一个庆祝友爱和团聚的节日里看到暴露出来，他都会乖乖地两边跑。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他就像胶水一样将家人凝聚起来，所以他不惜一切代价要让这些节日变得完美。讲完这些，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然后露出了微笑。他说，好歹又撑过了一年。但是我却有些坏消息要告诉丹尼斯，比起就这样抛诸脑后，现在正是打破他的讨好模式，用还历历在目的过去引导自己走向更美好未来的关键时刻。只要允许自己反思，我们就能从自己做好或是没有做好的事情中收获经验。今年的圣诞节过完了，丹尼斯如释重负，这会让他错过这次磨难带给他的意义，为来年旧事重演打开方便之门。

读书到写书的不凡经历，结合自身的读书和写作实践，道出读书的意义。这本书汇集了关于读书、写作、人生的思考，朴素自然又饱含真情。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书中关于我与文学的精彩段落。

我对文学的理解以及我的写作，当然和许多别人一样，曾受古今中外不少作品和作家的影响，影响却乎发生在我少年、青年和中年各个阶段，或持久或短暂，却没有古今中外任何一位作家的文学理念和他们的作品一直影响着我，而我自己的文学观也在不断变化。童年时期，主要是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向我灌输了某些戏剧化的大众文学内容，如《吊金龟》《铡美案》《窦娥冤》《赵氏孤儿》，那些故事的主题无非体现着民间的善恶观点和孝义之诠释而已。母亲当年讲那些故事，目的决然不是为了培养我们的文学爱好，他只不过是怕我们将来不孝使他伤心，也怕我们将来被民间舆论斥为不义小人使他蒙耻。我童年时期深感民间舆论对人的品格，尤其是男人们的品格所进行的审判是那么的权威，其公正性又似乎那么的不容置疑。母亲所讲的那些故事毕竟数字于传统戏剧，内容都是经过一代代戏剧家锤炼的，所传达的精神影响也就多多少少的高于民间原则，比较具有文学美学的意义，对于我等于是母乳以外的另一种营养。这就是为什么我早期小说中的男人大抵都是孝子，又大抵都特别义气的原因。我承认在以上两点我有按照我的标准美化我笔下人物的创作倾向。我并非是那类小时候便立志要当作家才成为作家的人，在我仅仅是一个爱听故事的孩子的年龄，我对作家这一种职业的理解是那么的单纯，用笔讲故事，比故事吸引别人感动别人的人。少年时期，从小学四五年级起，我开始接触文学，不，那只能说是接近。此处所言之文学，也只不过是文学的胚胎。家居的街区内有三四处小人书铺，我在那些小人书铺里度过了许多惬意的，无论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觉得幸福的时光。今人大概一般认为，所谓文学的摇篮起码是高校的中文系或文学系，但对我而言，当年那些小人书铺即是。小人书文字简洁明快，且可欣赏到有水平的甚至堪称一流的绘画，由于字数限制所难以传达细致的文学成分，在小人书的情节性连贯绘画中大抵会得以形象的表现，而这一点又往往胜过文学的描写。对于儿童和少年，小人书的美学营养是双重的，小人书是我能咀嚼文学之前的代乳品。但凡是一家小人书铺，至少有五六百本小人书。对于少年，那也几乎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包罗万象了。有些取材于当年翻译过来的外国当代作品，那样的一些小人书，以后的少年是根本看不到了。我至今保留着三十几本早年出版的小人书。中学时代

某些小人书里的故事深印在我头脑中，使我渴望看到那些故事在大书里是怎样的。我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癖，也几乎是不择手段地积累自己的财富——书。《白蛇传》是我特别喜欢的文学故事。古今中外，美丽的、婉约的、缠绵于爱、为爱敢恨、敢舍生忘死、拔剑以拼的巨蛇只有一条，那就是白娘子白素贞。他为爱所受之苦难，只是中学生的我那么那么的心疼他。我不怎么喜欢许仙，我觉得爱有时候是值得越乎理性的。白娘子对许仙的爱便值得他越乎理性的守住，既可超乎理性，又怎忍歧视他为异类。当年我常想，我长大了倘有一女子那般爱我，则不管她是蛇是狮虎是狼甚至是鬼怪，我都定当以同样程度同样质量的爱回报她，哪怕她哪一天恶性大发吃了我，我也并不后悔。梁祝的浪漫也是我极为欣赏的，我认为这一则文学故事的风格是完美的，以浪漫主义的欢乐颂式的喜悦情节开篇，以现实主义的正剧转悲剧的起承跌宕推进人物命运，又以更高境界的浪漫主义情调扫荡悲剧的压抑，达到想象力的至真至美。它绮丽优雅，飘逸隽永。我认为就一则爱情故事而言，其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出神入化，古今中外无其上者。

听众朋友，是文学让我们触摸世界，读文学就是把世界扒开来，去细读它的每一道纹理，使我们铭记那些悠然会心、难以言说的极光片语。在生命中总有万般酸甜苦辣，而文字里流淌的却是生生不息的美好，让迷失的我们回到最初的源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
1: 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4: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没打中，
5: 让子弹飞一会儿。
6: 往前看，别回头。
1: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

0: 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

0: 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
4: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节目播出的是茅盾故居会客厅。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我们继续有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李耳和他的师兄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杨洋，有请两位先生跟我们畅聊茅盾文学奖以及和茅盾故居的渊源。
5: 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李耳老师，您自己作为这个文学亲历者、创作者、参与者，您觉得从比如刘心武先生，或者就是从第一届长篇小说茅奖获得到您第十届，这个创作的手法和整个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变化？
6: 我觉得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最早的几届作品呢，其中的主要作品是对以前刚刚我们刚刚经历过的那段历史的一些反思。但是应该是占据了主要的这个篇目吧。当时的这种历史的历史观跟现在有一些不一样。或者说当时那些语境跟现在有些不一样。就是它反映的是那个时代认为看待历史和看待现实的一种感觉、方法、视野。茅盾文学奖它的主要作品，就是我们如果我不是非常留意，但是我有一个大致的感觉，就是，到今天确实随着时代的变化，它的标准有可能在调整。但是现实感或者现实性，或者说现实主义精神这一点，一直是它的一个比较强调的，或者说比较重要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5: 对，
6: 是吧？也中国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但是慢慢的茅盾文学奖开始接受或者容纳一些现代主义的一些在艺术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的一些作品，但后面会越来越明显。
5: 对，
6: 这是因为你时代的发展变化，原来的这个艺术手法已经无法表达了。必须去用一些新的艺术手法才能表达。就像茅盾先生他当时写子夜，他为什么跟以前的长篇小说、以前小说不一样呢？跟以前的笔记小说不一样呢？也跟红楼梦上不一样呢？是因为他觉得当时的上海跟曹雪芹写的那个红楼梦里面的那个家族生活不一样，所以他必须用一些吸取一些西方的托尔斯泰的、巴尔扎克的，用他们的手法来写。那这是一种新的艺术手法。所以茅奖的一些晚近的一些评奖作品，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手法比较现代。而且你还可能会感觉到每部作品都不一样。是吧？
5: 对，
6: 即便是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要的为主的一些作品，他作品所呈现出来的这个面貌也不一样。
5: 对，
6: 是吧？就是互相不可替代。
5: 对，没错。
6: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作品，我不是说我的作品啊，我说我的同行的作品，能够获得茅奖的这些作品，它在艺术上，它在对现实的回应上，某种意义上它对以后的某种展望或者是思考方面，它一定会有它自己的一些
7: 好的。像这个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是吧？等等这一系列作品，包括那个刘心武先生的这个四牌楼啊，
5: 钟鼓楼
7: 啊，
6: 钟鼓楼，还有花园街五号，是不是花园街五号？
5: 那个公交车交。

0: 曲，
1: 怪不，桂林安曲是那个，那是刘
0: 星
1: 武先生
2: 的，
1: 纪实小说，
0: 对
2: 对对，就是还有什么520什么长镜头啊，什么写那个桌球的，
0: 嗯嗯，
2: 所以这个是获奖作品，这些，
1: 对，
2: 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我们把那个毛奖的这个十一届，如果作为一个长河来看的话，
0: 嗯，
2: 就是说，确实有变化，
0: 嗯，
2: 确实有变化。就是说，如果从这个小说思潮的话，它是一个是80年代初，也就是说还未经历过文学观念之争、方法论之争，
0: 嗯，
2: 那个时代的一种创作。一个是80年代，尤其是刚才你讲的，就是说，文学观念的这个论争，
0: 嗯，
2: 啊，先锋文学思潮的这个出现，
0: 嗯，
2: 啊，那个时候还不叫先锋，叫新潮小说，
0: 嗯，
2: 啊，
1: 探索小说，
2: 新潮小说，啊，这样的这个就是85年前后吧，
0: 嗯，
2: 啊，这样的一个审美的一个变革，一直到新世纪这样的一种互联网时代，
0: 嗯，
2: 啊，网络时代这样的一种写作，啊，经过这样的一个40多年的变化，小说的这个审美确实发生了比较大的这个改编吧，
0: 嗯，
2: 啊，不是说谁好谁差的问题，就是说变化了，啊，你不能用80年代的这样的一种要求来要求现代作家，
0: 嗯，
2: 可能用现代作家再去要求80年代作家也没有办法这个用今天的这种小说的审美来涵盖，
0: 嗯，
2: 所以它作为一个文学的一个历史的形态，我就是说它就是历史就像一条长河一样，它这个过程当中就形成了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形态，
0: 嗯，
2: 那么你看看这个作品当中的这个人物也是这样，我一直讲，我说这个鹦鹉兄当中的这个鹦鹉兄，
0: 嗯，
2: 这个人物在以前是没有的，以前我们讲知识分子都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呢，大部分都，
0: 嗯，不得志，
2: 这个苦难性的知识分子呢比较标志性的80年代就是人到中年，这个苦啊，苦得不得了，是吧，还有就是张贤亮笔下的那个知识分子，
0: 对，
2: 是吧？
1: 张永林，
2: 一边关在监狱里面享受着饥饿，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又要读《资本论》，
0: 享受着饥饿。
2: 那么还有这个张伟的这个古传，
0: 嗯，
2: 80年代末期，啊，也是这样，就是在苦苦求说着什么，
0: 嗯，
2: 但是到鹦鹉兄的这个时代。已经是90年代，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0: 嗯，
2: 我觉得他在是有所不同的。
0: 嗯，
2: 所以他的这个周围，鹦鹉兄的周围可以说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一个江湖世界了。
0: 嗯，
2: 啊，不是像原来的一个80年代纯思维状态的，
0: 嗯，
2: 一种反思型的，我要好好思考人生。这个是已经不一样了。所以鹦鹉兄他的这个梦想就是一个儒教研究所，
0: 嗯，
2: 啊，在这个儒教研究所，为了他的这个儒教研究所，他可以跟老辈的这些人物，啊，学术上的这个长辈交往，也可以跟那些时尚的那些女性交往，
0: 嗯，
2: 还可以跟这种商界的那种成功人士打交道啊，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什么保姆啊等等，
0: 嗯，
2: 确实是这个五光十色，就是一个所以一个90年代
0: 更蓬勃了，
2: 形成的这么一个，
0: 嗯，
2: 一个世道的一个人物氛围，嗯，人物环境吧，啊，所以我就说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2: 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创作的一些有关知识分子的这个小说，嗯，就感受到知识分子。或者讲，我们讲这个，学校学府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革。
0: 嗯，
2: 我觉得鹦鹉兄是更接近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2: 今天的这个大学跟我们想象的80年代的神仙出没、神仙打架的那个大学，那个大学是属于过去的大学。
0: 嗯，
2: 今天的大学大概是属于鹦鹉兄的这个大学，围墙渐渐淡去，
0: 嗯，
2: 世界上的这个世风开始涌入了。学校

0: 社会上有的东西大学里面都有。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讲二十一世纪的大学该怎么构造，大概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里面就可以见分晓了。
1: 嗯。
0: 它的这个形态，它的这个生存方式，包括它所造就出来的人物，跟八十年代一定是不一样。
1: 没错。
0: 啊，所以这个李耳还可以接下去写殷务兄、殷务弟了。啊，殷务的这个殷务兄的弟弟，或者他的这个学生辈，儿子辈，他们成长以后在大学里面或者在社会上，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
1: 对，像您刚才说到的李耳老师，他们这代人上大学时候的那个样态，他是一个神仙打架的一个，
0: 还是一个文学青年，
1: 没错。而且在那个时候，他可能更是一个桃花源。现在的大学可能他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这个可能是
2: 就是我在学校上课时候，我经常跟学生们讲啊，我说你们要彼此要讨论作品，你们自己的作品要互相讨论一下，他们就失去了这种讨论的热情。然后他们说，哎，李老师，你们当时，我说我们当时的作品，我们讨论手稿，包括余华的《活着》，
1: 对，
2: 包括苏童的《妻妾成群》，就我们最早就是收获编辑陈永新先生嘛，带到华东师大，我们看着手稿，我们来争论，就某一个细节、某一句话、某个结尾，这个争论争的简直是面红耳赤，
1: 听着都过瘾
2: 啊，面红耳赤啊。保留着这样一种，保留这种习惯，就是我跟学生们谈小说的时候，谈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你谈谈你的看法。他说老师你谈完之后，我谈完之后，我说你的看法呢？他说
1: 同上了。
2: 你刚才谈的蛮好的，我说你一定不同意。因为有时候我故意说的那么不对的，你知道吗？我就想让你来反驳我，但是他们可没有了。我因为不习惯这样一种赤诚的这样一种讨论，这种文学生活。文学思维没有了，我觉得挺可惜的，挺可惜的。你要知道，文学思维它不仅仅是文学思维，文学生活也不仅仅是文学生活，文学想象也不仅是文学想象，它一定代表这个民族的语言的思维，
1: 没错，
2: 是吧？所以在高校里边要谈到要从事创意写作教学，或者是鼓励学生们从事写作，这个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这样一种讨论。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狂飙突进的那样一种状态，对这个民族，对这个国家来讲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其中很大部分是因为文学。所以我一直鼓励学生们，我说你们真的课间休息就可以争论。是吧？晚上可以争论。把每一个这个讨论，其中有些问题讨论的时候可能不是真问题，但真问题会从众多的讨论当中会脱颖而出，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会面临这些真问题，你会去思考这些真问题，一旦有所突破那就不得了，是吧？
1: 所以正好借着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事情，我也正好请教您，先当面请教您，您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就是您曾经说过，中国到该出大作家的时候了。这个是您说过的话。那我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和您刚才说到的现在的孩子们他们的这种思想？
2: 你想想，我们现在还有就年过五十的人嘛。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时代的变化，真是沧海桑田。我们可以说集中了人类最丰富的经验。以前历朝历代没有，以前的改朝换代，新朝只是对旧朝的重复而已，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这个变化是日新月异的变化，而且越到晚近变化越快，我们从一种乡村文明、农耕文明变成城市文明，现在就变成我们目前这样一种状态，人类的这样一种科学技术的进步，所给人们带来的心灵的阵痛，喜悦和阵痛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对，
2: 当你过了五十岁之后，你有可能把自己的这些经验写下来。这个经验本身仿佛就是对人类历史的一个总结，对人类文明的一个总结，尤其是对中国而言，它是给中国作家布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中国作家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如果哪些作家，一些真正的有责任感的作家写出了这样一种状态， 或者说做某种在用文学形式

0: 做出了某些探究。
1: 嗯，
0: 如果像子夜这般成熟的话，就像子夜面临那个时代能够写出相对比较成熟作品的话，
1: 嗯，
0: 那么一定是大作品。
1: 嗯，
0: 这个作品会跟欧美一些作品有点不一样。我知道很多读者他喜欢欧美作品，你要知道在欧美的很多作家包括获诺奖的一些作品在中文看了是不是觉得太轻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当然这个轻的责任不应该他们负，因为我们承受了很沉重的负担，比他们要重得多，所以他们那样写是有资格那样写，
1: 嗯，
0: 我们这样写当然也有资格，因为你要表明一种对从沉重当中逃逸的一种心理啊，当然也可以理解，
1: 嗯，
0: 也就是说这种生活只有中国人自己去写。
1: 对，
0: 如果你能够刚才你一开始提到的既能够入乎其内，
1: 嗯，
0: 又能够出乎其外的，既能够写出沉重的那一面，
1: 嗯，
0: 又能够写出轻易的那一面，代表着一种愿望，或者代表着一种对沉重的一种校正，
1: 嗯，
0: 或者说写出二者的变奏，
1: 嗯，
0: 你想想这种作品多好啊。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说实话有多少人写出这样作品，
1: 嗯，
0: 写出这样的作品在艺术性上是否能保持基本的完整，
1: 嗯，
0: 我觉得我们需要问一下自己，需要问一下自己，所以我说我们需要出大作品，到出大作品的时候了，既是一种承认，
1: 嗯，
0: 也是一种欲求，啊，呼吁，啊，
1: 嗯，那您会去做这件事吗？
0: 我应该这么说，我在鹦鹉村当中部分的完成了我给自己的任务。
1: 理解理解，
0: 啊，对，啊，
1: 嗯嗯，
0: 啊，当然我的完成度怎么样以及读者他是否认可那是一回事，
1: 嗯，
0: 就是你对自己设置一个目标你要完成自己在某一个阶段的任务，
1: 嗯，
0: 是吧，当然我对自己下一个阶段我对自己也有要求，
1: 嗯，好，谢谢李儿老师。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杨洋先生，就刚才李儿老师提到的他曾经说过的这句话，您觉得这个时代就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他更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或者什么样的作家？
2: 这个也是我最近这两年考虑的比较多的，因为我是做文学史的，
1: 嗯，
2: 做文学史呢我们都会想这个20世纪文学跟21世纪文学比较，
1: 嗯，
2: 我也在想，我说如果是我们现在是2025、2026年跟这个100年前1925、1926年比，那么我说20世纪的文学那个时候所谓的鲁郭毛，
1: 嗯，
2: 都已经出道了，
1: 嗯，
2: 鲁迅、茅盾、郭沫若，
1: 嗯，
2: 都已经出来了，
3: 嗯，
2: 那么反过头来讲呢，我说看看我们这个21世纪的鲁郭毛，我们就是说不要讲谁是鲁迅、谁是茅盾、谁是郭沫若，就是类似这样的作家，
1: 嗯，
2: 作品，大家有没有公认性的？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我就在想，我自己的解释呢比较简单。一个解释，我就是说20世纪是在基本上是在中国文学也好中国社会也好基本上处在一种非常态，
1: 嗯，
2: 所谓的非常态是什么呢，就基本上是一种战争状态，
1: 嗯，
2: 一种政治运动状态，那么21世纪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是一个和平时期，技术经济科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2: 所以这样的一个变动状态当然它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
1: 嗯，
2: 啊，不是一个巨变的社会结构，
1: 嗯，
2: 那么对于文学来说呢怎么来表现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
1: 嗯，
2: 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当中文学家用他自己特有的慧眼跟超人的这种文学才能，
1: 嗯，
2: 把它表达出来，
1: 嗯，
2: 这个是摆在21世纪作家文学评论家面前的一个问题，
1: 嗯，
2: 啊，就是我另外一个我也想表达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文学就是写作者或者讲作家个人的事情，
1: 嗯，
2: 我不是这么认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看的就比较清楚，就是文学的成长，
1: 嗯，
2: 一方面是创作，另一方面就是一个观念，
1: 嗯，
2: 观念是主要是谁在负责呢？主要就是文学评论、文学批评。
1: 嗯，
2: 因为我这几年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把中国当代小说史这个

0: 主要是相关的一些史料进行了一个梳理，编了一套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小说史料选，大概有4卷本，马上就要出了。这个书是已经编好了很长时间，那个我是选了大概1000多万字里面，最后就是选出了大概240万字的这个4卷本。那么在编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就是大量的看到作家的创作经验谈，另外一个方面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评论家的一些对于小说、对于文学的一些思考，在观念上的一些提炼。这两个东西我就觉得是不能分开的，
1: 嗯，
0: 啊，因为作家有的时候感性的比较多，
1: 嗯，
0: 如何来表现他生活经验他有这种，但是这种经验上升到一个观念状态，
1: 嗯，
0: 上升到一个理论状态，这个单靠作家是完成不了，
1: 嗯，
0: 需要一些理论家的这个帮助，
1: 对，
0: 刺激啊，所以我们讲这个80年代小说观念的这个讨论，讨论之前跟讨论之后是不一样的。小说写出来，那么21世纪这样的一个文学观念、小说观念，至少在理论形态上，目前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几乎是看不到这种踪迹。但是小说创作，我觉得，因为小说上它涉及到人的这个生存状况、人的经验状况，
1: 嗯，
0: 他的这个说话的方式、人的思考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形成小说，至少从审美的观念上，它有哪些主导性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这个再回过头来讲，茅盾写子夜的时候，他是有超前性的，他看到上海这样的一个社会，大家都在讲上海这个社会到底是趋向于现代啊，还是趋向于传统。茅盾就是看到什么叫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很简单，像护身符办了很多工厂，大家看了烟囱都起来了、
1: 嗯、
0: 工厂都起来了，这个就是现代社会，这个确实是现代社会。但是茅盾就是讲现代社会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手、
1: 嗯、
0: 这个手是什么呢？就是金融。
1: 对，
0: 我们今天看看是很好理解，金融资本跟实业资本比，毫无疑问肯定是金融资本厉害啊。
1: 嗯，
0: 那股票一跌，多少这个工厂就倒闭掉了。
1: 嗯，
0: 但是在30年代茅盾那个时代，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包括吴仁甫这样的一个人。吴仁甫说，再怎么厉害，我有这么多工厂，我有这么多机器在，这个总是眼见为实的，
1: 嗯，
0: 啊，这个东西是倒不了的。你再怎么打仗，再怎么政权变更，谁都需要吃喝拉撒，谁都需要用我的这个纺织机器。哎，但他没想到金融资本家赵伯涛稍微一搞，把他投资一搞，股票一跌，他的整个一堆工厂一下就垮掉了。这个是让吴仁甫第一次领教，哎呦，金融资本真是厉害。
1: 嗯，
0: 啊，这个还不仅仅这个方面，更深层的一层就是说，金融资本要运转，它不靠钱啊，不光光是资本啊，它是有一整套的现代的金融原理。
1: 嗯，
0: 包括它的制度，包括它的政治。
1: 嗯，
0: 所以他没想到这个居然可以用钱来打仗，让这个军队倒退多少公里。
1: 嗯，
0: 这个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过。哎，他说居然就是说为了这个股票的涨停，居然可以让军队打仗，怎么来打？但我们现在来看，确实是看得到。
1: 嗯，
0: 是吧？所以茅盾在这个子夜里面把这种现代社会都展示出来，所以他的。
2: 因为茅盾他有国外的生活经历，
1: 嗯，
0: 他在这个东京的生活，
2: 嗯，
0: 所以他对这些东西他是感受得到，
1: 嗯，
0: 所以我就是说，我们这个21世纪的这个文学，我就觉得到现在为止，什么是21世纪的文学观念，什么是21世纪的文学审美展现方式，包括他的表达方式，我觉得现在都还处在一个形成过程当中，
1: 嗯，
0: 啊，谁如果能够用他的文学作品，谁能够用他的理论话语形式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那谁就是21世纪的鲁公王八老巢。
1: 大作家，
0: 大作家。
1: 嗯，我今天其实挺感慨的，因为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在我们正式访谈之前，两位嘉宾很早就到了毛公的故居，他们两个因为是师兄弟，关系很熟络。两个人在互相攀谈的时候，甚至李尔老师的那个俏皮依然还在，然后呢，杨洋老师依然可以包容小师弟的那个不羁圆盘的这个容下。 两个人是非常轻松的、自在的、毫无压力的去聊他们。其实刚才李尔老师提

0: 提到了，他希望现在的青年作家或者现在的文化人，他们应该具备一个什么样的品质？在之前，李尔老师用到了一个冒犯，毛公的作品他的伟大里面就有一个对文学的冒犯，那现在我觉得对当代的这一批文化人来说，或者是文学家来说，我觉得太难了，所以对这一代的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刚才李尔老师在说到他希望孩子们具备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的时候，我觉得他依然保持那个少年的愤怒，但是他
1: 敏感，
0: 对，就是他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学的精神。两位老师在今天已经用他们的方式做了一个全新的呼吁，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茅盾文学奖真的可以像李尔老师期待的那样，中国是需要出现大作家的时代了，我们需要有那种前瞻性，前提是对社会的这种共情能力，可能我们现在少了一些这样的共情能力，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跟我没关系了，所以呢才会少了这样优秀的这个文学家。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档节目在茅公的故居遇见两位老师，可以给这个社会，给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带来一些思考，我想这就是我们作为媒体的价值。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光临我们的茅盾故居会客厅，那我们跟大家说再见。
2: 好，
1: 再见
0: 再见
2: 再
0: 见再
2: 见。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
6: 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一色，在绘画中，这抹看似无的留白，却往往蕴藏着有的万千气象。在瓷器里，它历经窑火高温淬炼，终以泪血之姿淘尽世间繁华。在战场上，他是白袍将军陈庆之千兵万马立白袍的凛然传奇，在乱世中坚守的一方精神净土。

0: 从美学的想象到工艺的淬炼，再到精神的承托，白色这么至简之色，在不同维度中承载着我国数千年间丰厚的文化内涵。那么在我国传统审美中，白色既象征留白的意境美学，又代表素朴的生命哲学。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意象是如何在同一色彩中得到统一与升华的？在追求极致泪血的白瓷背后，又体现出古人对工艺美学承载着怎样的文化意境与精神追求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七集《白练卷云长》。
1: 白色在我的世界里是一个充满了抗争的颜色，在漫长的学生时代里面，家长们总是特别在意，学校里每天的摸爬滚打会很快的让白色的衣服洗不出来，即便是有万年不变的校服挡着，他们依然也会极力的阻挠每一件白衣服从商场进到自己家衣柜的全过程。随着年级的一年年升高，家长们终于发现自己家孩子好像不会再像个泥猴一样的天天去学校大闹天宫了，逐渐的放心的把买衣服的自主权交到了孩子手里。于是我开始了报复性消费，很快我妈收藏的炸裂程度怎么跟南方的朋友们解释呢？大概啊类似于回南天来了啊，我把窗户开着然后出去环游世界去了。这件白色的羽绒服成为了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的最爱，如果它不用洗，我能天天把它焊在身上，当然了前提是它不用洗。这件羽绒服给我带来了报复性消费的快感，但是却给我妈带来了成倍增长的工作量。每个星期回家，袖口和领口都逃不过一场大清洗，就这还是我小心谨慎了一个星期保持的结果。于是我就开始反思了，我爱的到底是叛逆于家长的那个一枝独秀，还是那份真正的大道至简的极致纯粹。说文解字里面说，白西方色也，虽然在传统五行学说当中将白色和代表西方的金元素挂钩，但是与金象相比，我却更喜欢它代表的另一个意象，那就是阳。上一集的结尾我讲到说，水墨画当中黑为实，白为虚，体现着中国哲学思想史当中绕不开的阴阳理论。对于道教阴阳鱼的解读有很多啊，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发现。这里的黑和白就是中国哲学的底色，这两种颜色在阴阳观念当中是相生相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古人在黑白之间完成了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表达。可能很多西方人是看不懂中国画里的留白的，油画啊是用白色颜料在画好的画面上面最后点出高光，它并不像咱们是直接用黑色去渲染然后流出白色的宣纸。所以白色在中国画当中它经常是一种虚境，是需要这个观赏者加入自己的主观想象去探索的。比如南宋四家之一马远的《寒江独钓图》，扁舟上坐着一位临江独钓的渔翁，而浩浩江水在哪里呢？仅仅寥寥数笔的波浪，大江之上几乎全部都是留白。我们好像可以从不落一笔的诗变后，家国破碎的哀叹，而荒芜之处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孤寂之情。一位老翁，一只鱼竿，一叶扁舟，撑起了整个宇宙。不画山，不画鸟，不画风雪，甚至没有画任何一条道路，所有的空白之处不是画家的刻意为之，而是每一位观者心灵的留白。

画中的人物在空白下独立于山水之中，渔翁与天地对话，画外的观者将自己放之于人群之外，自己与自己和解。留白让这幅画有了生命，物我两忘，明心见性的强大艺术性使得这幅名作得以传世数百年，白色就成为了你我心灵当中的那一份难得的宁静。这些虚静所构成的中国审美当中是一种不求外在表象而向内求索的精神内核。白色在这里面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啊，它去引导人们进行思考。我们讲自然界当中什么东西是可以引导万物生长万事运转的呢？其实答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太阳。太阳对于地球的吸引力啊，这个形成了我们的四季变换，也为我们提供了生命必须的光和热。对于白字的这个字形啊，多年来啊，这个学者们的解读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有一些学者就认为甲骨文当中的那个白就是太阳升起的象形文字，上半部分是太阳，下半部分是地平面。那么太阳出生，起到大光，白的精神内核与它的字形是恰如其分的。古人从来没有隐藏过自己对于白色的追捧和喜爱，因为它纯净的这种自然的属性啊，被许多人赋予了更多的象征寓意。比如儒家认为白色可以用来形容君子的正直高尚啊，这个道家呢就认为白色代表着无为而治的宁静。于是越来越多的各种白色的动物当作祥瑞上奏朝廷，白色的鹿，白色的雉鸡。开始书你会发现啊，这种牵强附会的祥瑞故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的，百姓们相信，皇上也相信，于是对于白色的喜爱就逐渐的从活物上发展到了这个日常的用器上。白瓷就成为了将这种质简的审美发挥到极致的一个代名词。上学的时候，历史课上有一个形容这个陶瓷发展情况的这么一个词啊，叫做南青北白。青瓷就有咱们前面讲到过的啊，柴窑、汝窑、越窑等等，这些都是代表。白瓷就会出现几个可能不太熟悉的名字，比如说邢窑、定窑、磁州窑等等。在北方的众多白瓷窑口当中，定窑是大家公认的质量第一，但是位于河北邢台内丘的这个邢窑才是中国白瓷的发源地。邢窑是创烧于北朝到隋唐时啊，可以说是发展到了一个顶点，远销海内外。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啊，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之间有一个名字叫做物理洞岛的港口啊，在这个港口的海底发现了一艘木船的遗迹。当地呢一直都有流传说海底有宝藏，渔民们也会偶尔的啊在这儿捞到一些古代的器物，这就是黑石号。那么伴随着这艘木船的发现，人们在船上找到了大量的陶瓷，这一下就引起了众多学者关注。经过了一年的科学打捞，一座宝库展现在了世人面前。这艘沉船被判断啊来自古代的阿拉伯地区，而船上呢则满载着来自中国的货物。这艘沉船的年代根据诸多货物上的文字啊被确定为是在中国的唐代中晚期。经过了1000多年的这个海水浸泡啊，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打捞上来的文物超过了6万件。那么在这里面占比最大的就是瓷器啊，当然还有少量的金属器物等等啊。我们秉持着东西越少它越珍贵。

贵的这个理念啊，黑石号上的白瓷只有300件，对比6万件的总商品数额，白瓷的宝贵可见一斑。那么，纯白的瓷器它为什么珍贵啊？其实很简单，它太难烧了。从工艺制作的角度上来讲，追求白瓷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减少铁元素的一个过程。从北朝开始，一直到唐代啊，数百年的努力才出现了茶圣陆羽评价的行瓷泪雪。之所以能够烧出这么完美的白瓷，其实是因为这一时期啊，这个行极为苛刻的。第一，这个瓷土必须要够细啊，这就需要反复的过滤、淘洗、揉制。那么第二，烧制温度必须要够高。邢窑白瓷的烧制温度是唐代所有瓷器当中最高的，一般都在1320摄氏。

0: 这些白瓷不光进贡朝廷，还要跟随着一艘艘的商船远渡重洋，销往大洋彼岸。
1: 白瓷承载的不仅是匠人的极致追求，更映照着时代的精神底色。当邢窑的白色瓷器沿着海上丝路远播四方时，在中国南方的战场上，另一种白色正在书写传奇，那便是白袍将军陈庆之与他麾下7000白袍军。在南北对峙的烽烟中， 陈庆之一身素白战袍，以书生之姿统帅孤军，创下千兵万马立白袍的不朽战绩。这抹飘扬在沙场上的白色，既是军事奇迹的视觉象征，更是乱世中世人精神风骨的展现。那么，为何在工艺上代表纯洁泪血的白色，在战场上却能化为锐不可当的力量象征？
0: 在理智崩坏、价值重构的时代，这抹白色又是如何代表老庄的自然之道，成为对抗混沌、坚守内心秩序的精神宣言的？请继续收看《国色天一》第7集《白练卷云长》。大道至简，凡在人心啊！人这一辈子其实也是一个不断的在做减法的过程，白色回归万物最初的样子。 对白衣的痴迷，也成为了魏晋时候人们独特的审美情趣。《梁书》里面记载过一个这个魏晋时候一个很有名的洛阳童谣啊，里面有这么两句话，说是"名师大将莫子劳，千兵万马必白袍"啊，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我要说的是谁了，没错。 就是这个电视剧《琅琊榜》当中梅长苏的原型，南梁的著名白袍将军陈庆之，与梅长苏身后的赤焰军一样啊，陈庆之的麾下也有一支青史留名的军队，那就是白袍军。白袍军在陈庆之的带领之下一路北进，成功的从北魏的手中收复了洛阳。 整个梁军啊席卷了半个北魏，就是这么一句画面感极强的童谣，给我们这个渲染出来了一个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面，一个少年将军一袭白袍横刀立马斩敌军首级，所罚之城皆四散奔逃，以避其锋芒的故事。那么事实呢？ 如果咱们说，如果啊，正史里面记载的文字是没有水分的，那么作为一个陪梁武帝萧衍下棋出身的普通的庶族，陈庆之的发迹之路可谓是低开高走，惊天动地了。从他北伐征程的第一天开始算，140天。 陈庆之一共打了47战，连续攻下了32座城，所向披靡，无一败绩。咱们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一个善于下棋的人，他不可能是个莽夫，他一定是一个善于利用人心的儒将。那么，面对这样悬殊的兵力啊，说不怕，没有人会不怕的。 陈庆之是怎么做战前动员的呢？他对众将说：“吾至此以来，屠城掠地，实为不少。军等杀人父兄，掠人子女，又为无算。天幕之众，病势重重，我等才有7000，虏众31万。今日之事，亦不突破。”陈庆之太动人心了。 他要用仇恨的力量啊，把这个军队统一起来。他说：“自从征战以来，咱们是攻城略地，如今袁天穆的部队，他们是我们的仇人啊。我们现在只有7000人，敌军却有30多万。今天这场就是生死存亡之战，诸军无甲狐疑，自缊图快。” 不要有什么幻想了，犹豫不决就会任人宰割。这个世界，啊，很多的奇迹就是需要被逼入绝境的人来创造。

造的。陈庆之面对北魏大军的合围之时啊，仅靠3000骑兵便冲破了封锁，大破敌阵。而后他更是克荥阳，入虎牢。这个时候，远在建康城的萧衍听到了陈庆之的战报，于是亲笔写下诏书来嘉奖。因为庆之麾下西着白袍，所向披靡，于是就有了开篇的这一句：“名师大将莫自劳，先兵万马必白袍”的童谣。和《琅琊榜》里边的梅长苏一样啊，陈庆之从来都是书生风度，文质彬彬的。他身上的这一袭白袍，其实是魏晋南北朝时这个文人最喜欢的装扮了。这一时期，在经历了两汉对于儒家经学的一个极致的追捧之后，礼制啊，这个思想的基石，在一个大分裂的乱世里面，它彻底失去了所有的生机。人们不再去遵循礼法了，那么老庄的这个出世之道就成为了他们冲破桎梏的精神寄托。那么相伴而生的老庄哲学，他所倡导的自然之美，也就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一个主流的审美。即便是一个上战场的将军，即便是一支兵不血刃的特种兵军队，即便是那个时候杀气漫天的中原战场，他们对于白衣的追求依然是空前绝后的。白色成为了他们在战场上给自己内心保留的唯一一处净土。素在这个文献当中啊，是所有没有经过染色丝织品的一个代称，而素色的衣服则进一步的发展成了无官无品平民的限定色。大唐长庆四年啊，公元824年，参与永贞改革失败之后的刘禹锡又一次被贬了啊，这次是到安徽和州做刺史。那么到任之后呢，县里边给他分配了一个老破小的房子做宿舍。这个小房子不光建筑质量不行啊，位置还很偏啊，出门就能看见河，因此呢潮气逼人。很快刘禹锡就发现这个房门口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全都长满了青苔。但是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刘禹锡并没有像那些试图受阻的官员一样就此沉寂乡野了。我们反观他的一生，你就会发现在斗争与反抗的主题之下，刘禹锡几乎是交出了一份满分的答卷。在宦海沉浮的这个低谷之中，面对这样简陋的房子，他没有丝毫的怨言。他说这房子里面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进进出出的都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啊，没有一个白丁。这里面的白丁指的就是穿白衣服的老百姓。那么这些目不识丁的白衣百姓成为了对比，说明刘禹锡在这里是有仙则名，有龙则灵，好地方的反向例证。所有附加在织物上的颜色，不管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哪种的色彩，全都需要经过各种颜料的染色，染色的过程就需要买原再进行出售。贵族去追求白衣，有可能是因为纯粹啊，因为修仙，因为浪漫，因为许许多多附加在颜色上的那种文化的属性。可是一个普通人的白衣啊，只能因为两件事，一个是便宜，还有一个是丧期。同样是未经染色的织物啊，这个纨素是柔软的细绢，让人听上去就好像很柔美的那种感觉，对吧？而缟素就直接指代了丧服。这个称呼是从先秦一直延续到了明清。在明末的乱世当中，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之上，当全军上下
都在为君王此社稷哀悼之时。

0: 时，身为名将的吴三桂却因为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手下给掳走，转头就带清军攻入了山海关，因此就成就了吴梅村笔下的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全军上下都在穿着缟素为崇祯帝守孝，而吴三桂却为了一个女人冲冠一怒反叛大明，这是何等的讽刺。这一套治丧的服装啊，也并不是明朝时候才有的啊，从西周开始丧服就一直是使用白色的。按照周礼记载的这个传统啊，根据与死者亲疏远近的关系，这个丧服可以分为五类，从近到远分别是斩催、资催、大功、小功、司马。那么这个丧服是未经染色的，并且尽量少的去缝它的这个边缘，穿起来就又粗糙，还不修边幅，其实就暗合了说家人去世痛不欲生的这个心情之下，连个像样的衣服都顾不上的情况。在《礼记》当中有载说，伺候惠子之丧，子由谓之麻翠木麻蝶。这个孔子的弟子子由穿着用母麻做的丧服，背负很自然的白色，这个就是素服最好的原材料。那么这一套丧服制度，它并不区分百姓或者是贵族啊，在中国古代面对了故去的先人，阶级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当一个人去掉了身上所有的附加条件之后，他与死者之间存在的就只有亲人这一层联系。因此不论是多大的官儿，就算你是皇上啊，当至亲过世的时候也要穿着白色的麻布衣服守孝。当繁华落尽啊，世间的喧嚣再与死者无关，素服更象征着一切归于自然，生命从混沌中来，最后还要归于混沌中去。
1: 白色始终是中国人面对生命终结时最庄重的表达，它既贯通生死，也连接贵贱。天子守孝与庶民治丧皆亦素服，在生命的终点前，白色成为最平等的语言。白色在承载生死礼仪的同时，也映射着古代社会最现实的生存底色。从《考工记》中记载的水炼之法，到《子夜四时歌》中“万户捣衣声”诗句中的描写，无不体现出织物脱胶与漂白的过程漫长而又艰辛。那么，古人为何选择如此耗费人力的方式来获取白色？这套延续千年的漂白方式，又体现了中国人对白怎样独特的理解呢？请继续收看《国色天衣》第七集《白练卷云长》。
0: 从织物染色的角度上去看的话，白色其实它并不需要任何的染制过程，因为不管是蚕丝也好，苎麻也罢，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它的纤维都是泛白的颜色，那么织出来的成品也是淡淡的乳白色。但是在制作织物的过程里面啊，漂洗的工作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管是丝还是麻，原材料自身都是带有不同程度的那个胶质的，没有经过漂洗曝晒的过程，织物非常的硬挺，手感很糙，穿在身上也不舒服。那么这个过程就需要用到一种中国古代非常原始的一个宝贝了啊，它就是草木灰。
2: 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

0: 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如果说草木灰是咱们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至宝，那真的也是不为过的。首先，原材料极易获得，农民们大多就会收集这些废弃的秸秆儿、树枝等等啊，这些没用的植物，把它们统一的扔进火塘里面去炼化。哎，整个过程可以说是毫不费力。等火灭了，就可以把炉子里面的灰烬啊，用这个扫帚一定给扫出来。这些一吹就散的东西，就是万能的草木灰啦。因为经过火烧，所以这些草木当中的各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全都保留在了这些灰烬里面。那么高温也把许多的有害的细菌给消除殆尽了。除此之外，它还是一种碱性的物质，它是能进行各种酸碱平衡的工作，所以万能的草木灰也被大规模的使用在了传统的纺织领域。除了染色的时候用它来改变染料的这个酸碱度之外，还会用它在漂洗布料的时候来使用。《礼记》当中有载说：“冠带垢，何灰请束；衣长垢，何灰请换。”说的就是这个衣服脏了，可以用草木灰水进行清洗。那么因为这个草木灰当中含有碳酸钾，是可以中和很多油脂的，那么充当了活小就开始用它来给刚刚织出来的织物漂洗脱胶。按照考工记里面的记载说，荒氏炼丝以睡水沤其丝七日，去地齿铺之，昼铺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为水炼。这个就是最早的用灰水炼丝的方法。首先将织物放在这个草木灰水里面，要浸泡，泡它个七天七夜，然后拿出来，在太阳底下暴晒，白天晒太阳，晚上再放到井水里面去浸泡。就是这样的工序要持续七天，才能把胶质完全的给浸泡清洗干净。那么这种做法在西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使用了，当时人称其为叫做水炼，也就是草木灰水炼丝。去胶结束之后要开始漂白了，这个漂白的过程依然是非常复杂的啊。说炼帛以蓝为灰，墨纯其帛，石珠则气，银之以肾，清其灰而露之，而灰之而卧之，而露之而涂之而素之。用蓝木给它烧成灰，然后和水浸泡织物，浸泡的过程当中呢，还要往这个水里面加入贝壳烧成的这个灰，充分浸泡。那么用来增加它的漂白效果，后面再拿出来去掉多余的杂质，把水分拧干，然后展开之后清水冲掉表面附着的杂质，再涂上一层草木灰，然后平铺放一宿，第二天拿出来再进行清洗。这种做法好是好，但是毕竟是需要长达半个月的反复浸泡曝晒啊，这个工作周期太长了。可能有人就会问了，说咱不能泡水的时候给它好好揉搓揉搓吗？这样不就能加快溶解了吗？泡这个灰水里面那非常伤皮肤啊。那么聪明的古人当然就不会这么干看着，由此他们发明出来了捣衣的方法。我们可以从唐代的一个著名的画作啊，这个捣炼图当中看到唐代妇女们捣炼的全过程。这幅是被称之为叫做大唐最美劳动者画卷的捣炼图，是通过绘画的留白将整幅画作分为了三个相互独立的画面，然后呈现出来了捣炼、织修、熨烫这三个步骤。

岛链的部分是由四位侍女构成了整个画面的。那么需要岛链的织物呢，是被这个细绳给它捆绑起来，给它牢牢地固定在一个长方形的石针上。那么侍女们用捣衣锄反复捶打这些生链，也就是没有进行脱胶处理的这些纺织品啊。那么捶打的过程当中，就会往里面加入草木灰水，这样反复捶打啊，可以保证每一根丝都经过碱水的浸泡，那么也加速了胶质的这个软化溶解。这些胶质如果没有在捣炼的过程当中去除干净，染料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整的浸润到每一个纤维里面去，那么这些包裹着胶质的地方颜色就会浅，那整幅布料染下来就是深一块浅一块的地图了。捣炼图当中展现的就是纺织工作里面这道非常重要的劳动步骤。那么正所谓长安一片月，万户捣一生啊，初学李白的这个子夜四时歌的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为什么唐朝人家要在晚上洗衣服呢？明明白天洗衣服可以更快晒干啊，晚上晒什么呀？晒月亮吗？直到了解了这个捣衣可能捣的不是衣服，大家并不是在洗衣服，我才明白啊，这万户捣衣究竟是在做什么。晚上垂捣白练只是因为夜晚的时针它更凉爽，有助于捣炼工作的进行。因此长安城的月夜之下，那家家户户传来的捣炼声音啊，捣好的布料铺平晾好，第二天太阳升起就能收获晒好的料子了。其实从染色的角度上来看，作为白色的一个范畴，我们很难说自然界当中是有什么样的植物是可以将织物染出那种纯净无瑕的白色的。给白练里面加入一点其他的颜色，它就能显现出不同的白。比如说用靛蓝微染啊，就能出现非常浅的蓝，那个就是月白色。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一点松木套染，就能得到藕白色。那换言之啊，在这个月白的基础上如果加上一点黄珀套染，你就能得到玉白色。白色在很多人看来啊，其实是有一种虚无的美感的，它给万物都留出了展示的空间，却将自己隐在了一切的繁华背后。但是这种不承载任何颜色的重量，看似轻盈的姿态，需要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努力。大道至简并不是什么都不做，相反它更需要千锤百炼的雕琢。化繁为简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只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经历了所有的繁杂，最后将精华展现出来。白色提醒着我们，不管前方道路有多艰难，身上的荆棘有多茂密，永远不要忘记，只有走过这些，才能看到更纯粹的自己。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近些年来啊，网络上有一种现象，凡是遇上有某个负面事件或者是某种议题啊，必定是群情激愤，口诛笔伐，必欲置诸死地而后快，似乎个个都是胸怀正义的法官或者是道德审判官。这种现象既喜人又忧人。欧阳修的父亲叫做欧阳官，是一位掌管刑法的官吏，夜间呢常常是挑灯翻阅案卷，而且不时的就放下文书唉声叹气。母亲郑夫人就问他，你为什么总是叹气呀？我父亲就说，哎呀，这是一桩死刑案啊，我在仔细的推究，看看我能不能给这位死囚找到他不死的理由，可惜我实在找不到啊。我仔细的去推究案情，虽然找不到为死囚求生的理由，那么被处决的死囚和我都不会留下遗憾呢。再说夫长求其生，由师之死，而是长求其死也，双高千

0: 表的原文是这样说的，什么意思？他说我尽管如此小心翼翼，尽量的为死囚找到活命的理由，还是免不了罗织各种理由判其死刑，而不是求其生。中国儒家的仁，它是一种对待他人、对待同类、对待生命的悲悯敬爱之心。掌管刑法的人固然应当嫉恶如仇、惩恶扬善，但是首先你得有一种敬畏生命、悲天悯人的情怀，必须慎之又慎，否则就可能铸成冤案，草菅人命。等到你发现错判了案、杀错了人，你再来平反昭削，那就晚了吧。中国古代呢，提倡司法者要有哀亲之心，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战国初期啊，曾子的这个弟子杨夫被孟氏举荐担任鲁国的士师，就是掌管禁令廷狱的。曾子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尽而勿喜。意思是什么？时下礼崩乐坏，在上位的人丧失了正道，民心离散已经很久了。你担任士师啊，担任法官了、啊、如果审案时审出了实情，应当怀有哀尽之心，千万不要自鸣得意，沾沾自喜。这个故事就是成语哀尽之心的由来，事件《论语子张》，后来被用来泛指对人的不幸遭遇需体恤同情。哀亲之心至少在三代时期啊，就已经成了一种传统。《韩非子》一书提到：“思寇行刑，君为之不己悦，不能奏乐的；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他会流下眼泪。”今天可能不少人会觉得无法理解，你破案了吗？让犯罪分子伏法，为民除害，正义得到伸张，不是大快人心的事儿吗？但我要说的明的是啊，哀亲之心不仅仅是仁爱之心、恻隐之心、悲悯之心的体现，也是司法者理性主义精神的体现。毕竟犯罪的成因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十分复杂的社会原因。所以儒家认为，面对是啊，雪崩的时候，哪片雪花会承认自己是雪崩的因素呢？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雪花，你又何来雪崩呢？孔子曾说：“必也是吾宋夫。”我想，法律的最大作用，应该就是它的无用吧。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常言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实话说，耳听固然靠不住，眼见就一定真实可靠吗？西汉经学家刘向说愿正理，应该是这句短语的由来。夫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见之。哈哈，原来耳闻不如目见的后面呢，还有一句目见不如足见。好，孔子带领众弟子周游列国，穷乎陈蔡之间，也就是在陈国和蔡国交界的地方啊，遇上了断炊的困难。大白天饿得只好睡觉来度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啊。颜回呢，淘米回来了，赶紧就生火做饭。那饭快要熟了，颜回呢就拿起锅盖看一看火候。这个时候孔子的眼睛就撑开了，他看见颜回伸手在锅里面抓了一把放进了嘴里。孔子呢不动声色，假装没看见。但是夫子啊，对学生的教育是严厉的，也是随时随地的。饭熟透了，颜回请孔子过来用餐。孔子漫不经心地吩咐说：“啊，我刚才梦见了我的先人了，还是用这锅干净的饭来祭祀先人，以后我再来吃吧。”注意啊，按照古代的礼制， 气。

次用的饭食必须是洁净的，不洁不祀，这不能提供给祭祀的。颜回一听啊，赶紧制止说，不行不行，不可以啊，刚才我揭开锅盖的时候有烟尘掉到锅里了，污染了这个米饭，我怕浪费，我又把它抓起来吃了，所以这个饭是不能用来祭祀的。孔子一听啊，不足事，弟子既知，知人故不义矣。什么意思？照常理来说，我们应该相信亲眼看见的，可是你亲眼看见的也不一定可信呢、啊、或者说我们应该依凭我们自己内心的判断，可是自己的心那也未必可信呢、啊、所以弟子们你要记住哦，了解一个人那是真不容易啊。这个故事就记载在《吕氏春秋》一书里面，成语知人不义就出于此，意思是知人论事千万不能凭一些表面现象去主观臆断。孔子呢是一位后人公认的圣人，圣人也会犯错啊。司马迁史记里面就提到孔子曾经检讨自己在看人方面有过两次失误，他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语。宰予这个人是相貌堂堂，口才很好，能说会道，因此孔子很喜欢他，他认为啊，这位弟子将来一定很有出息。那子语就是澹台灭明啊，长相呢比较丑，好像有点难登大雅之堂啊。孔子呢不大看好，但是没过多久，因为和人家一起谋反，被齐王处死了。那澹台灭明呢，离开孔子之后，勤奋的学习，成了一位很有名的学者。后来他南下有教，将孔子的学说传到了南方。江西南昌二中老校区的院子里边，至今还有澹台子语墓。南宋的时候，在那里建有有教书院，并以进贤门来纪念子语的教化之功。知人不易，并不是无法可寻呢、啊。只要听其言而观其行，无私无偏则可也。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淡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
2: 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1000多年前，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至海外，大大降低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成本。今天走出国门的中国新能源技术，也将大幅降低人类获取能源的成本，为世界带来新的蓬勃生机。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力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光明磊落组合。
4: 大家好，我是林磊啊 ，PUG 啊又来了。
5: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开始吧。
3: 对，我们继续那些年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啊，凭什么我牵着马？凭什么我挑着担？
4: 就是这标题就透着火气啊！
3: 对，透着不公平，透着一肚子的怨气啊！在《西游记》第23回当中，四圣试禅心里面啊，猪八戒和孙悟空两个人有一段关于谁来挑行李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这段其实比较长，我们来一个一个问题的分析。先来看猪八戒和孙悟空的第一番交锋。猪八戒不就是说我挑担子很累了，翻山过岭的，化些茶饭，让我们先休息休息，养养精神。但是孙悟空认为你这就是在抱怨，你来到这儿，这些牵马挑担的活不就是你来干这个的吗？要不然你来干嘛呢？啊，通过这个大师兄二师兄的第一番交锋，透露出了哪些职场问题？
4: 猪八戒在说事儿，孙悟空可是冲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对事不对。

0: 的事儿区别。中发界是不是在抱怨？可能就有点抱怨，但是他很聪明，他没说。走了这么远的路，我又挑了担，大家肚子又饿，是不是该休息？皇帝还不拆饿兵呢，是不是得吃点饭，是吧？道理可都是正确的啊，光明大义在这摆着呢。但是孙悟空是属于直指人心的那种，你是不是在抱怨？你是不是对分工有意见？这其实就是职场上两种人。像猪八戒这种人，他是善于利用规则的，善于会高情商的去沟通对话的，来用一些光明正大的事情来掩盖自己的真实需求和理由的。当然了，所有人面子上也都过得去。而孙悟空是一个眼睛里不揉沙子的人，是吧？你这个话你一说出来，我就看到你背后你的小心思是什么。你其实是在抱怨，你其实是在向领导提意见、提要求，你其实是不想担担的。那么在职场之上，这两种人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像猪八戒这种人，就是永远把自己的个人需求隐藏在一个光明正大需求之背后，让所有人都觉得舒服，因为说白了都休息嘛，啊，都吃饭嘛。至于公司因此而被耽误了前进的脚步，总有别人买单嘛，是吧？到时候就算追责，追不到我这件事上来。但是孙悟空是一个业务驱动型的，一切以完成 KPI 为目标，你所有跟他相违背的事情我这都不允许。所以你猪八戒，你不要跟我讲任何理由，你只要最后的结果是要影响大家前进，我就要说你。这其实你看出来，这就是公司里面常见的这两种人的斗争。
1: 磊哥是从做人和做事，然后对人和唐僧他们三个刚聚首的时候，唐僧和猪八戒并不知道孙悟空的战斗力啊，各方面的能力是远在猪八戒之上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当于我们职场上面很多有的时候年轻人刚进职场，觉得自己学富五车能力很强，我干嘛要干学徒干的活啊？我的知识储备不比你这些老员工差呀，你们这些待了几年的都是吃干饭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凭什么给我一些学徒的工作？你凭什么让我来挑着担，我来牵着马？所以这是同一种语言体系下，到底该不该以论资排辈，或者以业务导向，谁能力谁上？这说白了，名义上看是挑着担子，实际上是这个团队里面的地位。所以这个时候猪八戒觉得，你孙悟空还没有遇见后面的什么黄袍怪那些情况的情况下，我觉得我的猪八戒的业务能力不比你差，所以这是一个地位的表象。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如果一开始你接了一份非常所谓的低贱或者是比较苦的一个差事的话，很有可能你熟悉这摊事情之后，那么未来的话领导都把这个事给你了。比如我以前的话就干这种事情啊，就我那个领导叫，哎，你去帮忙印一下名片吧，或者你去帮忙打一下考勤吧，摆一下桌牌吧。那后来我熟悉了之后都给我来做，那我自己心里也是不愉快的呀，我也是个业务型人才，你凭什么把这些偏这个中后台的事情给我做呢？所以我也有怨气。所以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第一个不能离开两个人的背景，第二个这种事情上应该怎么做呢？我其实偏向于猪八戒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孙悟空不应该过分的蛮横，尽管你知道你自己能力很强，但是应该有别的手段可以说清楚这个事情。比如说你挑担你也是功德一件呀，你不是为了师傅一个人，你是为了我们这个团队，将来功劳簿上会记你一功的。要知道后勤人员的功劳有的时候不比前台人员的功劳低的呀。所以如果通过一些美化的语言，或者跟猪八戒一样把你的目的藏在一个光明磊落的一个事项后面的话，可能你的效果会更好啊。
2: 我们接下来看这师兄弟两个人的第二次交锋哈。这个第二次交锋呢，是猪八戒说了，说那你知道这个担子有多重吗？孙悟空说，自从有了你跟沙和尚，我就不挑了，我哪知道它有多重啊。你看这似乎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职场规则，总有一些活可能是大家都不太爱干的活，留给一茬又一茬的职场新人来做。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职场规则？
0: 这其实真的太真实了，太现实了。而且孙悟空真的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是吧？这其实猪八戒这种心情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公司，我们常说啊，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但是总有很多活大家都爱干，露脸嘛，轻松嘛，或者说是有成长空间嘛。有些活就是又苦又累，干的还是在暗处，别人看不到，出了错还容易挨骂的活，这种活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都明白。猪八戒其实就是你得重视这个问题，我其实没说我不干，但你得正视这个，你得让我干起来有劲儿，你让我得到被尊重的感觉。但是孙悟空态度就是，你们来之后我就不干这活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累不累。其实这恰恰是给了猪八戒开启了后面抱怨的话茬的一个理由。其实本

0: 来这个时候，你孙悟空作为大师兄也好，你作为管理者也好，你应该做的事情是安抚这种情绪，赶紧把这种情绪压下去，不要让他在后面有一大串的抱怨出来。你跟他说，哎，对，我知道，你以为我没挑过呀？我也挑过的，我也是怎么样，挑了多少礼，最后才终于修成正果，现在不用挑了的。每个人都要走这么一段路啊，这种鸡汤灌一灌嘛，是吧？从这点上来讲，孙悟空根本不会管理，也不在乎这些事情，就是我又怎么说了，你怎么着，你还得落实条。
1: 对，
2: 这个小青姐切的这个角度非常的好，就职场新人都会抱怨这种事情，人之常情嘛。那么我们从职场新人来讲的话，这些事情是一定要干的，不干不行。我们换个角度，从管理者、从领导、从老干部来讲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做？所以这种轻便的、无关痛痒的事情，你交给别人来做，但是你一定要让对方知道。就是磊哥刚才说的那个话，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是说换了谁都能做。如果换了谁都能做，别人不会记你的恩情，别人会觉得你不就把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推给我吗？你不就不想做吗？你不就是懒吗？容易激发情绪。应该怎么表达？应该就说这件事情很重视，一般人接受不了，即便是个很小的事情，比如摆桌牌，那新人都不愿意干。这我一个大学生、研究生，我干嘛让我干这个事情呢？你要告诉他，不，摆桌牌是个很有学问的，谁在前谁在后，你把这个学会了，其实是你对你来讲是个重要的一课。你告诉他职场新人这个道理之后，他就会觉得，哦，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你不愿意干，而是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你器重我，你相信我比别人干得更好才来做，所以你就有话语权的。这个不是厚黑学啊，就是说至少你会让大家听起来很舒服，而且事又办成了。孙悟空这样就是说白了，至少这个时候
0: 没有说话技巧、
2: 没有我们所谓的情商，或者说是确实太简单粗暴了。
3: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师兄弟两人的第三次交锋啊。猪八戒就开始细数啊，说你看我这个行李等等等等，来说明挑扁担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儿，这是第一件啊。第二件呢，就是说咱俩都是唐僧的徒弟，我们俩是公平的，凭什么你来当徒弟，我来做长工啊？孙悟空的回答就更绝了，说你这话跟我说得着吗？你跟我说不着，我负责的是师傅的安全，你负责的就是这个啊！你要是敢不听，那你就找打。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啊，这个猪八戒这番话跟孙悟空究竟说得着说不着？有趣的是，唐僧就在旁边，为什么猪八戒不去找唐僧去说？如果职场上真有这样诉求的话，找谁说最合适？三个问题。
0: 我们先说这个故事里面的前半段啊，猪八戒抱怨的那一段其实很精彩，是一段贯口，哈哈，可能准备了很久了，就为了今天来说一说这担子有多重。其实在职场之上，抱怨是一门学科，是有很多技巧的。抱怨而又不得罪人，又能得到领导的重视，很多话术是需要很精心的准备的。我们说其实在国外的很多职场上，我们都说其实印度人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的棒，他做一点点的工作都会跟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做了，很累很辛苦很不容易才完成，让你重视他。而且外国人就吃这一套，叫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吗？其实在职场之上，这是一个需要的技巧。我们虽然说领导总会看到你闪光的一面，但是如果你总是往远处躲，你总是不高声的发声让别人感知到你的话，你就会越无限期的拖长这个被发现的过程。所以在这点上呢讲，猪八戒这么多是对的。其实按道理这仨徒弟那哪个不是神通广大，
3: 而且你知道猪八戒是相当于在沙和尚一进这个团队，因为第23回四圣试禅心，是因为这团队组合之后遇到的第一个磨难，
0: 对，
3: 他就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他的这个抱怨了。
0: 对，就说这个担子真的很重吗？你三徒弟都是妖怪神仙呀，是吧，担两座山都没问题，这才几斤几两重。他这么做的目的根本就是要搞清楚到底这团队里谁说话算了数，分工凭什么这样分？尤其就是一方面说给孙悟空听，更重要的就是说给沙和尚听，是吧？如果孙悟空他承认
3: 了，唯独不给说给唐僧听吗？
0: 这是第三个问题，我们等会儿再说啊。先跟这个交锋非常高明，跟孙悟空说，如果孙悟空说我们三就是公平的，那行没问题，三人轮流挑，我担得轻一点。如果孙悟空说就是有先来后到，大师兄就不能挑，新来就得多干活，那就好办了。我后面还有一新来的呢，他又不用挑了。所以猪八戒找这个时机非常的准，借这个机会，抱怨的机会，把咱们公司的职责边界划分清楚， 把咱们公司的议事

规则定下来，第一谁说了算，第二这个岗位值得是什么，这在很多初创公司里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初创公司里面内部管理混乱的根本原因就是部门职责的边界划分不清晰，担子到底该谁挑，你挑也行我挑也行，那凭什么我挑，我挑有什么好处。其实从这一点来讲，猪八戒是在开启这个公司的管理效能提升，他这个不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有可能，但是会滋生大量的怨气。而且以唐僧的能力，以唐僧的眼界，那大概率就是那你们三轮流挑吧，这就和稀泥了。这个团队最害怕就是和稀泥，说

0: 我们从腹黑的角度来讲，你要让别人知道你是干了件事儿，这件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所以你对孙悟空，这注意这个时候，你对孙悟空一定要灌输一个理念，这件事情是个工作，不是一个随便什么人都能干的事情，否则别人不会敬你的恩情，别人觉得这是个小事，你就挑个担子嘛，这又不是打什么妖怪。一定要让别人记住你干了一件事情，你支付了你的职场对价，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那么第二，我觉得啊，就是说猪八戒刚才这个话是非常有系统，但是你是不是应该跟孙悟空说，我觉得这个可以两说啊。因为如果猪八戒真的智商情商确实都很高，再高一点的话，他应该能判断出孙悟空就会这么回答，就会跟你蛮不讲道理，武力决定一切嘛。那么你该跟不跟唐僧说，我觉得也应该啊。我可能跟磊哥有点不同的意见啊，但是你跟唐僧说的话一定不是你刚才跟孙悟空说的那套话。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要很注意这个技巧。你如果跟你上面的直接的领导孙悟空有的时候抱怨的话没有效果，但是如果你跟领导的领导抱怨的时候，也不能直接把你们的矛盾激化，就不要这个时候千万就切记是要对人，一定要对事。你对人就领导要么觉得你跟孙悟空是不是有私仇，那么就换了另一个话题，或者就是说这件事情无关痛痒嘛，你们自己可以解决嘛，和稀泥。所以你要跟唐僧谈的一定是个制度，一个规矩。就像刚才磊哥说的，你要谈的是边界划分问题，你一定不是挑，你看为什么孙悟空不挑，我要挑。你要挑的是，师傅，我们以后这个担子该怎么做，能不能明确一下，给个指示，哪怕我们三个人都分工也行啊，你给我个说法。但是我这件事情跟孙悟空沙僧都没有关系，我只是好奇，只希望你把这个规矩立明白，这样将来功劳簿上大家好明确分工，边界划清。其实刚才磊哥说了，就是很多初创公司就是因为边界没有划清，导致最后管理非常的紊乱，很多一些成熟的老的企业何尝不是如此。尤其是各个部门出各个部门的制度，把自己的责任呀压到了最低，把自己的权力压到了最大，出于免责，出于这个管理的考虑，最后反而使这个公司非常的臃肿，得了大公司的病，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其实真的是跟自己的领导以及领导的领导的对话，一定还是需要注意一些技巧，而不简简单单只是就事论事。
1: 我们再来看猪八戒和孙悟空的第四番交锋啊，这也特别有意思啊。猪八戒先把孙悟空奉承了一番，说哎，这活确实不是你该干的哈，但是你看师傅骑那马高大肥盛，就驮他一个老和尚，太轻省了。咱把这担子也让那马匀一匀。孙悟空怎么说的？孙悟空说：“你别惦记了，那马首先不是一般的马啊。第二呢，每个人有每个人分内的事情，你别老把你该你干的活惦记着塞给别人。”你们怎么来看猪八戒为了甩掉身上这副担子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孙悟空的回绝？
2: 在这段交锋里面，猪八戒终于把他的本心暴露出来了，我就是想少干活，什么手段我不介意，什么职责边界无所谓，只要让我少干活就行。但是这个时候他甩锅的方向甩错了，他甩给谁都可以，或者说他最好方法，他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就甩给
1: 沙和尚
2: 就行了。但是他先想的甩给马。
1: 嗯，
2: 从孙悟空的回答里面可以看出来，他不知道这匹马是什么人。猪八戒这个时候还其实以为就是一匹普通的马，大家都可以欺负呢，都以为这是个普通的小司机呢，是吧？哪知道这也是皇亲国戚啊，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孙悟空的回答很高明的，是吧？孙悟空这个时候开始学会猪八戒那套说词了，咱们分工是有不同的啊，咱们职责边界要定清楚的啊。这个时候这匹马不一样，他有他该干的活，你有你该干的活，这时候才像一个管理者该说的话。其实说白了，你让白龙马多驮一点可能也无所谓，但是这么一来整个管理的体系就混乱了。那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这个活该谁干，怎么来决策，没有决策机制了，变成了我想干就干，我不想干就可以甩给别人干，是吧？说白了有一个级别低的大家都可以欺负他了。那么对于猪八戒来说，其实这里面是有危机的，他自己没意识到，当你在一个团队里面你的活最少最轻松的时候，你的位置就危险了，因为大家很快就会意识到有你没你一个样。所以在职场之上，尤其给新人一个建议，如果你能干一些别人干不了的活，哪怕是脏活累活，但是这活只有你能干，你一定要抓住机会干，因为这就是你的团队里面的价值。一旦你在这个团队里面具有了不可或缺性或者比较高的难替代性，你的团队地位就会非常的稳固，未来的机会只要你在这里面还在牌桌上，你就永远会有机会得到。但是你要是没有价值了，你很快就会离开这张牌桌，你就再也没有

0: 前进和上升的空间可言。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像猪八戒这个时候的心态确确实实要调整。你要是马你也不牵，担子你也不挑，打妖怪你又不行，那凭什么养你？这是我们真正对职场新人来说最有用的一句法宝。
1: 对，磊哥说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就补充一下，就职场新人来讲，有露脸的机会一定要抓紧，千万不要躲在后面觉得我不行领导，害羞害臊都不可以。就是所以我经常跟我带的一些小朋友说的是，如果领导让你汇报工作，一定要站出来，我能干，并且有的时候需要临场发挥的时候你就站出来，但是一定要汇报的好，汇报不好就丢脸了。当然回到猪八戒这个案例上来讲的话，确实如果这个工作是替代性非常的弱，就是谁都可以干，那你确实你没有必要自己去露脸。但是我还是要替猪八戒说一句话，公道话，就是孙悟空这个时候的表达是不是真的是很高明，我这点跟磊哥有点不同啊，没有那么高明。原因很简单，你不可能既是规矩的制定者，你又是规矩的这个
0: 受益者，
1: 你不可能是这样的。有些话应该唐僧去说，至少明面上应该唐僧去说。所以你这个时候其实也埋下一个芥蒂，猪八戒至少沙僧在旁边听着可能会觉得，规矩怎么是你孙悟空定的呀？那到底谁是师父啊？你只是我的师兄啊，你应该跟我在同一个规矩制定下，我们先把它明确了，不能你又当裁判又当球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至少在包括在这之前打这个黄风怪的时候，其实猪八戒还是很积极的，就像磊哥说的，新人想要露脸嘛，但可能从那以后觉得，哎呀，反正我露脸的话也没什么好处，要不我还是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吧。所以讲的话，职场新人还是一定要抓紧，一个是要告诉大家，你所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一定要让别人念记着，不要让别人觉得你这个活别人干也一样。第二个，有出彩的机会一定要抓住，这样能让你成长得更快，露脸得更快。
2: 这个故事啊，我们再把它稍微延展一下啊，延展到第28回，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了，那只好让猪八戒去化斋了。猪八戒一去化斋才发现说，原来我师父只要想要什么一张嘴，大师兄就能给他弄回来。我今儿才知道干事儿不容易啊，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公道没处话去啊。所以怎么来看这个猪八戒此时他的这种心态的转变？如果遇到像我们说，其实换到他之前职场上遇到的问题，凭什么我干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轮岗或者说换位思考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0: 对，其实我们说在职场之上哈，有这么一个效应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自己给他取个名字啊，叫做老婆都是别人的好看效应。这种感觉就是所有人都会觉得我干的这个活又脏又累又不露脸，风险又大，挣的还少，别人干的活又露脸又风光，挣的还多。但是真把你放在那儿之后，你会发现怎么跟原来岗位一样啊，也这样啊。这种像猪八戒这次是切身体会了一次，如果把你一个行政部门一个秘书啊放到业务部门当管理人当大佬的时候，你担不担得住？你干了那个活你才知道这痛苦一点都不比在干行政的时候轻松，甚至更累，而且我都干不了。我原来那活我只是干的累，我干的不舒服，到这儿我连干都干不了，我都完成不了任务，这才体会到，哎呦，真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很多大公司，招学校在校招新人的时候，都有一个岗位叫管理培训生，就是这个人来公司之后没有固定岗位，每个部门待3个月，先轮一年再说，然后再去给你选一个合适的岗位去干。一方面看看这个人适合哪个岗位，第二方面更重要的是让这个人知道哪个部门都不容易。如果将来你去到了具体岗位上，甚至做管理责任的时候，你要知道其他部门不容易，你要跟人好好的配合，要体谅人家的苦处，这其实是对人才非常好的一个锻炼。猪八戒这次就是其实让他被迫理解了一下，包括说出了养儿才知父母恩，从那之后他对孙悟空的工作就不会再有这么多抱怨了，知道你真不容易，我还是老老实实挑担子吧。
1: 所以猪八戒这个人可爱之处在于他很真实。当然其实我觉得西游记整本书虽然是讲这个妖魔鬼怪都很真实，很多时候他的人呢是很多面的，很丰满的，可能真的是不像有的时候像水浒或者三国的很多人物是很刚性的，很多性格贯穿始终的，没有成长感觉。八戒这个时候我认为他是最可爱的时候，为什么呢？他会将心比心了，他会换位思考了，他会真的内心会说这件事情，哎呦，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去想，哎呦，孙悟空，你别看他除了斩妖除魔以外，他平时也要干这个化缘的事情，求人是很难的，并且他又是这么一个

0: 美猴王齐天大圣弯下腰去求别人去化缘。要知道一路上我们去看孙悟空化缘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有的时候就是老头老太太跟你说你怎么一个毛脸的雷公啊，你怎么来还来要饭来了，就是骂得很侮辱性的。所以猪八戒这个时候真的是体现了职场新人的一种很好的品质，那就是将心比心，不会再说凭什么了，而会说为什么，为什么我还在做一些可能别人看起来很低贱的工作，或者为什么别人可以做这些事情我做不了，哦，因为我的层次不够，因为或者有的这个企业根本就没有这种的岗位。那么新人要做什么呢？还是我那句话，尽快熟悉这个公司的文化，尽快了解每个人的诉求。尽管你可能不懂一些就是具体的业务，或者你不在那个岗位上，但是你可以多跟前辈请教。你所有的牵着马也好，挑着担也好，那是你支付的对价。当你支付的对价一定够的时候，你的专业能力，你对这个事物的理解程度不会比别人差。所以学习和服务都要不可偏废，这是对职场新人就是提升也好，无论是个人素质还是自己的职级提升最快的一个路径。
1: 学猪八戒这个心态，然后发现别人都不容易，别学他后半截儿啊，这事儿我做不了的时候我睡觉我躲过去。
0: 众生皆苦。
2: 这个事儿得多说一两句啊，猪八戒这个心态在职场特别常见，叫做没有功劳我也得有苦劳，我得假装有苦劳，是吧？但是在职场一定要记住，没有功劳就是没有苦劳，那什么都没有，功劳一定是结果导向的。所以这个是错，大家千万不要学。
0: 对，还是结果导向型。
1: 对，其实这期话题啊还给大家留下来一些我觉得思考吧，就是上位者你在做这个团队管理的时候，像牵着马挑着担大家都不爱干的这些活的时候，这些活该怎么样更科学更合理的去分配它，那做这些工作的人你又要怎么去，一是适应它，其二怎么样让自己在升级迭代，就是当你想跳出这个圈子的时候你也要做出一些努力的，不是说我就该熬到什么时候新人来了我把这个给他然后我去做下一任工作，其实有的时候你的能力真的未必匹配得了你下一个阶段的任务。
3: 好，稍微休息一下，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
2: 感觉我们又回到了本行，开始聊一些不那么光明磊落的人了。
1: 我们给大家带来是我们那些年的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刚才两位也说了，说好像又要聊到

0: 些不太光明磊落的人了哈。《西游记》师徒当中，可能让大家贴上这个标签的，就只有沙和尚了。
1: 有一点颠覆，因为我们在受电视剧的影响，觉得沙和尚是个很好的人，
0: 吃苦耐劳，
1: 对对，
0: 绝对的典范啊。在大家印象当中，《西游记》里面沙和尚的台词儿特别少，能数出来的就是师父大师兄说的对呀、啊，啊，然后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啊、之类的，都是这样的台词。但其实，哎，我们的特别节目是按照《西游记》的小说原著啊来分析的，所以你细翻《西游记》，沙和尚的台词绝对不仅仅只有这些，他的话虽然不多，但绝不仅仅只有这些。我们列举一个啊，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了，猪八戒只好去担任孙悟空的工作，去化斋。这是沙和尚第一次跟师父、跟他的领导单独待在一起。我们要说是第一次啊。那待在一起的时候呢，因为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唐僧就对沙和尚说一番话，说：“这猪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啊？”这时候沙和尚怎么回答呢？沙和尚说：“哎呀，二师兄肚子那么大，他到那儿还不得先紧着他吃饱，他管你呢。”哎，首先来说，第一次和唐僧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来看沙和尚的这番回答？
1: 首先我们说，为什么说沙和尚这个形象啊，原著小说跟电视剧里面是颠覆性的区别，就从这句话就能看出来。就这句话根本就不像是我们印象中的老好人沙和尚该说的话，但是原著里这可是他第一次跟师父有正面的交流，他说的居然是这么一句杀人诛心的话呀。这句话说出来，唐僧心眼又很小，如果说他对猪八戒还像是对孙悟空那个态度的话，很有可能猪八戒就也被赶走了，是吧？让你去化个缘，你让我这儿饿肚子，你去外面吃饱还睡一大觉回来。这么一来看，沙和尚真是有心机。就这么一次短短的交流机会，两个人独处的空间，你没有劝大家向善，你没有劝你领导要信任你的团队，你没有劝赶紧把大师兄找回来，你看你看现在是不是让二师兄去效果不好，咱们是得想办法，而是挑拨离间，赶紧想办法进谗言，他肯定在外面吃饱了才回来，他会管你吗？像这种话呀，一字扎心，如果听到唐僧是个那种小心眼的人，记性好的人，可能以后对猪八戒整个观感就会有大幅的下跌。所以从这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沙和尚不简单，这个人心里是有很多
2: 是这么干的，
0: 是这样的。
1: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说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他说这句话非常的不合适。所以这我们也要说，为什么今天谈的是不那么光明磊落的人。
2: 这个受86版《西游记》电视剧的影响啊，严怀一老师演的，他因为形象比较憨厚嘛，觉得哎，沙僧真是个很好的人，又没什么多的台词，大家觉得这个人真好。但其实，也是这句话能够看得出来。就我们还是回到职场的角度啊，两个方面看。第一个方面，什么样的人会说这样的话？这种人，一定不会在创业企业待着，一定会去一个很好的企业。为什么？他是属于消耗资源，他是消耗你这个企业的资源。所以谁跟我抢饭碗，我肯定会戳他的短板。会让，因为这是个存量嘛，蛋糕就这么大，你少我就多，你多我就少，所以这种人肯定不是自带流量，肯定不是自带资源，肯定不是帮这个企业做增量的。所以贯穿始终你会发现，沙和尚他主动立的功，主动耗的人情，他也是卷帘大将嘛，耗的人情很少，他也没有去真的很少去求什么天兵天将，所以这是跟他符合他的人设的。那么第二点要知道，在职场上面其实很忌讳，就是当没有别人的时候，你跟领导单独相处，你去评价一个人，这时候是最大的机会。没有四下无六耳，这个时候是最忌讳你说别人的坏话的。我并不是从道德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而是要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可能领导误判了，觉得你说的对，那么说明你的领导他也是个不太关心细节的人，这个公司其实是个不好的一个形象，就说明这个领导不接地气，不知道每个人的品性，管理不了。那么第二个，如果这个领导不信，对你来讲就会造成一个将来你可能观感的就不好了。所以最好还是就业务谈业务，最好还是不要去做这种无谓的人心攻击，这个杀人诛心的事情，这个真的是性价比太低。可能有用，但即便有用，那也是基于你这个公司，你这个领导风气不好。
0: 那在职场当中，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这样的问题啊，就是事关第三方的一些问题，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0: 该怎么样回答？
1: 真的要分场，分场和分情况。确实我也遇到过，就领导主动问你，你觉得那谁怎么样？我经常在跟很多人做这种管理沟通培训课的时候，我讲这个观点啊，就是当领导问你问题的时候，先不要着急回答，先思考问题，后思考答案。先不要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怎哪个是正确答案，先要想他为什么要问。
2: 对，
1: 他为什么要在一个没有这个人在场的情况下问你对他的评价？是领导真的觉得你懂他比领导懂得更多，还是说领导想看看你的识人断物的能力，还是就想看看你跟他之间有没有矛盾，还是说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很复杂。所以在这里面回答，每个人有自己的风格和习惯，也确确实实有些时候你可以去实话实说，但是我们说那个孔子说嘛，君子慎独，在这种情况一对一沟通的时候，你也要慎独。你要想想，如果这个人在场，你会怎么评价他？如果有其他的第四方的中立人在场，你会怎么评价他？尽量参照这些话的意见去反馈，可能会更好的效果。
0: 就是有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说的话是客观的，但是其实没有多少人会认为你的话是完全客观的。
2: 对，磊哥说的很对啊，就我特别认可磊哥说的是往前想三步，你俩要干什么，我补充一点，要往后想三步，最后导致的结果会是怎样的。所以最好模拟的场景就是，也是要模拟除了天知地知，你要想象想到办法，他如果在场，或者有个第四个无相关的人在场，你会怎么说？你会不会还是一个语言体系？并且你要保证你说这个话到了头，你最好也不要做出一些损人品德诛心的话，这样的话将来真的会传出来。因为有的时候领导，你是领导人的人，领导不一定是你的人，他可能随便跟人一说，哎呀，你看那个谁谁谁还在背后说你怎么怎么样的，那就完蛋了啊！所以这还是要小心一点啊。
0: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一点，你认为你说的是事实，未必是全部的事实。
1: 对啊，
0: 你认为你说的很客观，未必真的很客观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这个沙和尚哈、啊，在《西游记》当中，面对他人纷争的时候，沙和尚绝大部分是保持沉默的，惜字如金。唐僧被黄袍怪给变成了老虎，然后他也被黄袍怪压在了地洞里面。这时候孙悟空来救他，救他的时候孙悟空说了一句什么话？他当时说大师兄快来救我，孙悟空说三打白骨精那段哈，你说你作为一个沙尼师傅给我念紧箍咒的时候，你可曾替我说一句话？其实就是把这个事实摆出来啊。你们怎么来看沙和尚绝大部分的这个时候的沉默？
1: 沙和尚那种沉默其实非常有意思。首先我们从本质上讲，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是有心眼儿、有心机还有表达欲的人，但是他为什么在这个团队里面就不说话，没有认同感？其实这是非常真实，很多团队里、很多公司里都有这种人，他认为自己有才华、有能力，但是我跟这个团队融不到一块去，离心离德，我不认可你的价值观，我不认可你的领导，我不认可你的管理方法，或者我不认可其他的同事，但是我又扭转不了，我又改变不了，或者我试了一下，我觉得反正我来这儿我也就是领份工资的，我没有什么责任感，那么最好的就是保持距离，保持疏离，让自己一个清高独立，我完成我的一亩三分地的工作就好了，那么自然而然你跟其他人的沟通交流就会少，你的话就会少。话不投机三句多嘛，其实在整个起源的全过程里面很有这个感觉，就是我其实不想来，也是被逼着来的，来了以后吧，我也想做点事儿，但是发现也没什么空间，你们也不是太信任我，而坦白的讲能力也就那样，是吧，好的岗位都被你们抢完了，我就是个吊车尾的人，那我还能怎么办呢？那我就老老实实坐着呗。所以说他心里面一直有怨气，其实职场上有很多这种人，我们一直认为有怨气的人是猪八戒那种人，我有问题我就得说，全天下都知道，但是更大多数有怨气是憋着的，但是表面上心平气和就是不说话而已，但其实就是不说话的背后故事很多。像沙和尚这种选择其实是很错误的。首先我说孙悟空这个人确实脾气比较暴躁，比较刚直，那其实他是一个比较直肠子的人，掏心掏肺，你对他好其实他心里也都记着呢。所以你看，虽然说这个时候孙悟空逮着机会就得埋，
2: 这叫倒霉催的嘛。这个沙和尚这个人，他该沉默的时候不沉默，不沉默的时候瞎沉默。我觉得您还是说的比较软啊，我把他理解成是个典型的投机主义者，就是我参加这个团队，我本身也不是认可你们，我就是为了一个项目，最后修得一个金身罗汉，仅此而已。那么当你孙悟空遇难的时候，对于这样投机主义的人，他的最佳选择是什么？我不能得罪领导，我不能够反着唐僧来，不然我可能是下一个孙悟空。那么

0: 那么根据博弈论的观点的话，对于我来讲，最优解是什么？我就看着，我也不埋汰你，我也不说，你看惩罚的对，就应该念紧箍咒，我也不跟你求情。但孙悟空是个直肠子嘛，要是我的话，可能就不说了，记着仇。那么，所以沙和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选择了他认为的最佳解，就是说什么事都不管，沉默，沉默我就不得罪人。但是，当你面对唐僧的时候，你又知道，哎，这个人你看啊，他把孙悟空撵走了，这个人是是非不非的人，所以一看。猪八戒去化缘去了，我就趁机说他的坏话。所以沙和尚这个人在职场上面，我认为啊，是个毒瘤，还是一个内耗型的人。他耗的是这个企业、这个组织的资源。他是我就是个搭便车的，就你想怎么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只把我的事情做好即可。这种说白了，在创业企业里面是最大的毒瘤，因为他给这个团队带来的是破坏性的，会让大家觉得一个这个公司的制度就是黑白不分。第二个，一旦出现危险的话，那么他是不能担当的，他没有任何的作用，他就是起了负面的作用，偶尔还会说你的这些坏话、所以这种人是要不得的，
1: 相当颠覆哈。
2: 对对对，颠覆。
1: 后来呢，这个唐僧师徒过通天河的时候，唐僧被妖怪抓走了嘛，然后孙悟空安排大家去救，你看孙悟空张嘴就是说你们两个谁先下去，猪八戒说那我俩水平不行啊，得你先下去，孙悟空说你俩不懂，我呢水性不好，我下去得念碧水诀，我一念碧水诀，我其他神通就使不出来了。
0: 他就只有一只手了，在念碧水。
1: 哎，然后呢，这时候沙和尚怎么说？沙和尚说：“咱们都下去，对吧？因为我们水平不行，所以咱们一起下去。我驮着你啊，你可以变成什么，你都在我身上，我来驮着你走呗。啊，这样你也不用念碧水诀，你再使你的神通。”孙悟说：“哎。”这个办法好，所以怎么来看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当孙悟空给两个师弟安排任务的时候，这个沙和尚的回答，
3: 其实沙和尚的原文说的呀要比这要复杂一些。如果我们把他的原文拿出来看，你会发现他说了一堆可行性，一堆可能性，就是问你这个题目有四个选项 ABCD 选哪个，沙和尚说 A 很正确， B 也不错， C 可不能不考虑， D 咱也捎带手吧，或者咱们再想别的办法也可以。就是说当这个时候，当孙悟空把问题抛到团队面前，需要大家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的时候，并且孙悟空其实已经给出了一个引导方向了，就是我下去我承认这块我不行，我需要团队协作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其实是应该执行的人，他其实是应该赶紧想办法，哦，咱俩我跟二师兄一块下去，我们要怎么分工，怎么打，怎么探，到最后人怎么解决问题，不遇到困难怎么解决，他没有，他重新把事情推回到了议事日程上，这事咱得讨论，你看这样行不行。其实这对于团队来说，这会陷入无尽的文山会海里面去，只要你对一个方案提意见，你就可以无休止提下去，因为永远没有最完善的方案，
0: 直到唐僧被吃了。
3: 对，到最后，其实那段话最后还没说完，我们前面只是前半段，唐僧说到沙和尚说到最后的时候，可是开始给拆整个团队的台了。他说咱要去晚了，说不定师傅已经被吃了呢，是吧？那倒是咱们还得想后路啊。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根本不是在讨论问题了，不是在讨论执行方案了，就别人问你这个城市咱得开城，咱得项目得执行得落地，咱们怎么办，你开始跟他谈公司的战略发展，国家的政策大纲方针，未来咱们 IPO 的时候是应该去哪个市，如果不行公司解散咱们应该请哪个律所，根本已经离题万里了。他说明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主心骨，他的目的就是和稀泥，如果和稀泥不成搅浑水，如果搅浑水也不成的话我也尽力了，
1: 就是当你不得不发言的时候，
3: 对，
1: 他有他自己一套话术，
3: 对，我也展现出看我很努力啊，我说了这么多呀，该你们了。
0: 所以我还是对他评价可能稍微狠一点，就是说他第一个没有担当，他是有武功版的唐僧啊，我对他的评价可能比较狠。第二个，他的所谓的责任都是虚的责任，都不是基于这个解决问题，都是说你看我这边提了方案也是可行的嘛，你也要考虑到里面嘛，所以如果做不成的话会出什么样什么样的风险，都是把一些问题大而化之，但是没有任何的可行性。这其实是符合沙僧的人设的，要知道沙僧我一直对他的判断，本性不要说是不像电视剧那么憨厚了，本性就是一个恶人，或者也是一个组织的资源消耗者。他的下半截是什么呀？卷帘大将啊，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玉皇大帝旁边的这个仪仗队啊，他其实本身是不接地气的一个人，那么他可能平时可能也是做秘书做惯了，就可能对一些大而化之的东西可能会很感兴趣，但是基层工作做的比较少。第二个，沙僧在流沙河干了那么多年干嘛呀？吃了酒。

0: 和尚。
1: 这我们当然有那种敷衍的说法，说这可能是唐僧的金蝉子前九世。所以沙僧这个人本性上是一个偏恶的，这是我给他的一个定义啊，并且这个人是偏圆滑的。所以这种人在组织里面，其实我个人认为啊，直到方针打击的时候，可以可能能说的几个片汤话，但是具体问题的时候，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担责任可行性的问题，你让他去讨论一个方案，他最好的结果是谋而不决，给你一堆选项，说哎都不错都不错，最后你来拍板，你来定，我跟着你干，但是功劳簿上要写我一笔，这种人就是毒瘤。
2: 我们说了很多这个沙僧，就是颠覆大家对他人设的这么一种感觉的地方哈、啊。但其实这都是《西游记》前半程啊，或者说啥，沙和尚其实到后期他的画风还是变了很多，在团队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开始有态度了，这个人也是有一些的成长了。其实让一个职场老司机，有成长是挺困难的一些事情。
3: 其实这个事情我们真的要分两头来说。先说《西游记》这部书本身，它讲的就是成长，千万不要认为它是过关斩将啊，可是跟打游戏一样，每个关就打妖怪，各种法宝斗法这种，不是。它讲的就是团队的成长，甚至有一种说法，其实，那个取经五人组啊，就是四个人一匹马，其实代表的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人的五个面，叫贪嗔痴慢疑。其实沙僧是其中的人的一面，就是惰性的一面，多疑的一面，破坏的那一面，这些东西也是人成长当中必须要克服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到前半程每个人的性格缺陷都那么极端，内部冲突那么尖锐，但是大家还能抱成一团往前走。就我们说一个创业团队里面五个劣迹斑斑的犯罪分子抱团成一块，居然完成了一个取经的大业，并且最后所有人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这其实是人生的常态。千万不要去要求一个完美的团队、完美的人、完美的徒弟跟你一块去做一个完美的项目，过程中还很顺利，没有这种事情。所谓成长就是克服自己的劣根性，所以前半程一定要把这些劣根性充分的暴露出来。包括沙僧，他每次经历的考验，每次都被妖怪抓走，每次妖怪要吃他的肉，或者总有妖怪要用美色诱惑他要跟他结婚，他为什么要反复经历这些考验？因为每一次你的考验都还不够透，当你的考验彻底考验透的时候，可能这个考验就不会再出现了。比如说美色关，其实考验的就比较少。其实这点就可以说明，这个人当他成长到一定成熟程度之后，对他的考验就自然而然的消退。而沙僧在这里前面那么多的沉默，其实是他错过了考验的机会。
1: 没有这个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即便真的是管理得当的话，一个乌合之众的也能达到一个修成正果啊。虽然我是至少我抨击了沙僧很多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职场上面有这样的一类人，这类人性格很鲜明，他可能有的时候会误事，但是这种人你不得不跟他打交道的时候怎么办？你没有任何的手段把他开除掉怎么办？这个时候用一个可能不好的一个词啊，叫驭人之术，好的一个词叫处理社会关系，你该怎么把它用到极致？那么要知道，沙僧并不是没有立功的，比如在打六耳猕猴的时候，他也是回花果上找孙悟空，他也是敢担当可以跟六耳猕猴打个几个回合的，所以他是有他的作用，这个必须要承认。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要全面要客观，但是在用一个人的时候要把他的弱项压到极致，要把他的强项发挥到极致。所以沙僧他是有进步，他是有成长的，他是从一个不接地气的卷帘大将，到一个流沙河的一个悍匪，再到未来修成了金身啊，成了罗汉。那么这过程当中的话，他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这是我们要值得去看的。至少这个人他有一点点投机主义，他有一点点的惰性，但是他有一身的本事，而且他关键时刻他也能站好队，他知道这个方向在哪里，他当觉得就是大师在那里，孙悟空一定可以搞定的时候，他不会唱反调，他不会拉你一腿。所以这种人在适当的时候要发挥他的作用，这是我们值得去考虑的，甚至要跟他处理好关系，不要恶语相加，像孙悟空那样很直白的去得罪他，这样可能性价比比较低啊。
3: 对，其实我们再说一点，就是从《西游记》的结果上来看，真的吴承恩的 排列非常的真实，反映了真实每个人的功劳和结果。
2: 嗯，
3: 沙和尚确确实实他的功果、他的正果是最低的。
1: 嗯，
3: 唐僧跟孙悟空是佛祖，嗯、是成佛。
1: 对，
3: 猪八戒是菩萨，净坛是
1: 使者
3: 菩萨那一级的。但是只有沙和尚是金身罗汉，级别整个就低了一级。那么你就必须要自食其果。你在取经过程中，你做这些事情才得到了这个结果，没有办法。
2: 哎。

0: 大家再看《西游记》的时候，看到严怀礼老师演的这个
1: 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和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两本书，第一本是《让自己快乐》，第二本《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的一件事》。我们先来看第一本。在日常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经常渴望从他人那里收获到喜爱、认可和接纳，这些来自他人的反馈也正是我们每个人情感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有些人在人际关系中，因为想要帮助他人满足需求，甚至放弃自我需求，因此陷入苦恼中，这就是讨好型人格。针对讨好型人格者的困惑，作为专业心理咨询师的艾玛·里德·特利尔在《让自己快乐》这本书中给出了一套科学而有效的应对方法。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阅读《讨好型人格者应该如何应对节日》的精彩段落。

激而去。那些我们想弄得特别一些的场合，无不充斥着期待和令人失望的可能。圣诞节是相互表达善意的节日，起码话是这么说的。而我最近读到一个说法，传统节日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同辈压力。不管你家有何节日传统，你都无疑会感受到那些随之而来的压力、高涨的期待和情绪。百货公司的广告提前数周就开始打感情牌，营销一种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的温馨意象。有些讨好型人格者非常喜欢过节，或者至少理论上很喜欢。节日确实提供了一个讨好他人的绝佳机会，不过现实往往有很大的落差。照片墙上推荐的手工礼物，照着仿制，不仅花费高昂，最后的效果也不如人意。一家人穿着成套的亲子睡衣，度过一个完美的圣诞节早晨，是永远实现不了的幻想。还有精心策划的跨年派对，最终只给你带来压力和扫兴。节日会引起我们的反思，让我们对照社交媒体上那些光鲜亮丽的帖子，巨细无遗地审视自己的生活。这一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敏锐地察觉我们幸福的漏洞和身边缺少的那些人。节日精确地提醒我们时间的流逝，当我们开始计算还能过多少个圣诞节时，不禁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尤其是如果加上孩子离家自立以前，或者是父母健在的前提，还能共度的圣诞节恐怕只会是个位数。再加上圣诞节同时也应该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候，这两种想法自然会产生摩擦。节日还应该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要在同一时期跑遍不同场合，付出无限的预算和无尽的欢呼，兼顾所有人表现得八面玲珑。对讨好型人格者来说，过节成了头等大事。如果你觉得圣诞节总是令人失望，那可能不是节日本身的问题，而是你对它的期望妨碍了你享受那一天本来的样子，需要取悦自己的不那么完美的又一天。假期后的第一次咨询总是耐人寻味，那些休假前非常希望今年假期能有所不同的来访者，假期前按照计划进行，他想要平平静静地过个圣诞节的美好愿望，淹没于家人吵吵嚷嚷的各种期待之中。就像过去那样，他早几个星期就已经累得半死了，选购完美的圣诞礼物，将礼物包得一丝不苟，熬夜增删自己的代办事项，还要批量烹饪他拿手的腊肠卷。节日期间，他扮演着完美的女主人角色，不辞辛苦地精心筹备晚宴，一顿还不算完，他连续两天筹备了两顿晚宴，每一顿都兼顾每一个人的口味。精致的晚餐加装饰精美的餐桌，简直可以拿去拍杂志封面。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后，他径直爬上了床，他精疲力竭，在床上一躺就是好几天。休养期间，他回想着刚刚过去的假期，反思自己如何又重蹈覆辙。尽管此前他说服自己，他是想让每个人都过得特别一些，但是他开始意识到，他这么做其实不是为了创造完美的回忆，实际上是他心中的安抚式讨好者不忍心在这么一个庆祝友爱和团聚的节日里看到暴露出来的家庭裂痕。事实上，那些裂痕始终存在。丹尼斯从小父母离异，小时候每次过圣诞节，他都会乖乖地两边跑。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他就像胶水一样将家人凝聚起来，所以他不惜一切代价要让这些节日变得完美。讲完这些，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后露出了微笑，他说好歹又撑过了一年。但是我却有些坏消息要告诉丹尼斯，比起就这样抛诸脑后，现在正是打破他的讨好模式，用还历历在目的过去引导自己走向更美好未来的关键时刻。只要允许自己反思，从自己做好或是没有做好的事情中收获经验。今年的圣诞节过完了，丹尼斯如释重负，这会让他错过这次磨难带给他的意义，为来年旧事重演打开方便之门。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
2: 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第二本书是梁晓声的《读书是最对得起付出

的一件事。梁晓声在这本书中回顾了从买书、读书到写书的不凡经历，结合自身的读书和写作实践，道出读书的意义。这本书汇集了关于读书、写作、人生的思考，朴素自然又饱含真情。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书中关于我与文学的精彩段落。

我对文学的理解以及我的写作，当然和许多别人一样，曾受古今中外不少作品和作家的影响，影响却乎发生在我少年青年。

那些故事毕竟数字于传统戏剧，内容都是经过一代代戏剧家锤炼的，所传达的精神影响也就多多少少的高于民间原则，比较具有文学美学的意义，对于我等于是母乳以外的另一种营养。这就是为什么我早期小说中的男人大抵都是孝子，又大抵都特别义气的原因。我承认在以上两点我有按照我的标准美化我笔下人物的创作倾向。我并非是那类小时候便立志要当作家才成为作家的人，在我仅仅是一个爱听故事的孩子的年龄，我对作家这一种职业的理解是那么的单纯，用笔讲故事，并且通过故事吸引别人、感动别人的人。少年时期，从小学四五年级起，我开始接触文学，不，那只能说是接近。此处所言之文学，也只不过是文学的胚胎。家居的街区内有三四处小人书铺，我在那些小人书铺里度过了许多惬意的，无论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觉得幸福的时光。今人大概一般认为，所谓文学的摇篮起码是高校的中文系或文学系，但对我而言，当年那些小人书铺即是。小人书文字简洁明快，且可欣赏到有水平的甚至堪称一流的绘画，由于字数限制所难以传达细致的文学成分，在小人书的情节性连贯绘画中大抵会得以形象的表现，而这一点又往往胜过文学的描写。对于儿童和少年，小人书的美学营养是双重的。小人书是我能咀嚼文学之前的代乳品，但凡是一家小人书铺至少有五六百本小人书，对于少年那也几乎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包罗万象了。有些取材于当年翻译过来的外国当代作品，那样的一些小人书以后的少年是根本看不到了。我至今保留着三十几本早年出版的小人书，中学时代某些小人书里的故事深印在我头脑中，使我渴望看到那些故事在大书里是怎样的。我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癖，也几乎是不择手段地积累自己的财富书。白蛇传是我特别喜欢的文学故事，古今中外，美丽的、婉约的、缠绵于爱、为爱敢恨敢舍生忘死、拔剑以拼的巨蛇只有一条，那就是白娘子白素贞。她为爱所受之苦难，始是中学生的我那么那么的心疼她。我不怎么喜欢许仙，我觉得爱有时候是值得越乎理性的，白娘子对许仙的爱便值得他越乎理性的守住，既可超乎理性，又怎忍歧视他为异类。当年我常想，我长大了倘有一女子那般爱我，则不管她是蛇是狮虎是狼甚至是鬼怪，我都定当以同样程度同样质量的爱回报她，哪怕他哪一天恶性大发吃了我，我也并不后悔。梁祝的浪漫也是我极为欣赏的，我认为这一则文学故事的风格是完美的，以浪漫主义的欢乐颂式的喜悦情节开篇，以现实主义的正剧转悲剧的起承跌宕推进人物命运，又以更高境界的浪漫主义情调扫荡悲剧的压抑，达到想象力的至真至美。它绮丽优雅，飘逸隽永。我认为就一则爱情故事而言，其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出神入化，古今中外无其上者。

听众朋友，是文学让我们触摸世界，读文学就是把世界扒开来，去细读它的每一道纹理，使我们铭记那些悠然会心、难以言说的极光片语。在生命中总有万般酸甜苦辣，而文字里流淌的却是生生不息的美好，让迷失的我们回到最初的源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1: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4: 1992年的上海，霓虹扬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5: 往前看，别回头。
1: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23，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高山流水，丽句青瓷，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8: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节目播出的是茅盾故居会客厅。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我们继续有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李耳和他的师兄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杨洋，有请两位先生跟我们畅聊茅盾文学奖以及和茅盾故居的渊源。
9: 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李耳老师，您自己作为这个文学亲历者、创作者、参与者，您觉得从比如刘心武先生，或者就是从第一届长篇小说茅奖获得到您第十届，这个创作的手法和整个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变化？
10: 我觉得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最早的几届作品呢，其中的主要作品是对以前刚刚我们刚刚经历过

0: 那段历史的一些反思。
1: 对，
0: 但是应该是占据了主要的这个篇目吧。当时的这种历史的历史观跟现在有一些不一样。或者说当时的一些语境跟现在有些不一样。就是它反映是那个时代人们看待历史和看待现实的一种感觉、方法、视野。毛泽东他的标准有可能在调整。但是现实感或者现实性或者说现实主义精神这一点一直是他的一个比较强调的或者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1: 对，
0: 是吧？也中国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但是慢慢的毛泽东文学奖开始接受或者容纳一些现代主义的一些在艺术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的一些作品，但后面会越来越明显。
1: 对，
0: 这是因为你时代的发展变化，原来的这个艺术手法已经无法表达了。必须去用一些新的艺术手法才能表达。就像茅盾先生他当时写《子夜》，他为什么跟以前的长篇小说、以前小说不一样呢？跟以前的笔记小说不一样呢？也跟《红楼梦》不一样呢？是因为他觉得当时的上海跟曹雪芹写那个《红楼梦》里面的那个家族生活不一样，所以他必须用吸取一些西方的托尔斯泰的、巴尔扎克的，用他们的手法来写。那这是一种新的艺术手法。所以毛奖的一些晚近的一些评奖作品，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手法比较现代。而且你还可能会感觉到每部作品都不一样。是吧？
1: 对，
0: 即便是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的一些作品，他作品所呈现出来的这个面貌也不一样。
1: 对，
0: 是吧？就是互相不可替代。
1: 对，没错。
0: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作品，我不是说我的作品啊，我说我的同行的作品，能够获得毛奖的这些作品，他在艺术上，他在对现实的回应上，某种意义上，他对以后的某种展望或者是思考方面，他一定会有他自己的一些特色。
1: 对，那杨老师，您觉得就是您作为这个毛奖的深度参与者，过去和现在变的是什么？没变的是什么？
2: 那么像比较早的像这个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是吧？等等这一系列作品。
1: 公交车交响曲，
0: 交响曲是那是刘
1: 先
0: 生
2: 的
0: 纪实小说。
1: 对，
2: 就是还有什么520什么长镜头啊，什么写那个桌球的。所以这
1: 个是获奖作品。
2: 这些
0: 519长镜头。
2: 519。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我们把那个毛奖的这个十一届，如果作为一个长河来看的话，就是说确实有变化，确实有变化。就是说如果从这个小说思潮的话，它是一个是80年代初，也就是说还未经历过文学观念之争、方法论之争，那个时代的一种创作。一个是80年代，尤其是刚才你讲的，就是说文学观念的这个论争，先锋文学思潮的这个出现，那个时候还不叫先锋，叫新潮小说，
0: 探索小说、
2: 新潮小说，这样的这个就是85年前后吧，这样的一个审美的一个变革，一直到新世纪这样的一种互联网时代，网络时代这样的一种写作，经过这样的一个40多年的变化，小说的这个审美确实发生了比较大的这个改编吧，不是说谁好谁差的问题，就是说变化了，你不能用80年代的这样的一种要求来要求现代作家，可能用现代作家再去要求八十年代作家也没有办法这个用今天的这种小说的审美来涵盖，所以它作为一个文学的一个历史的形态，我就是说它就是历史就像一条长河一样，它这个过程当中就形成了。

0: 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形态。
1: 嗯，
0: 那么你看看这个作品当中的这个人物也是这样。我一直讲，我说这个，鹦鹉兄当中的这个，鹦鹉兄，
1: 嗯，
0: 这个人物在以前是没有的。以前我们讲知识分子都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呢？大部分都是一种苦难型的知识分子。
1: 嗯。不得志，
0: 这个苦难性的知识分子呢，比较标志性的八十年代就是人到中年，这个苦啊，苦得不得了，是吧？还有就是张贤亮笔下的那个知识分子，
1: 对，
0: 是吧？
2: 张永林，
0: 一边关在监狱里面享受着饥饿，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又要读《资本论》，
1: 享受着饥饿。
0: 那么还有这个张伟的这个古传，
1: 嗯，
0: 八十年代末期。也是这样，就是在苦苦求说着什么。
1: 嗯，
0: 但是到鹦鹉兄的这个时代已经是九十年代。
1: 嗯，
0: 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1: 嗯，
0: 我觉得他在他这个身上，当然他有他的这个思考，有他的思索，但是跟我们理解的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批判型的知识分子是有所不同的。
1: 嗯，
0: 所以他的这个周围，鹦鹉兄的周围可以说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一个江湖世界了。
1: 嗯，
0: 啊，不是像原来的一个八十年代纯思维状态的一种反思型的，
1: 嗯，
0: 我要好好思考人生，这个是已经不一样的啊。所以鹦鹉兄他的这个梦想就是一个儒教研究所，
1: 嗯，
0: 啊，在这个儒教研究所，为了他的这个儒教研究所，他可以跟，老辈的这些人物，是吧？学术上的这个长辈交往，也可以跟那些时尚的那些女性交往，
1: 嗯，
0: 还可以跟这种商界的那种成功人士打交道，啊，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什么保姆啊等等，
1: 嗯，
0: 确实是这个五光十色，就是一个随一个九十年代
1: 更蓬勃了，
0: 形成的这么一个，嗯，一个世道的一个人物氛围，嗯，人物环境吧，啊，所以我就说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创作的一些有关知识分子的这个小说，嗯，就感受到知识分子，或者讲我们讲这个，学校学府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革。
1: 嗯，
0: 我觉得鹦鹉兄是更接近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今天的大学大概是属于鹦鹉兄的这个大学，围墙渐渐淡去，
1: 嗯，
0: 世界上的这个世风开始涌入了学校，社会上有的东西大学里面都有。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讲二十一世纪的大学该怎么构造，大概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里面就可以见分晓了。
1: 嗯，
0: 它的这个形态，它的这个生存方式，包括它所造就出来的人物，跟八十年代一定是不一样。
1: 没错。
0: 啊，所以这个李尔还可以接下去写鹦鹉兄、鹦鹉弟了啊，鹦鹉的这个鹦鹉兄的弟弟，或者他的这个学生辈、儿子辈。他们成长以后在大学里面或者在社会上，
1: 嗯，
0: 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
1: 对，像您刚才说到的李尔老师他们这代人上大学时候的那个样态，他是一个神仙打架的一个，
0: 还是一个文学青年，
1: 没错，而且在那个时候他可能更是一个桃花源，嗯，现在的大学可能他就是一个小社会，嗯，所以这个可能是
2: 就是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经常跟学生们讲，
1: 嗯，
2: 我说你们要彼此要讨论作品，你们自己的作品要互相讨论一下，
1: 嗯，
2: 他们就失去了这种讨论的热情。
1: 嗯，
2: 然后他们说，李老师，你们当时，我说我们当时的作品，我们讨论手稿，包括余华的《活着》，
1: 对，
2: 包括苏童的《妻妾成群》，
1: 嗯，
2: 就我们最早就是收获编辑陈永新先生把带到华东师大，我们看着手稿，我们来争论，
1: 嗯，
2: 就某一个细节，某一句话。某个结尾，这个争论争的简直是面红耳赤，
1: 听着都过瘾
2: 啊，嗯，面红耳赤啊。
1: 嗯，
2: 现在我们的学生他们之间没有这种，当然他们的修养非常好，修养非常好，已经不愿意做这种争论了，
1: 嗯，
2: 你知道吧？我呢有时候还保留这种习惯，就是我跟学生们谈小说的时候，谈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你谈谈你的看法，
1: 嗯，
2: 他说老师你谈完之后，我谈完之后我说你的看法呢？他说。
1: 捧上
2: 了，刚才谈的蛮好的。

0: 我说你一定不同意。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故意说的那么不对的，你知道吗？我就想让你来反驳我，但是他们没有了。
1: 嗯，
0: 或者因为不习惯这样一种赤诚的这样的讨论，这种文学生活、文学思维。没有了，
1: 嗯，
0: 我觉得挺可惜的，
1: 对，
0: 很可惜的。你要知道，是文学思维，它不仅仅是文学思维，
1: 嗯，
0: 文学生活也不仅仅是文学生活，文学想象也不仅仅是文学想象，它一定代表这个民族的语言的思维，
1: 没错，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在高校里边，要谈到要从事创意写作教学，或者是鼓励学生们从事写作，这个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
1: 嗯，
0: 这样一种讨论。80年代那样一种狂飙突进的那样一种状态，对这个民族，对这个国家来讲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其中很大部分是因为文学。
1: 嗯，
0: 所以唯一的鼓励学生们，我说你们真的课间休息就可以争论，
1: 嗯，
0: 是吧？晚上可以争论，
1: 嗯，
0: 把每一个这个讨论，其中有些问题讨论的时候可能不是真问题，
1: 嗯，
0: 但真问题会从众多的讨论当中会脱颖而出，
1: 嗯，
0: 然后你
1: 这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事情，嗯，我也正好请教您，先当面请教您，您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0: 嗯，
1: 就是您曾经说过，中国到该出大作家的时候了，
0: 嗯，
1: 这个是您说过的话，
0: 嗯，
1: 那我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和您刚才说到的现在的孩子们，嗯，他们的这种思想？
0: 你想想，我们就是我们现在还有就年过50的人嘛，
1: 嗯，
0: 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时代的变化，
1: 嗯，
0: 真是沧海桑田，
1: 嗯，
0: 我们可以说集中了人类最丰富的经验，
1: 对，
0: 以前历朝历代没有，以前的改朝换代，新朝只是对旧朝的重复而已，
1: 嗯，
0: 但是现在不是，
1: 嗯，
0: 现在是这个变化是日新月异的变化，而且越到晚近变化越快，
1: 嗯。
0: 我们从一种乡村文明、农耕文明变成城市文明，现在又变成我们目前这样一种状态。
1: 嗯，
0: 人类的这样一种科学技术的进步，
1: 嗯，
0: 所给人们带来的心灵的阵痛，
1: 嗯，
0: 喜悦和阵痛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对，
0: 当你过了50岁之后，你有可能把自己的这些经验写下来。
1: 嗯，
0: 这个经验本身。仿佛就是对人类历史的一个总结，
1: 嗯，
0: 对人类文明的一个总结，尤其是对中国人而言，它是给中国作家布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 嗯，
0: 也是中国作家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1: 嗯，
0: 如果哪些作家，一些真正的有责任感的作家，写出了这样一种状态，
1: 嗯，
0: 或者说做某种在用文学形式做出了某些探究，
1: 嗯，
0: 如果像子夜这般成熟的话。就像子夜面临那个时代能够写出相对比较成熟作品的话，
1: 嗯，
0: 那么一定是大作品，
1: 嗯，
0: 这个作品会跟欧美一些作品有些不一样，我知道很多读者他喜欢欧美作品，
1: 嗯，
0: 你要知道在欧美的很多作家包括获诺奖的一些作品在中文看了是不是觉得太轻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当然这个轻的责任不应该摊平负，因为我们承受了很沉重的负担，
1: 对，
0: 沉重的，
1: 嗯，我们的民族经历，
0: 对，我们的民族经历，我们的所负担的心理的那个重压，
1: 嗯，
0: 比他们要重得多，所以他们那样写是有资格那样写，
1: 嗯，
0: 我们这样写，当然也有资格，因为你要表明一种对从沉重当中逃逸的一种心理啊，当然也可以理解，
1: 嗯，
0: 也就是说，这种生活只有中国人自己去写，
1: 对，
0: 如果你能够刚才你一开始提到的。既能够入乎其内，
1: 嗯，
0: 又能够出乎其外的，
1: 嗯，
0: 既能够写出沉重的那一面，
1: 嗯，
0: 又能够写出轻易的那一面，代表着一种愿望，
1: 嗯，
0: 或者代表着一种对沉重的一种校正，
1: 嗯，
0: 或者说写出二者的变奏，
1: 嗯，
0: 你想想这种作品多好啊，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说实话，有多少人写出这样作品？
1: 嗯，
0: 写出这样的作品。在艺术性上是否能保持基本的完整，
1: 嗯，
0: 我觉得我们需要问一下自己需要问一下自己，所以我说我们需要出大作品，到出大作品的时候了，
1: 嗯，
0: 既是一种承认，
1: 嗯，
0: 也是一种欲求，任务，
1: 理解
0: 、
1: 嗯，
0: 对，
1: 啊，嗯嗯
0: 啊，当然我的完成度怎么样以及读者他是否认可那是一回事，
1: 嗯，
0: 就是你对自己设置一个目标，你要完成自己

0: 在某一个阶段的任务，
1: 嗯，
0: 是吧？当然我对自己下一个阶段，我对自己也有要求。
1: 嗯，好，谢谢李儿老师。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杨洋先生，就刚才李儿老师提到的他曾经说过的这句话，您觉得这个时代，就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他更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或者什么样的作家？
2: 这个也是我最近这两年考虑的比较多的，因为我是做文学史的。
1: 嗯，
2: 做文学史呢，我们都会想这个二十世纪文学跟二十一世纪文学比较。
1: 嗯，
2: 我也在想，我说如果是我们现在是2025、2026年，跟这个100年前1925、1926年比，那么我说二十世纪的文学那个时候，所谓的鲁郭毛，
1: 嗯，
2: 都已经出道了，
1: 嗯，
2: 鲁迅、茅盾、郭沫若，
1: 嗯，
2: 都已经出来了，
3: 嗯，
2: 那么反过头来讲呢，我说看看我们这个二十一世纪的鲁郭毛，我们就是说不要讲谁是鲁迅、谁是茅盾、谁是郭沫若，就是类似这样的作家，
1: 嗯，
2: 作品，大家有没有公认性的作品？就是所以，我就是说，好像二十一世纪类似的鲁郭毛，好像在中国文学当中，好像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端倪。
1: 嗯，
2: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我就在想，我自己的解释呢比较简单，一个解释我就是说，二十世纪是在基本上是在中国文学也好，中国社会也好，基本上处在一种非常态。
1: 嗯，
2: 所谓的非常态是什么呢？就基本上是一种战争状态，
1: 嗯，
2: 一种政治运动状态。那么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是一个和平时期，技术、经济、科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2: 所以这样的一个变动状态，当然它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
1: 嗯，
2: 啊，不是一个巨变的社会结构。
1: 嗯，
2: 那么对于文学来说呢，怎么来表现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
1: 嗯，
2: 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当中，文学家用他自己特有的慧眼跟超人的这种文学才能，
1: 嗯，
2: 把它表达出来，
1: 嗯，
2: 这个是摆在二十一世纪作家、文学评论家面前的一个问题，
1: 嗯，
2: 啊，就是我另外一个我也想表达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文学就是写作者或者讲作家个人的事情，
1: 嗯，
2: 我不是这么认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看的就比较清楚，就是文学的成长，
1: 嗯，
2: 一方面是创作，另一方面就是一个观念，
1: 嗯，
2: 观念是主要是谁在负责呢？主要就是文学评论、文学批评。因为我这几年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把中国当代小说史这个主要是相关的一些史料，进行了一个梳理。编了一套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小说史料选》，大概有4卷本，马上就要出了。这个书是已经编好了很长时间。那个我是选了大概1000多万字里面，最后就是选出了大概240万字的这个4卷本。那么在编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就是大量的看到作家的创作经验谈，另外一个方面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评论家的一些对于小说、对于文学的一些思考，在观念上的一些提炼，这两个东西我就觉得是不能分开的。
1: 嗯，
2: 啊，因为作家有的时候感性的比较多，
1: 嗯，
2: 如何来表现他生活经验，他有这种，但是这种经验上升到一个观念状态，
1: 嗯，
2: 上80年代小说观念的这个讨论之前跟讨论之后是不一样的，小说写出来，那么二十一世纪这样的一个文学观念、小说观念，至少在理论形态上目前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几乎是看不到这种踪迹。但是小说创作，我觉得因为小说上它涉及到人的这个生存状况、人的经验状况，它是有的，所以我们读一些小说你是可以看到，哦，二十一世纪原来跟二十世纪确实是不一样，
1: 嗯，
2: 啊，它的这个人的行为方式、人的这个说话的方式、人的思考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形成小说，至少从审美的观念上，它有哪些主导性的东西、
1: 嗯，
2: 啊，所以我们这个再回过头来讲，茅盾写子夜的时候他是有超前性的，他看到上海这样的一个社会，大家都在讲上海这个社会到底是

0: 趋向于现代啊，还是趋向于传统啊？矛盾就是看到什么叫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很简单，像胡生府办了很多工厂，大家看了烟囱都起来了，工厂都起来了，这个就是现代社会，这个确实是现代社会。但是矛盾就是讲，现代社会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手，这个手是什么呢？就是金融。
1: 对，
0: 我们今天看看是很好理解，金融资本跟实业资本比，毫无疑问肯定是金融资本厉害呀。然后股票一跌，多少这个工厂就倒闭掉了。但是在30年代矛盾那个时代，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包括吴仁甫这样的一个人。吴仁甫说，再怎么厉害，我有这么多工厂，我有这么多机器在，这个总是眼见为实的。这个东西是倒不了的。你再怎么打仗，再怎么政权变更，谁都需要吃喝拉撒，谁都需要用我的这个纺织机器。但他没想到，金融资本家赵伯涛稍微一搞，把他投资一搞，股票一跌，他的整个一堆工厂一下就垮掉了。这个是让吴仁甫第一次领教，哎呦，金融资本真是厉害。这个还不仅仅这个方面，更深层的一层就是说，金融资本要运转，它不靠钱啊，不光光是资本啊，它是有一整套的现代的金融原理，包括它的制度，包括它的政治。所以他没想到这个居然可以用钱来打仗，让这个军队倒退多少公里。这个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过。他说居然就是说为了这个股票的涨停，居然可以让军队打仗，怎么来打？但我们现在来看，确实是看得到。所以矛盾在这个职业里面把这种现代社会都展示出来。所以他的
2: 因为矛盾他有国外的生活经历，
0: 他在这个东京的生活，所以他对这些东西他是感受得到。所以我就是说，我们这个21世纪的这个文学，我就觉得到现在为止，什么是21世纪的文学观念，什么是21世纪的文学审美展现方式，包括它的表达方式，我觉得现在都还处在一个形成过程当中。谁如果能够用他的文学作品，谁能够用他的理论话语形式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那谁就是21世纪的鲁库姆巴老曹
1: 大作家
0: 大作家。
1: 我今天其实挺感慨的，因为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在我们正式访谈之前，两位嘉宾很早就到了毛公的故居，他们两个因为是师兄弟，关系很熟络，两个人在互相攀谈的时候，甚至林儿老师的那个俏皮依然还在。然后呢，杨洋老师依然可以包容小师弟的那个不羁俏皮，他都可以全盘的这个容下。两个人是非常轻松的、自在的、毫无压力的去聊他们的过往，聊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观察和文学的这个鉴赏。但是作家或者现在的文化人，他们应该具备一个什么样的品质？在之前李儿老师用到了一个冒犯，毛公的作品他的伟大里面就有一个对文学的冒犯。那现在我觉得对当代的这一批文化人来说，或者是文学家来说，我觉得太难了。所以对这一代的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刚才李儿老师在说到他希望孩子们具备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的时候，我觉得他依然保持那个少年的愤怒，但是他
2: 敏感，
1: 对，就是他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学的精神。两位老师在今天已经用他们的方式做了一个全新的呼吁，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矛盾文学奖真的可以像李儿老师期待的那样，中国是需要出现大作家的时代了，我们需要有那种前瞻性，前提是对社会的这种共情能力，可能我们现在少了一些这样的共情能力，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跟我没关系了，所以呢才会少了这样优秀的这个文学家。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档节目在毛公的故居遇见两位老师，可以给这个社会，给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带来一些思考，我想这就是我们作为媒体的价值。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光临我们的矛盾故居会客厅。那我们跟大家说再见。
0: 好，
2: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

0: 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
4: 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已经成为中国一张亮丽的名片，我们将紧紧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锚定更先进、更高速、更智能、更绿色、更安全、更舒适，登上中国创造的新台阶。
5: 报时中国经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7: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9: 大家好，我是大师兄郑勇。
10: 哎，大家好，我是李欣。
7: 我们这一期内容，他们说我这个主题定得太玄学了，过程即是结果，当下即是未来。大家好好琢磨琢磨，
10: 我觉得你仔细品，
7: 对，这就能评好几期。其实我们今天就一期节目讲，其实我也觉得挺浓缩的。你想想嘛，西游取经四人小组，一个啥也不会的和尚，带着三个，加上白龙马，其实四个有案底的员工，个个愣愣的，就这么组成了一个团队，去完成一个看似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一路上他们遇到了一个又一个问题，但恰恰是在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他们的改变哈。我们先分别来看唐僧师徒历经18难、28难，然后45难以及78难这个过程当中师徒的对话。很有意思啊，在西游记当中，每一难之前，其实相当于每一章回的开篇，师徒之间都会有一番对话的。所以呢，我们也摘取了几难之中哈，可以看到他们全过程师徒对话的一些变化。哎，我们先来看一看。
11: 徒弟们，你们看前面那座山。
12: 师父，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父，山上一定有路，你就不必担心了，走路就是了。走，
11: 牵上马，我们上山。
12: 走。
13: 好，来。
11: 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
12: 没事没事，师父，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有我呢，甭担心。

0: 这山又怎么了？啊？
1: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啊。
2: 啊？师傅，你怕什么呀？
1: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啊。
2: 师傅，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啊！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0: 就是嘛，就是。
1: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2: 师傅，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1: 悟空说：“
3: 这师徒之间的变化吗？”
4: 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出来，师徒四人对于妖精这个即将出现的这个感受，或者叫这种判断有一些变化。这个一开始呢，是一张白纸，充满信心。我们说的不好听点，叫傻天真。看前面，喝洞洞，定是那则曹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过，干干净呢净。他是这么一个大宅门里的
5: 加动作，我们热烈欢迎。
4: 他是大宅门里的这么一个感觉，这是小毛贼，我上去就把他枪合了干净了。这是孙悟空的判断，乐观，极度乐观，没干呢，觉得信心满满。我有的是资源，天宫我都大闹了，这地底下这妖怪我还不行吗？但实际上不是这回事儿啊！
3: 孙悟空乐观，唐僧也乐观。
4: 哎，唐僧也觉得没多大事儿，是吧？大徒弟又这么有能耐，而且都是这个观音菩萨替我挑的，这错得了吗？错不了。哎，但是谁知道，真干起来才知道，哦，原来不是这么简单啊！原来这徒弟本事再大，在现实面前各有各的难处。那么这里其实特别好的一个隐喻，隐喻着什么呢？就是我们面对这个我们的人生啊，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也是这样，一开始非常自信，小瞧天下英雄，一做才知道哟，原来锅是铁打的。再往前走，走到后边啊，又回到了那种天真，这我们称之为浓厚之淡，我们称之为这个灿烂之极，这个归于平淡，这种平淡是有价值的。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说儿童语，说话非常天真，一个画家画了一辈子了，再一下笔非常稚嫩，这种稚嫩就特别值钱。为什么？因为一开始小孩的拙劣，那就是你不会写，中间经过技法的这个熏陶，那是你在应对困难，最后是返璞归真，这是人生的三个境界，从这个团队的对话上能够感受到这一点。
5: 哎，用更玄的话说，就是刚出发的时候看山是山啊，中间看山不是山啊，可能不到山，到后来到灵山了，看山还是山啊，当然是开玩笑。我们说呢，这个一方面可以用这个叫时间的这种进展来看，另外呢，既然它是章回体，我们知道这个明清话本开始它就有评书和相声的特点了，有点像我们经常听那定场诗。
4: 嗯，
5: 它为了避免让西游记成为手游无休止的练级，他每次有个定场诗，然后出来了啊，说哎，又到一难要开始了啊，前一难告一段落，师徒之间。但这个就好玩了，我们拿职场做对比呢，这个特别像项目的周例会，它是一个过程管理的典型的一个环节。周例会，周例会一般过程是什么呢？大家坐到一起，项目成员一把手跟二把手先交换意见，这我们经常看到坐在那儿，一二把手说：“哎，上个星期怎么样？哎，这星期好像老王给我打过电话，说好像上回谈融资，哎，甭管是哪个隔壁公司的哈，好像上回谈融资那出了点变化，咱们想到吧。”首先，项目组成员坐边上，一把手跟二把手先交流一下，这个交流的过程决定了本周重要的工作项目，啊，这是第一。第二个，一二把手就是主导和执行层面。两个人对此前工作和此后工作的两个人的默契程度，有的时候愉快，有的时候不愉快。所以刚才我们看那个，包括我们细看原著，每一难开始这是有反复的，有的说就是欣然前行唐僧，有的甚至悟空要点化唐僧，因为心经你不知道吗？心经应该说这说那，说啊哟你真可以。还有的就是不悦而行，甚至有刚才说的是一个面试心扉，那是后来啊，反正就是每一次的这个周例会决定了项目团队在这个阶段过程中一二把手决定了项目走到这一步，两个人的感觉，对之前的感觉和对之后的预测。我们也知道项目在这个周例会中间啊是最重要的，因为项目中间有调整，有遇到问题解决方案，有咱们说的人员的跨

0: 组调配都是在这个上面决定的。
1: 嗯，哎，就套用李新老师说的这种州例会上一二把手的这种交锋，
2: 哎，
1: 历尽劫波之后，你们觉得像这种一二把手在这种州例会上的画风会有变化吗？
2: 嗯，有变化。你看啊，一开始孙悟空他只是一个就是这种武力值超强者，到后边成哲学家了。你发现没有？他在这个项目过程中，他成长得很快，甚至说他在对佛理的理解上，就是等于说这个项目的形而上层次的理解、价值观理解更深了。他其中有一段对话特别有意思啊，我觉得我老就是跳出来老乐。为什么？他说：“这个师傅，你还记得这《心经》吗？历史上的《心经》就是唐玄奘翻译的。”心经就两个版本，一个鸠摩罗什，一个唐玄奘，就他翻译的。说他翻译的，他能不知道吗？对。但是还有一点就是，猪八戒嘲说啊，哎，这孙悟空成了一个禅宗的这么一个高僧了，这个很有意思。这是个把它当隐喻来看，就是，这个团队在成长。这个团队一开始是个只知道喊打喊杀的技术流，慢慢的变成了价值高人啊，他对这个事物的认知深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而这个真正的搞理论的这个唐僧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反而还要受这种在实践中有丰富经验的探索者的熏陶反哺，教学相长。哎，这一幕就是我认为这个意味非常深长，就是做一个项目实际上相当于上了一个无言的大学啊，没有围墙的大学，最后每个人都会得到赋能的。
0: 哎，我非常同意志勇老师说的。咱们说它叫州例会，它其实历程是14年哈，14年咱们就按季度例会，那至少也得开5、60回了，对吧？这个例会，我们知道例会其实是项目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做项目，我们就知道它的这个里程碑啊，它所有的这种叫资源投入的节点啊，重大决策都是在例会上处理。例会一般情况下呢，随着这个项目的进展，例会的风格会有变化，因为你项目。越走越衰败，跟越走越受到关注，最后成为一个国际级的项目，是全球招聘。其实这个取经项目是全球招聘啊，所以这个项目受关注程度很高。它要解决比如上级领导的反馈，解决客户的反馈，解决资源的调配，解决内部人员的这个分工。所以呢，例会需要解决各种问题，所以很重要。当然在这里就是个定场诗。变化在哪儿呢？变化首先在于，就是首先强调的我们说的公司的这个管理的架构。所以呢，管理要首先要明确层级。那原来的这个项目组呢，唐僧一家独大，剩下这都坐边上，我给你分配，你悟空你干这个，你不干这个我就处罚你。慢慢的就会发现需要建项目的领导班子，所以悟空就进到班子。开始是靠能力，后来被集团领导审批了，说你同登连坐，叫大家合伙人。例会最重要的是确定班子的这种叫管理的权限，所以一般都是唐僧和悟空两个人聊，然后开会一二三四。所以呢，变化跟这个团队成员每个人的角色的变化，决定了例会开的风格会发生变化。当然呢，随着这个项目不断的走，我们就会发现啊，例会在解决内部的资源和责任分割，这是很重要啊。通过例会宣布会议纪要，然后报成，然后走签报，这就是一套完整的。就是集团公司怎么知道这项目进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例会完了形成会议纪要，要签报往上，领导看到啊，你们原来走到这一步了。就是例会解决了非常多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就是孙悟空跟唐僧有意无意的在强化州例会的这个体制性的存在。每一次他们说的时候，猪八戒他们加不进话，唐僧有的时候也用这个来强调自己的权威性，就是你八戒虽然我暗中对你好，但是在这个班子里面你是要被我们管的。
1: 在西游记当中还有一处比较有意思的德国的国王55回是这个蝎子精啊，一个是人一个是妖，当然了到后半部分还有性仙，还有老鼠精，还有玉兔精。我们先来说在女儿国的这回，
2: 是这样哈，就是咱们前面说那个，咱们可以把它归到心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叫知行合一。就是原来的唐僧领悟的佛理，就在实践中慢慢的再进行重新领悟哈。那在这个女儿国国主这儿，就到了王阳明的另外一句话，叫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个话怎么理解呢？山中贼就是那个妖精也好，盗匪也罢，唐僧对盗匪虽然有心怀怜悯，不主张打死，但是对他是敌人是坏人这个判断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偏移，不会认为这跟咱们取经团队是一样的人，不会。那么这些人不难破，因为你 只要敌对就行了，敌对无非就是力量，力量不够咱借力量，是吧？

0: 上天入地再去求力量就行了。可是心中贼是什么呢？就是他和你是一体的，他是个好人，当他不是敌人的时候，这是最麻烦的。你看，真是你看那
1: 敌我分歧不明。
0: 对，你看宋代的时候，那个你看他就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内耗特别严重，就是我不是敌人，你不好用这个非常厉害的手段来处理。尤其在女儿国的国主跟别人还不一样，他是一国之君，一国之君啊，你要按照过去那个时代的这个认知，上应天象，他是有星宿有大气运的，你都不能打。你要是个普通的人，你要是个盗匪，还能用打一下，打死了他不满意，这国主都不能打，只能用这种方法，就只能用哄的方法、骗的方法。因为你一动手，你的正当性何在呢？你为什么灭人家一国呀？人家国家又没有说是倒行逆势，是吧？你没有任何的正义性。对应到我们生活中啊，其实我们在日常的大量的这个职场中，没有什么敌人，哪有说明显的一个坏人出来？大家都是好人，只不过是由于利益格局和利益结构的不一样，你在这里边你怎么办？你的选择是吧？那么这个就能看出了这个王阳明这句话的厉害了。你心里边能不能治良知？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最本质的良知，就是问心无愧的

0: 这个时候不用孙悟空干嘛，就看你是不是在有所不为项目安全性上风控上你能不能做到。所以当然你要面对孙悟空怎么帮你，只有妖他才能帮。所以呢理论上讲有所不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过，猪八戒经常说，当唐僧夸悟空的时候去化斋的时候，猪八戒就说除了师父以外我们仨长得都是妖怪嘴脸，那就意味着在有所不为在借银的这一块猪八戒都是一厢情愿去骚扰人家，人家烦他，对吧？都是这种，只有唐僧具备面对美色诱惑的这个叫戏剧的合理性。
1: 嗯，
0: 那仨谁吃饱了撑的去？哎，所以呢，那就从小说的设计也好，从这个剧情的逻辑也好，在借美色这块一定要对唐僧由唐僧去独立面对。所以呢，我们造成一局面，就既有信人，你看那里面。白骨精其实也很艳丽，为什么白骨精最后成为最知名的桥段？虽然他是纯坏的啊，
1: 嗯，
0: 但是他有智慧，他忘我，他以自杀式的这种骚扰去跟人唐僧去弄，这种女性形象在作品里还是能让这个剧情变得很鲜活。
2: 那个白骨精是纯事业型的，就为了吃一口唐僧肉，
0: 对，现在
2: 没有其他想法，
0: 现在也叫白骨精。
2: 对对对，我们再来看一看唐僧，因为其实主要这个美色诱惑是集中在后面啊，从女儿国之后就依次有了蝎子精，有了性仙，有了老鼠精，有了玉兔精啊。我们来看一看唐僧从女儿国之后啊，对待一个妖精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先来看一看。
3: 近日哥哥到此，这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4: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3: 长老，来，点了这杯交杯酒吧。啊，
4: 贫僧从不饮酒。
3: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4: 贫僧也敬你一杯。
3: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4: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3: 好，我喝。
2: 我们也看到唐僧从后来面对这个妖精已经越来越自如了，会演戏了，怎么看是不是也是越来越讲究方式方法了，面对这些妖怪，使得孙悟空差点都被蒙骗，以为师父动了真性情了。
1: 嗯，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人进入职场之后，从一个职场小白变成职场大拿的一个过程，就是你的原则性啊，很强，有底线，这是好事儿。但是原则性如果直接拿来用，直不愣登，在合作上，容易出现问题。我们不用说职场，在生活中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说我这人直啊，这个人一般都不是什么，再往底下说的话都不是什么好话。那唐僧呢，其实这个一路上的修炼呢，除了道心迷奸，他基本上没有动过心，他不像猪八戒啊。此外就是他的道形迷软，就是他外在的形状。不像过去是吧，必须宝相庄严，但是他知道在尘世中走是吧，叫佛在世间行，不坏世间法，离世觅佛法，犹如觅兔角。这是他把这个思想学会了。学回来之后呢，他就知道哎，怎么能用一些，我不是不能伤害底线，我虽然口中可以叫你娘子，但是我不能真正的给陪你是吧共度春宵，那不行的是吧，我可以陪你吟诗，哎，好一只什么玉润的红字娇，但是说了诗词欣赏可以，再往底下说不说了，这实际上就是把握住底线，但是给对方一个台阶儿，这种方法在我们日常工作中，这是对工作的助力。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也是游刃有余，他并不干坏事儿，但是他也并不是对你就哎就是非显示自己特别的清高，那样人干不成事儿。因为现实中太复杂，如果你没有复杂的应对策略，是吧？查理芒格说的，如果你的工具箱里只有锤子，你看谁都是钉子，你只会啊上去就打。但是如果你还有起子，你还有螺丝，你还有别的工具，还有刨子，还有斧子，你的应对策略就会多得很多。只要那你一点本心不失，就是不破底线，这都没有问题。
0: 哎，郑老师说的这个非常对，就是唐僧的变化是从没进入职场到长期在职场里面训练。 学会了

0: 职场的这套语言、话术和应对方法，这是职场的方法，但事实上他初心并没变，这是第一啊。所以呢，他用了方法都不一样，代表他在职场随着时间的这个变化，他知道职场有职场的规则，职场的规则跟修行的规则是不一样的，对吧？你有另外一套，所以他越来越熟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唐僧的特点是什么，咱们说叫有所不为，是戒。戒的特点是什么，叫不为所动，就是意味着你骚扰我只要对我没有杀伤力，不像那些青面獠牙的妖怪一样帮机四马倒船蹄就把我捆起来了，就开始洗干净要煮，你只要不侵害我，我不怕。因为什么呢，唐僧他是不以降妖伏魔为他的任务呢，他是历经劫难最后取经，这是他的责任。孙悟空的责任是降妖伏魔，所以对于妖魔呢，他不具有主动进攻的这个岗位需求，我只要不为所动就行了，就你不侵害我，我反正我就这样，你让我坐到那儿我就坐到那儿，你跟我扯两句我要学会了就跟你扯两句，不跟你学会我就直接就低着头。
1: 你们怎么看成长道路上对于权宜和变通的理解？
2: 这个其实就像做实验一样，如果你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你是把所有的条件干扰项全排除出去再做的，这个实验能不能在更大范围内里面成功，那一定要经历过一个叫现实测试。我们要想在这个现实社会中做成一件事情，你必须学会妥协，因为你不妥协的话，那么你没法和这个层层出现的问题啊，那么有的你要全应对，你的耗能太多啊，一个个的怼，就刚才那句话，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那你都不跟你合作了，你怎么办，是吧？但是妥协是妥协，一定要有底线，弹性如果弹得过了，你就成了个橡皮了，你这个东西是橡皮泥，你也就挺不起来了。你得清楚知道自己最退到最后一步是哪儿。如果退到这一步还要再退，对不起，这个项目我不做了，我也不能够把自己置于风险之中啊。当然也别书呆子，是吧？我每一个我都不能妥协。你说这句话不好听，我都不跟你合作。你找不着合作者，是属于一个成熟的人和一个生瓜蛋子相比，其实就在于在灵活性和原则性之间，他能找着一个平衡点。
1: 刚刚说的是一些磨难当中的美色诱惑，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钱财方面啊。在唐僧西行当中，那时候还没有孙悟空呢，遇到了刘伯清，刘伯清馈赠他一两银子，他坚决不拿。后来呢，又去了高老庄，替高员外收了猪八戒，高员外感谢呀，送他们师徒的时候拿了200两散碎，要拿真经了，两个罗汉敲诈，三个徒弟都坚决不同意，但是唐僧让步了，把那个紫金钵盂拿来，才换回了真经。所以怎么看唐僧之前的原则底线是不受一丝之贿，但是在最后和三个徒弟的意见相左，坚持行贿了。
2: 这个阿难尊者，这要是按佛教的说法，那都是修行极为高深的，那是跟早年间跟着佛修行，叫多闻阿难，他
0: 十大弟子，
2: 对，他是他记录的佛经叫如是我闻，就是他记录的，他成了一个受贿的，说就将来我如果把经都给你了，我灵山这些子孙我没法养活啊，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玩笑的笔法啊，玩笑笔法呢，我们去理解他呢，他的用意就是拿着这个最高大上的人开个玩笑，啊，你拿高大上的
0: 不能一一对号入座，
2: 对，拿高大上开玩笑，这个玩笑的感觉才深，是吧？啊，其实呢，这里边我觉得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其实这里边修的是唐僧另外一个叫做舍，就是你前面的呢，这个非常的执着，你看表面看你是不行贿，但是你在坚持，你被一个名誉困住了。就是有的时候你名义和珍贵的东西你能不能断舍离，比如说当年给他送了一个珍贵的袈裟，这个袈裟那个时候孙悟空是可以不付出这个代价的，孙悟空说你得把这打你一顿，你得是给你要礼的，你把那袈裟送了吧，唐僧忍半天送了，实际上这个时候孙悟空你按照常规为啥直接再偷过来不就完了吗，送了怕什么，回去晚上就偷过来了，是吧？那金翅长老能把袈裟弄走能给他要过来，这都要不来，那一个县衙那有什么难的，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就是你舍不舍弃，你真正的诸相皆空了吗？一个袈裟如果再好你觉得哎呀这可好了，你还没有修行到家，紫金钵盂唐王所赠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物件，你敢不敢舍弃啊？好，你能够舍弃，这才说明你真正的修为认知世界观升维了，升级了，真正达到了这个更高维度的世界观了，它是这样一个，我认为是这样一个设置。
0: 哎，唐僧咱们说开始啥都不会，其实不是啊， 唐僧是有功能的，德钦。

0: 为什么给他钱，他在那住一晚上，念了几个经超度。当晚刘伯钦他爸托梦给刘伯钦说，因为你圣僧在你家念经以后，我就超度投到富人家托生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唐僧那个时候佛经就是什么，就是转生指标，或者叫成仙名额，这是有成本的，就跟你毕业以后你进大公司或者你进到哪儿的这种叫指标一样，所以这就叫成本。那成本佛祖也认可，这个就经是不能空取的，所以最后不得已答应，完了唐僧再去，阿傩还跟他要，你必须得给啊，就你看告完状还必须给，所以他把那个唐太宗给他的那个紫金钵盂吧交给他了。最后他回去以后，唐太宗问他也说了，说您给我的那个都没办法，他们索贿。原著有一句细节，唐太宗叫什么叫微笑不语，就是在集团领导心目中这是一个规则，就你要付成本你必须得拿。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呢，就是第一个是戏谑之作，他就说在各种地方要，第二就是看问题的方法，你不可能啥都不付出，就是舍的概念，这个舍有可能是你觉得大义凛然的舍，也有可能是世间法的舍，就是商品交换嘛，就我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1: 好，稍微休息一下，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确实是我们那些年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最后一期内容了。我们这一期内容，过程即是结果。
3: 说法哈，就是当你在人生的道路上，什么样的建议应该听，什么样的建议不应该听，你好像有现成答案哈，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是吧？但是还有一个说法呢，叫听人劝吃饱饭。你看俩说法就打架了，对吧？那么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取舍呢？我是这么判断的哈，就是我们要对别人给你的建议，或者说你在做事的时候汲取到的教训，你先分析一下，他给你这个东西是个关于信息的还是关于算法的。如果是关于信息的，大胆的汲取没有关系。比如说我是个老太太，

0: 过来另外一个老太太跟我说，哟，大嫂子，别在这儿买菜了，那个菜市场每斤菜都便宜5毛钱，去，完全就听，就这就跟他妥协。为什么？他这不是给你提建议，他是给你上奏折呢，他向您报告呢，因为你只是给你跟你的价值观一点都不冲突，他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决策的依据而已，这是纯信息类的给我提供，我欣然接受就可以。但是难就难在算法型的，算法型的，比如说我有一次啊，穿那个传统的衣服啊，就是对襟的这么一个带泡的中式的小衣服啊，那么这个有一个长者过来说，哟，他说你这个不行啊，你上面这个扣得扣，因为你不扣啊，这传统的这个
1: 不合礼仪，
0: 不合，对，得扣上。哎，我当时就想，他说这个建议有没有道理？他的话我听从不听从，我得先听，因为他每一次建议都是对我原有的算法的提供了一个再认识的机会。我就想，哦，我要不要做一个遵循古礼的人？我的生活，我穿这个传统服装，并不意味着我要回到古代遵循古礼，对吧？我是希望用古代的元素为今天的生活添一点不一样的色彩。我要古服今穿，古为今用。那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听按古代的穿衣习惯来听呢？哎，
1: 我没想穿成古代的
0: 啊，对、哦，所以我就知道，哦，你给我提过的建议，你这个建议里面含着你的价值观的源代码，这个代码跟我的价值观不相容，它不能使我的价值观得到增进，所以说我就把它 pass 掉，不听。但是你要想做到这一点，就是你对原来的算法要有一个信心，第二个你还得有一种这个审视，跳出来看，有些建议那个源代码跟你的不一样，但是它是帮助你提升的。帮助你提升你对世界的新认知的，那你还得敢于打碎自己，所以这个是难就难在这个地方，不是说所有的妥协都是对的，也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是对的，而看这个坚持和妥协背后这个源代码和你现在已经修炼出来的算法之间的兼容关系。那么这个一定要最理想的状态是坚持自我，同时不断的优化自我，使自己的算法呢不断的算力不断强大，算法呢不断的能够符合你心中需要的或者说理想的那种生活方式去生活，这是最好的状态。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实际上这个世界啊没有躺赢的道理，永远没有。比如现在我们说，比如资本机构说你进机构去散户化，你就去买基金，你就能挣到钱，大家都去买基金，买 ETF 能挣到钱，大家就拼命往那儿涌，好像去散户化，没有这个道理。它只有时间窗，就在这一年这半年，你看年限是这样，看月线，所以呢永远不要寄望有一个道理能让你这一生躺赢。那就意味着什么？既然没有躺赢，决定了千差万别，没有哪条路是我走对了你走错了你就歇了，往往就是因为试错的过程有很多偶然性环节，但你又绕不开，你不试错那你就走不远。所以为什么企业家是稀缺资源呢？他风险偏好高，我就试错，我也不听别人的啊，难道先上市就对吗？难道我核心技术就对吗？难道我拥抱互联网就对吗？不一定啊，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业对这个问题认知不一样，企业家就敢说那我就试错，歇了的可能性很高。但有大批的人说我不试错，我也不当企业家，我就老老实实挣工资，那你人家上市了成亿万巨富了，你也不要嫉妒人家，这就是一个叫本质的区别。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一种品质呢，是一种代表你的身心比较健康，叫什么呢？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里面体现，首先第一个，你要尊重这个识时务，这是一种能力，不是你自己的主观啊。就当你识时务，代表你不停地处于判断的过程中，你永远知道有些东西我覆盖不了，我要尊重。所以呢，某种程度上讲呢，唐僧的取舍，这个中间让我看到的是识时务。那你见到白骨精的时候，跟你，因为蝎子精是很恶毒啊，蝎子精呢非常的恶毒，对如来都敢扎一下，很恶毒。照道理说，你扎我佛祖，我应该懒得理你，我拼了，我喝出一腔热血，我跟你拼了，应该是这样。唐僧不是，大家还对白，你破荤啊，我破素啊，还你来我往，这就叫识时务。为什么呢？佛祖都退让三分，你冲什么大头呢？哎，这就是一个叫识，但识时务才需要智慧。不是你说我躺赢需要智慧，或者我不冒风险，这是你绕不过去的。但是识时务，这个才是对智慧的考验。
2: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96、97回《西游记》当中，唐僧师徒遇到了同台府的寇员外，这是81难当中进入灵山之前的最后一难，就相当于79难啊。这一难和妖怪无关，又是凡人间的这些事情啊，这个。

0: 员外呢，一心向佛，乐善好施，毕生的愿望是希望能够斋戒万僧，就是有一万名僧人啊、嗯、啊到他们家来，就差四名就够一万了、嗯，正好唐僧师徒到来，满足了他的愿望，所以他对唐僧师徒是极尽他最大的能力进行款待。本来唐僧师徒只是借宿一晚，最后硬生生被这一家拖了半个多月。最后好不容易说放他们走，又因为大张旗鼓的送他们走，惹来了劫匪。那在这起事件的处理当中啊，有几点哈。第一，就是这帮劫匪最后孙悟空一个没杀，使了一个定身法，最后是还是放了他们。第二，就是让唐僧把袈裟又给行贿了，
1: 被抓起来的时候给那个牢头、
0: 啊、对，没错，送出去了、嗯、你们怎么来看这一难代表了什么，包括这一难师徒四人的表现？
2: 这个其实九九八十一难的设定啊，实际上是一个求全的设定。什么意思？就是其实你说受多少个这个灾难，还非要像那个
1: 凑数吗？
2: 凑准的数，为什么要凑这个呢？其实这是作者的一个小小的癖好，就是我让这个灾难呢，就形成一个包围结构，别让你遗漏了。那么其实从表面看是数字的不遗漏，但是你要再细想啊，它是类型的不遗漏。很多这个劫难呢，唐僧遇到的劫难，妖怪杀他吃他这个劫难，你都可以归类为就是有强者凌辱他的这么一个劫难，对吧？他只要把他打掉就行了。但是有一些侮辱凌辱你需要忍。
3: 刚才郑老师说的我很同意，就是这个叫山中贼和心中贼，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山中贼是卦象的，是着相的，凶恶，然后什么口粗，什么污言秽语啊，持刀什么抢劫。心中贼不一定，所以你看寇洪就是寇员外是善人，叫万僧不阻，对吧？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那对于像唐僧师徒而言呢，他是无害的，然后充满了这个你看我挽留你啊一天，这就是。但是呢，事实上结论就变成一难，就是心中贼。那他是什么呢？对于唐僧人叫执念，对吧？但是执念另外我们说在形而下呢，叫什么呢？叫这种叫堕流。就是你看你到灵山脚下了，你不仅圆满成功，这个时候周边的资源方看你就不是项目初期要啥没啥的情况了，你们就有可能志得意满了。这个时候可能面临的更多是世间法，有可能更多是别人对你们的这种叫执念带来的人情的好感。但事实上呢，可能咱们说还是小说家言，它有一些可持续性的尾巴，就是说什么呢？即便你成夫成正果在即了，在这个时候呢，不能停下精进之心。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你不能停，赶紧该取经要取回来。第二，你取的时候，你怎么就忘了那个老团跟你拜托的事儿呢？你看你就忘了，你就疏忽了，有点被胜利冲昏头脑，就我帮机，算是为了凑那数。但你第三个就是，你离回大唐，按这个叫数字算差八天啊，你来了十四年，你回去再走十四年，你这个取经就失败了。所以这个叫奋斗的道路上永远没有这个终点，你永远面临风险。你比如说如果观音不跟佛祖说你派金刚力士给他送回去吧，他就失败了这个项目啊，因为唐太宗就等不到再十四年就完了，玉帝他就见不到了。所以我觉得留了一些尾巴，就是这个路上精进的路上你不能停留。当然这是有励志的结尾，你再诙谐啊，再有逗，但最后毕竟是有这个教化的意义在。这个教化意义就是像咱们今天一样，做了这个乘风破浪的师徒，最后要归到成长，还是要有一定的价值的中间在里面。哎，
0: 最后唐僧师徒返回，已经取完真经返回的路上遇到了他们曾经帮助过的陈诚，他们的孩子他们曾经救下来过嘛。陈诚执意要留唐僧师徒在这里，要感谢。其实不光是陈诚感谢，是整个当地老百姓都要感谢他们啊。结果唐僧师徒在半夜偷偷溜走了。你们怎么来看唐僧师徒这个时候的落荒而逃？当然这个落荒而逃我们打了一个引号啊。
2: 这个其实我曾经有一首诗啊，写我兄弟放炮过节嘛，那时候也没禁放烟花炮竹，说新婚佳节起风雷，五帝只手换春来。我兄弟一个手放炮啊，这个功成不居忙遁走，浩荡春风扑人怀，点着之后赶紧跑，哎，不能功成不居啊，因为你要功成一居，炮仗就把你炸着了。功其实是一样，
3: 想之前要先离开，
2: 对，
3: 这个还是比较深刻，
2: 哎，赶紧就跑。这个实际上你看着是功劳，

0: 年羹尧就是点着这炮他没跑啊，
1: 嗯，
0: 就是我挺好，我得在这看看，砰，炸着自己了，是吧？有很多功劳，你不要贪功，就是功成之后，功成不必在我啊，治沙呀、啊。是吧？这个造林啊，几代人的功绩啊，这个是可以做的，叫功成不居。这个功成不必在我。那有的是我能看到功成不居，啊，成功为他奋斗而不居功，这是人生最高境界。就是你我干成了之后，天天躺在功劳簿上。你经常看到农村有些老头啊，也就是挺讨厌的。比如他就给他儿子做了一个事儿，帮他儿子考上大学了或者什么。当年要不是我，就是一旦有什么矛盾，天天就说这个。一开始儿子。儿媳妇对他挺感恩，是你看我咱爸真好对咱啊，说的重到第三遍就全反了，全家都腻歪。你不就干这一件事吗？而且你当时也是懵的，你的那个功也都被你自己的话语全部和你的鞠躬的态度全部稀释了。你看到那些传统戏曲里边，什么杨家将、石老太君一上金殿，先表功，把杨家的功夸、啊、说一遍。我心说，我要是那个宋王爷，我心里边也难受。你天天都这个，那我怎你是立过功，但是你老这样，我以后我怎么管理你呢？药材研究这个烹调啊，是吧？哎，风云志气俱消磨，肝力壮态似眼波，哎。这个洛阳桥上无人识，是吧？斜倚夕阳，什么看落晖，这样的状态不挺好吗？其实这个师徒四人对待荣誉，哎，他知道了，不能鞠这躬，赶紧走，这是他人生境界又提升的表现。
1: 嗯、
2: 这个过程是师徒四人已经修成正果了，该成佛的成佛，该成罗汉的成罗汉，对吧？什么叫修成正果啊？我们知道修成正果就是境界提升了吗？境界升华了，境界升华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价值观发生变化了，就原来我的施恩已经不是施恩了，是一个小小的浪花嘛。那你感激我，在我看来也完全没有必要，所以这就叫修成正果。所以凡人也可以，就是说你的境界提升。我记得我们那些年原来做北宋的时候做过王安石，王安石考科举的时候本来是状元，最后给他往下移，甭管什么原因，移到第四名嘛。当时咱们做节目的时候，小婷问我这个问题，说王安石之后从来不说科举的事儿，就说我本来是状元，结果你搞一下，他搞一下。当时提这问题，我当时记得我们当时交流的意见是什么呢？就是王安石以后来你位极人臣，叫只缘身在最高层嘛，你早就不再看科举的问题了，你已经是人君的这个左右手了。就说你看你北大清华，哎，我上北大清华了，我确实不错。等你都四五十岁了，你还说哎我北大毕业的啊？他不对，那不就代表你十八岁时候上北大，你四五十岁还说，就代表你这几十年什么成功都没有。这就是一个叫境界的变化。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项目需求。这个项目最后还有 deadline 的啊，就是说，观音菩萨说了，还有八天他都返回东土，为什么呢？太宗在等他。这个唐僧的这个弘福寺吧，那个松树已经向东了嘛。他原来双方约定契约怎么签呢？就是庙里的这个松枝向东，我就回来。那就是向东你没回来，你就出家人，你是狂语嘛？你不借狂语吗？你就狂语了，这就代表项目有可能就算不是失败也打折扣了。在唐僧他们看来，我得完成项目是我的首要的，这就中间为了第八十一难，金刚已经把它放到地面了，在那个水那沉了一下，最后石被泡，犯不上为了这件事再耽误，所以他们跑出去，一跑出去，空中力士就说了嘛，逃跑的跟我走吧，给他们送到中途。所以项目有始有终。这就是一个初心的概念，这个初心不要因为妖魔鬼怪受阻挡，也不要因为心中之贼，就是人际的这种筹措来受到这种影响。
1: 哎，你们怎么来看唐僧师徒经过这九九八十一难的磨砺，他们的成长？
0: 杨绛先生有一句，这个他在书里边写了一个名言哈，他说一个人来到世界上，早晚都回去，早晚得去世，是吧？那不白来了吗？他说不是。他说其实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在你人生的入段的时候，你是一个白纸，你身上有很多的毛病，可能在这个社会上熏染，又会熏染很多的毛病。那你经过修身做好事儿啊，学习，哎，在你快就离开这个尘世的时候，你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这就是人生的一个价值。你看他说的多好，也没有什么玄的虚的，是吧？我们每个人之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是个成长的人，是一个被人尊重的人，我觉得有很大原因是在不断的成长。今日之我在不断的否定昨日之我。那么一个人如果说他是三年前跟你说还这套词儿，过了三年一听还这套词儿，基本上没啥变化，没啥提高啊。像刚才李青老师说的啊，十八年前考上过北大，现在说，哎，我当年在北大的时候，这个人
2: 我是北大的。

0: 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还说我是北大的，这个
1: 对对对，
0: 哎，有点问题。
1: 当然，你要是同学聚会呢，可以。哎，你走，我是北大的，你错了，我们这都是清华的，那隔壁北大啊，动也啊，人也一样，不断的击碎自己，那么不断的这个训练自己。人生是一场试炼场。李白说，人生是一个大旅馆，到这儿来看景点儿，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但是人生是一个试炼场，就是你是来做训练的啊，一天一个科目，一天一个科目，科目一科目二坡起钻杆啊，到后来你就可以上高速，是吧？那么这个过程，我觉得人生试炼场的这个比喻更积极，啊，更对我们有帮助。所以你看扎克伯格好像是谁说他每年都要学一项新技艺，就今年我啥不干，我比如我每年学过围棋，学过滑雪。咱们大家谁如果有这个咱们的听众哈，有余力，我建议也是这样。哎，如果说我生活现在比较忧郁，没有啥太大的压力，那你能不能每年学点新的技能？如果我生活压力很大，那你能不能学点谋生的技能？其实我们在学生时代是不断的像海绵一样吸收外来的信息的，那个时候是不是还觉得我们这个成长最快的是掌握最多知识的那几年，就是高中那几年，是吧？人生这学术的最高峰是博士写论文那一段时间，完了之后就不弄了，这样不对，应该终生保持这种状态，这叫不断学习，终生学习啊。那么让生命历程中的九九八十一难成为自己啊超凡入圣的助力。
0: 哎，很励志啊。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即便让李小二讲西游，也能讲出非常多的跟杨绛先生一样的至理名言。哎，我同意这个观点。这个杨绛先生这个呢，我看到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这么说，就以他这比较市井比较生活化，就是你看人从出生到死亡是个必经的阶段，那你在这个过程什么过程？不就是你走向坟墓的过程吗？这是一种很抽象的理解哈，所以悲观主义经常这么看，就你那么奋斗努力，难道是在加快你这个往坟墓走的速度吗？其实不是这样，就是这个过程就是人生的风景。那我们看西游记，我们知道为什么咱们说每到一座山的时候就要开例会，就是人生的风景你如果都是平原，其实走也是个重复嘛，
2: 是
0: 你变什么瞌睡虫也变苍蝇也好，总翻来覆去也不行，你主要见到女妖嘛，然后见到女儿国嘛，反正总有变化，这个过程才是人生的这个真正的意义。然后每见到一座山，在唐僧还没开悟的时候他很担心里面可能有妖怪，但是当他开悟，他会发现什么？山就给了你攀登的机会。那别人没遇到山，他永远在重复的这个过程走，你走快走慢，最后终点都是一样。但是今天有一座山，明天有一个庄，后天有一个，比如镇元子那儿，你就能吃人参果。那什么什么鹰愁涧，你就能收到白龙马。反正就是哎，那就像我们玩游戏一样的，先一路走下来，也没到关底，一直走下来，这个心里的成就感或者叫人生的意义可能不一样。
3: 我们今天的标题哈，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今天的标题：过程即是结果，当下即是未来。你们怎么来看哈？就什么样的过程才称得上是结果？什么样的当下是能够看得到未来的？
1: 用心过的当下，才能说它是未来。那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禅宗有一句名言叫日日是好日，每天都是好日子，心灵鸡汤。不是，日日是好日的意思是你每天用心了，你去这个叫做用一期一会的精神去过这一天，就是比如说咱俩我请客您来做客来了啊，但是只有这一次机会，下一次再约您再见面状态都不一样了，因为那是下一次相约了。所以这个人生中，漫长的人生中，咱俩就此时此地的这次见面说话只有一回，所以主人必须超级殷勤，客人必须满怀感激，就是双方得在最状态最饱满的情况下，这是日本的一个哲学啊。那么不仅还要写诗，还要做歌，还要一定要把这个状态做得最好。一期一会，人生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是古希腊的哲学。那么他这些哲学融汇成一句话，就是用心，用心的过好当下。那么这个当下就会变成你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从这个基石上，你又会往上一个台阶。换句话讲，我说一个比较庸俗一点的就好理解了。你干成一个小项目，干出成绩了，哎，你就入了很多别人的眼，你就给你一个干中项目的机会，
0: 你就被收购了，然后就拿到钱，就财务自由了
1: 啊。那这样就更好，
0: 哎，就西游了。
1: 对，那如果你没有那么理想，你获得了一个中项目的机会，你又把它干好了，你就获得了一个做大项目的机会。人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空中楼阁一步登天，那是极幸运的幸运儿。一般人都是从一天到一天，一点。

0: 年呢，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记，一道题一道题的做，一篇作文一篇作文的写，直至取得高考的成功。然后最后也是这样，按照这个到原理往上推，那一点一点的取得恋爱的成功、事业的成功啊，甚至人生的圆满。那么每一块砖都是必要的，因为每一块砖都是下一块砖的基础砖。所以用心过好每一天，
1: 就刚才志勇老师说的这个，我们就说你讲王羲之的时候，你就知道《兰亭集序》，他写完之后再也写不出来了嘛。即便你再能写出来，也没有群贤毕至了，谢安就不会来了，谁也不会来了。
0: 是，
1: 所以这个当下，所以小婷刚才说说咱们这期节目叫过程即结果，当下即未来。我倒是觉得我的认知是结果即过程，然后未来即当下。所以你不用求什么说这件事儿的终局，那不就所有过往皆是序章。哎，你没必要去追那个结果，因为那个结果也无非是过程的一部分。这样的话你就会静下心来体会当下。
2: 哎，就静下心来体会当下，大家也静下心来好好体会我们西游第二季哈。
1: 没体会来就重播单曲循环，
2: 从第一期到今天最后一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的这两位嘉宾的一番话需要大家的好好去体会一番，
1: 嗨，或者再看看《西游记》的原著，
2: 前面，对呀，没有前面那些，哪有这一期呢？十一期也是一期一期累积到这一期的哈。好，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我们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到这里又告一段落了啊！
3: 再来回本集。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

0: 向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人，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9: 你好，高丽说书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一部人物传记，是由钟贵松先生撰写，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23年出版的《茅盾传》。那为什么要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日子来为大家播出《茅盾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2026年7月4号是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日子。130年岁月流转，茅盾早就已经是刻在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任文化部部长知道在他的遗愿基础上设立的茅盾文学奖等等。那作为一档读书类的文化专栏，我们高丽说书认为我们是有义务让更多的朋友读懂茅公的，就是茅盾先生他是从哪里来，他这一生经历了怎样的风雨，他为什么能写出那么穿透时代的文字，又为什么能兼具文人的风骨和革命担当。所以我们想要解锁完整真实有血有肉的茅盾，那这本《茅盾传》可以说是最适配的一把钥匙。那我个人看完这部《茅盾传》，我给它总结了3个我非常推荐的理由，接下来跟大家逐一的汇报一下。首先，这部书的作者钟贵松先生也是这本传记最核心的底气所在。钟老呢是浙江桐乡人，知道的都知道这是茅公的老乡。同时呢，钟老也是中国茅盾研究会的常务理事，研究茅盾先生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40多年深耕打磨，才有了这本内容详实、考据严谨的茅盾传记。那这本书呢，也被业内评价是茅盾传记当中极具分量的优质作品，用咱网友的话讲，那就是靠谱度和专业度全都拉满了。那接下来从内容层面我推荐，是因为在这本书里面你会发现它没有那种空洞的吹捧，不能说它是矛盾它什么都对，也没有碎片化的生平罗列，而是完整的走完了矛盾波澜壮阔的一生。全书呢是从矛盾的故乡乌镇写起，细腻的讲述了江南水乡的那种文脉底蕴，沈家的家风教养。因为我们都知道矛盾先生的本名是沈德宏，字彦斌啊，矛盾是他的笔名，所以对他们沈家的整个的家风有一个很细腻的描述。接着就是记录了矛盾从新式小学、三地中学到北京大学预科这样的一个求学之路，见证维新思潮、时代变革对他的启蒙，之后完整梳理了他的人生3重轨迹。哪三重呢？一开始在商务印书馆深耕学问，革新小说月报，引领新文学浪潮，之后作为中共早期党员投身大革命，奔走在革命

0: 洪流之中，即使在烽火岁月依然笔耕不辍，写下了子夜时春蚕这些经典的作品。到了晚年，茅盾先生担任文化部部长，为国家的文化事业操心劳神，坚守文学初心，复盘一生，写下回忆录。那另外呢，这部书除了文字之外啊，还收录了一些很珍贵的独家插图。当然这个是我单纯的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我非常推荐这本书。大家除了可以收听高丽说书之外，也可以到我们云听高丽说书的页面，或者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官方网站去购买这部《茅盾传》。那我说了，这部书里面有很珍贵的一些独家插图，包括像茅盾先生的成绩单、工作照、手稿、家人合影、任职任命书等等，图文结合，让冰冷的文字生平变得鲜活了、亲切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立体的茅盾。最后我们聊一聊，在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茅盾的一生。现在我们都习惯了碎片化的阅读，你包括我作为读书栏目的这么一位制作人和主持人，我现在也被新媒体那种快餐式的投喂已经养成了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好像长一点的视频我沉不下心来看，这个好一点的书我可能翻看上几页我都要休息一下，我觉得我的脑子跟不上，因为这已经是你懒才退化的。所以我迫切的希望我们通过一部书，让大家再次重回对阅读、对好内容的一种喜爱甚至是依赖。我们从那种熟悉速成的名人的标签那种节奏里面迅速的抽离出来。130年过去了，我们重读茅盾先生，不只是致敬这么一位文学巨匠，更是透过他的一生去读懂一个时代的风雨变迁。能通过这样的阅读，能通过来我们节目里面沉下心每一集20分钟来从茅盾先生的身上看到一个文人怎么以笔为刃，以文报国，扛起时代的责任，这个人的理想选择和家国命运的紧密连结是为什么形成的，更能读懂什么是文人风骨，什么是坚守热爱，什么是心怀天下。所以接下来高丽说书郑重地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走进这部《茅盾传》，让我们走进茅盾的精神世界，读懂茅盾精神的内核，就是深耕、坚守、担当、忠诚。在浮躁的当下，这份跨越百年的初心和格局，恰恰是我们最需要的精神力量。
1: 茅盾传第一集，茅盾曾有100多个笔名，烟雨染乌镇，文脉润江南，在杭嘉湖平原的沃土之上，千年乌镇藏着独属于江南的风雅和底蕴，也孕育出一位中国现代文坛巨匠茅盾。他的文学底色、思想格局早已深深根植于乌镇的烟火水土，浸润在世代传承的家族文脉之中。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岁月的轨迹，走进茅盾的故乡与家族，解锁这位文学巨匠人生最初的成长密码。
0: 1896年7月4号，茅盾出生在浙江省桐乡县乌镇观前街17号的沈氏家庭。父母给他取名德宏，字彦冰，小名呢叫彦昌。这位文坛大家一生用过笔名有120多个，比如玄、郎隼、玄珠、方碧等等，而茅盾是其中影响力最大、知名度最高的一个。那这个笔名最早是他发表三部曲时当中《幻灭》时候启用的，也成为他享誉国际文坛的专属标识。我们先来说说茅盾的故乡桐乡，坐落在杭嘉湖平原的腹地，处于神奇的北纬30度线上，自古呢就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就像茅盾本人说的那样，浙江是个物产丰富、风景秀丽、人才辈出的地方，所以故乡在这位文学巨匠的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个地方地势平坦，全境无山，良田遍野，桑林成片，是典型的江南平原风貌。除了物产丰饶，茅盾的故乡桐乡最亮眼的标签就是四通八达的水网水系。京杭大运河

0: 斜贯全境41公里的河道也成为当地的交通大动脉，2000多公里的河港纵横交错，大小支流密布，村村相连，户户通河，也构筑了极致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在清末的乌镇，水是生活的核心，船和桥就是当地人离不开的生活载体了。当时的同乡，无船难远行，无桥难出村，桥就是路，路就是桥。镇上大户人家，人家有钱，所以有专属的游船，但小户人家或者咱普通老百姓，咱要出行或者雇船，或者几户合租一条船也可以。你就放眼看吧，水路之上，机械轮船、帆船、摇橹船、仙船往来穿梭，那叫一个热闹。书籍当中，茅盾的很多小说都是以这种江南或这般鲜活的水乡图景。
1: 流水阳谷镇，文脉润江南，乌镇的富庶水土纵横水下，造就了烟火繁盛的水乡风貌。而藏在千座古桥之上的桥联笔墨，更是乌镇千年人文的精髓，默默滋养着一方水土，也浸润着年少的茅盾。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独特的水乡桥联文化，解锁古镇的风雅韵味。
0: 水网密布，造就了乌镇数不胜数的古桥，也孕育了独树一帜的水乡桥联文化。根据清代光绪桐乡县志记载，当时桐乡有名可考的这种桥梁就有1151座。这些桥联呢，大多是由当地的文人雅士撰写的。这些创作者人家淡泊名利，从来不署名，但是代表着当时乌镇顶尖的文化水准。你去看这些桥联，平仄工整，意境悠远，巧妙融合了当地的地理方位、历史底蕴、人文愿景，是江南对联文化的上乘之作。这样我举个例子，各位直观的感受一下啊。你比如说南高桥，其中南面的桥联是这么写的：接三条逐水南来取报，溪流清似玉，望一点寒山西似遥看，塔影小于真。你瞅瞅，哎，你瞅瞅，就这妙的，我跟你说，都把我整词穷了，不知道该怎么夸了，不好意思夸了，主打一个没资格夸。那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桥联的作者都是当时的名士贤达。你比如说嘉兴知府许瑶光、乌镇吉翰林、盐臣丰子恺的父亲，都曾经给水乡古桥题写联句。那这些藏在桥身的文字，无声地诉说着乌镇千年的文化积淀，也让这座古镇浸润在风雅的文脉当中。在当时的乌镇，几乎是有桥必有联，日积月累的文化熏陶，潜移默化地滋养着这片土地的人文气质。另外呢，乌镇是浙北水运要道，四通八达的交通也让乌镇的开放程度远超普通江南乡镇。这个地方很早就有人走出古镇，去上海、苏州经商求学，甚至远赴海外。清末民初，乌镇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实业家和先行者，比如说实业家徐冠南、沈和甫，依托水乡交通优势创业兴家，致富之后呢，不忘桑梓，捐资办学，修缮古迹，接济乡邻，资助寒门弟子，为乌镇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力量。便利的交通、通畅的信息，让乌镇成为清末江南最早接触新风气的古镇之一。而新风尚的背后，是乌镇千年沉淀的深厚文脉。自打宋代以来，这座小镇就走出了62位进士、169位举人，人文鼎盛，人才辈出。尤其是清代藏书家鲍廷伯，他一生酷爱藏书，曾经捐献珍贵图书600多种，是当时全国捐书最多的私人藏书家。他创办织布族斋，祖孙三代刻印丛书，传承典籍，是乌镇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深深影响了年少的茅盾。可以说，正是这片物产丰饶、文脉深厚、兼容新旧的江南沃土，孕育了少年茅盾，也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和思想成长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2: 高丽说书，致敬茅盾，盛世如愿，不负先生百年文心。
0: 说完。

土风物，我们再走进矛盾的家庭，看看滋养他成长的沈陈两大家族。我们都知道，矛盾原名沈德宏，矛盾的故居就是乌镇官前街17号，地处古镇的核心地段。故居的东侧是励志书院，西侧是修真观，门前的石板小路就是官前街，往东呢都汇聚于此。沈家祖传的太兴昌纸店就开在市中心临河的南铺街上，依河而建，临水而居，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民居格局。清末的沈家是典型的江南大家庭，沈家祖上呢是乡间农户，后来迁居镇上来经商，最早呢是开爆烟店的，加工售卖本地特色的旱烟丝，同乡晒红烟效益很不错，是当地核心土特产之一。沈家的烟店呢，兼顾手工加工和门市售卖，是传统手工业和商业结合的小业态。那到了矛盾曾祖父沈焕这一代，家族的处境迎来了转折。矛盾的曾祖父沈焕，字云清，1835年出生。沈焕兄弟八人，只靠一间小小的烟店是很难维持全家的生计的。那个时候的乌镇也是历经战乱，商业凋零，心怀大志的沈焕不愿意困于故土，30岁就远赴上海去闯。

0: 沈焕必去好几次的地儿。而湖北汉口是中部山货的集散地，所以沈焕在汉口待的时间比较长，时间一长，在汉口的朋友也就多了，业务也就更得心应手了。茅盾曾经这样描述过曾祖父，说他在山货这行干了十年，由一个普通伙计成为专管进货、决定经营方针的大伙计。后来山货行股权重组，沈焕就和安先生商量，两个人合伙在汉口经营山货生意。沈焕以1000两银子作为干股，担任商号的职业经理人。
1: 茅盾的曾祖父闯荡商海，浮沉半生，凭胆识与阅历改写了沈家的家族命运，积淀下踏实坚韧的家风。除了远见卓识的曾祖父，沈家祖辈各有风骨，一言一行都深深影响着年少的茅盾。下面我们就来聊聊沈家祖辈故事，读懂滋养茅盾成长的家风力量。
0: 经营几年之后，安先生年事已高，选择退休，沈焕就接手了产业，开办了属于自己的沈记山货行。这个时候的沈焕已经年过半百，经商经验也非常丰富，行事魄力十足，生意做的那是风生水起，获利颇丰。茅盾说，曾祖父独自经营后魄力更大，而且正在走运，所谋必成，获利甚厚。但是呢，曾祖父人家同时也给自己准备了退路，他派长子次子返回乌镇，买下了官前街4间2进楼房，也就是现如今的茅盾故居，又购置了北向2处民房，计划以后改建成厅堂。同时呢，他也给家里汇款，让家人开设了泰兴昌纸店。这座官前街17号的宅院，就是19世纪80年代沈焕在汉口经商期间购置的产业。但是经商之路怎么可能一帆风顺呢？商场经营总是有风险的。后来沈焕误判了市场行情，囤积了一批山货，迟迟没法出手，资金周转陷入困境。之后他又苦苦撑了一年，还清了安先生的存款，最终把店铺转给别人了。这个时候沈焕已经55岁了，常年奔波，体力和精力都大不如前，再加上没有科举功名，打小呢只读过几年私塾，一时间他对前路倍感迷茫。那这个时候呢，他在汉口衙门的一个朋友就建议去花钱捐了一个分发广东的候补道官职。办妥了手续以后呢，他把老婆孩子送回乌镇，自己带着1000余两银子独自前往广州等候补缺。在广州候补的3年时间里，沈焕在官场上应对自如，顺利谋得梧州税官监督这个职位。上任之后，他就把家人一起接到梧州生活了。在驻守梧州的第二年，乌镇老家就传来了喜讯，说家里添了一位曾孙。而这个时候恰逢梧州境内燕子成群，当地人呢把燕子看作是吉祥之物。远在外地的沈焕特意给这名新生儿取名沈德宏，小名燕昌。谁也没想到，这个孩子就是日后扬名海内外的文学巨匠茅盾。多年之后，人家还担任了文化部部长的职务。而沈焕直到沈德宏1岁多的时候，也就是1897年年末回到乌镇，才第一次见到这位曾孙。鼎盛时期的沈家老宅聚居着22位族人，是热闹的大家族。茅盾的曾祖母王氏是乌镇本地人，出身书香门第，王家世代开设私塾，教书育人。王氏知书识字，性格刚强，处事周全，在家族里面有非常高的威望。他始终敦促晚辈要潜心读书，修习举业，是沈家家风的重要维系者。茅盾的祖父沈彦庚曾经也是清代的西伯公吏，他无心经商，也不执着于什么科举，家里的纸店全都交给经理人打理。他精通书法，为人谦和随性，经常给乡邻题写匾额对联，从来不署名，就为一个你高兴我也高兴。 沈燕。

0: 庚的生活作息也非常的规律，上午或者到茶室去喝茶聊天，或者是到西园去听昆曲，午休过后呢就邀请好朋友打麻将，人家固定只打八圈，没有瘾，输赢呢也从来不超过一两银子。
1: 沈家醇厚的家风为矛盾的成长筑牢根基，富贵的眼界，母亲的启蒙，都成为了矛盾人生的重要底气。我们继续聆听沈家、陈家两大家族的故事，了解矛盾父母的来时路。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沈彦庚和严苛的父亲截然不同。他经常念叨：“儿孙自有儿孙福，不替儿孙做牛马。”对晚辈他向来都是顺其自然，不过在关键的时候他也特别的上心。1916年茅盾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沈彦庚特意写信给北京的亲友，拜托对方给茅盾找工作。1920年秋天，沈彦庚在乌镇离世，当时茅盾正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得知噩耗之后，他立刻放下手里的文稿，赶回乌镇奔丧。茅盾的祖母高氏是乡村地主之女，她勤劳质朴，闲暇的时候呢，带领家人养蚕，打理农事，不为牟利，就为寄托乡情。这个呢，也给年少的茅盾留下了很多欢乐的童年记忆。值得一提的是，沈家的女性大多都知书达理，格局开阔，像曾祖母、祖母，包括茅盾的母亲，这三代女性都通透干练，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茅盾的成长与心性。那聊完了祖父这一辈，咱再聊一聊茅盾的父辈，还有就是和他们联姻的陈家。茅盾的父亲沈永熙16岁就考取了秀才，深受维新思想熏陶，极度反感僵化的科举制度，笃信科学与实业救国。沈永熙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自学数理知识，一心想要求学深造。可惜受到维新运动失败的影响，沈永熙思想落空，之后他就师从乌镇名医陈我如，潜心的修习中医，也算是习得了一身安身立命的本事吧。那这位陈我如不是别人，正是茅盾的外祖父，也就是茅盾的姥爷。陈我如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名医，家族行医十几代，医术精湛，在当地声望是非常高的。陈我如行医严谨，医德高尚，每日限定接诊人数，唯恐精力不足耽误病患。他收徒的标准也非常的严苛，只招收品行端正、虚心好学的秀才，坚守医者本心。茅盾的母亲陈爱珠就是陈我如的女儿，自幼历经磨砺，知书达理，眼界开阔。陈爱珠很小的时候，因为她的母亲身体孱弱，她就被托付给了秀才姨父来教养，也是习得了读写算术、诗书礼仪，并且女工。14岁，陈爱珠就执掌了偌大的陈家事务，把家里打理的是井井有条。她开明通透，见识长远，是茅盾少年时期最重要的启蒙者和引路人。在这儿呢，我要特别提示茅盾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这书里面大家族的原型就取自陈家。陈家后辈人才辈出，茅盾的表弟陈于清在茅盾的帮助下筹措费用远赴法国留学，是和茅盾往来最密切的亲戚之一。陈家的晚辈亲属当中还有不少人投身革命事业，这些亲友的人生经历、两大家族的风土人情与悲欢故事，都化作鲜活的素材，融入了茅盾的文学创作当中。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门家风育一世才。从物产丰饶、文脉鼎盛的水乡乌镇，到底蕴深厚、开明通透的沈陈两大家族，共同滋养了年少的茅盾。这些藏在水乡、烟火和精神源泉。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聚焦少年茅盾的成长之路，解锁一代文坛大家的蜕变历程。

0: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0: 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1: 比如说你正常白天在这儿干这个，晚上呢也有一些其他的兼职收入的话，机会得到这个退税的。在6月30号之间，你是有权去数次更改你当时没有写好的信息的。可以针对3年之内，如果有就是忘写了，那其实你还可以进行2次退税。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财富新观察，我是你们的理财好朋友雨桐。那么每年的3月初到6月底呢，其实都是大家提交办理个人所得税退税的时间。那么其实我身边很多打工朋友们，大家都觉得也不用很着急，就觉得拖到这个6月份再来办这件事情也没关系。那现在呢，确实时间也是已经到6月份了，已经拖到最后时间，不能再拖了。所以说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还没办理的话，可以不用着急，因为听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或许能够帮助您对这个个税退税多一些了解啊，说不定还能帮助您能多退一点啊，到手多点钱。那么首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跟咱们一块儿啊加入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位好朋友啊，分别是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高级总监张博嘉。博嘉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1: Hello， 大家好，雨桐好。
12: 还有我们这个在职场沉浮多年的中年资深职场人啊，子宇。
13: 大家好，大家好，雨桐好，那个资深中年男士啊，这个不一定特别有代表性，但是我觉得我的一些困惑也能代表不少人的一些问题吧，咱们今天来聊透。
12: 好，那因为今年呢，其实

0: 是我初入职场的第一年啊，我也是这个刚开始赚钱了，也是有资格办这个个税退税的人了。但是呢，关于这个个税退税怎么退，其实我是有很多不太清楚的。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已经在职场沉浮多年的朋友们就是是否清楚。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是觉得，每年到时间了，我就去退了。但是具体里面有什么样的规则，有什么样的门道，包括能退多少钱，有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可能都不是很清楚。或者说可能很多人会比较好奇，为什么说别人一下子能退个几千块钱啊，可能我到时候可能就几百块钱甚至更少。
1: 嗯，对，其实年年咱们都得操作这个事儿，但是对于我来说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也就是把这个去年的导入了目测一下，差不多就确定了。但是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门道，如果说我们不了解的话，可能就真的是白白的就是少了一些可流动的一些资金了。
2: 对，其实国家给了这么一个机会，也是希望大家自己清楚自己有哪些权益，对吧？然后也怕弄错了，万一弄错了到时候人家
0: 三个不同的视角啊，年轻的小白视角，资深的中年职场人的视角，以及包括专家视角，我们一次性呢就会把普通人可能在遇到这个个税退税的时候的一些误区呀，包括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多省点钱多退点钱，今天就会给大家一次性聊清楚。那首先啊，我先代表打工人自曝一下，因为刚也说了今天其实是我那个第一年办理个税退税嘛，我稍微研究了一下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之前真的是少拿了很多钱。比如说我之前在上大学的时候嘛，我之前读书的时候会利用一些业余的时间课余时间去做一些兼职，比如说我可能去在外面接个什么主持的活动啊，或者说拍拍什么平面广告啊，拍拍短视频之类的，就会赚一些外快。但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就是这个工作我做了，然后甲方也把这个劳务打给我了，尾款结了，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到这儿就已经是 ending 了，全部结束了。我那个时候从来不知道，原来我兼职外快赚这个钱还是可以退税的，我就也从来没有申报过。
2: 嗯，是，其实我觉得也合理啊，那时候还是小朋友，挣着钱
0: 什么都不懂
2: 对，然后抓紧花了，而且你没有一个主营的业务收入，对吧？就是所以意识到自己跟退税有关这件事儿，其实还挺难有这个意识的。但是现在毕竟上班了嘛，然后上班了我们有一个单位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如果还能有一些兼职收入的话，那去退税的时候其实是会有比较大的体现。对，
0: 然后包括像我之前也是没有这个概念嘛，就我学业的后半期，我大三大四的时候，会出去实习呀，积累一些社会经验嘛。然后当时，我们在北京，然后传媒行业大概实习工资一个月大概是4000到4500左右，我就觉得，我印象中交税是要你工资要过5000才可以交的，但是我后面我研究了一下，好像说其实我们那个实习的时候也是给我们交了税，这个其实也能办理退税是吗？
2: 是，就是首先哈，就是他一个单位雇佣你，不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他都基本上是有个正式的合同的。那这个合同呢，他可能是比如说按钟点儿，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或者是按区间，去雇佣您。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兼职收入还挺不错的。然后你在这个他发你4500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单位虽然你不够这个交费的这个税基，然后但是如果你们签的类似于不是一个劳动合同，而是一个这样的短期合同的话，那么因为你取得了劳务，哪怕你取得了1000块钱劳务，他一般可能也会给你代扣代缴了。
1: 咱们的那个税收 APP 是非常好用的，
2: 所以呢，那你取得4500，原则上他可能是，看他怎么去做啊，因为咱们也毕竟不是你这个雇你这个单位，然后但是他其实是给你付了的，因为你是在付一种劳务，然后你进行一个劳务的输出，
0: 劳动合同，签的是劳务合同，
2: 对，所以其实单位虽然看起来只给你付了4500，单位的成本远不止这些，他比如说他可能付了6000块钱，然后6000块钱他代扣代缴一点，这个1200之后应该给你付4800，可能再给你贴补点啥，可能也就这样了，所以他去申的时候应该原则上不是去跟你申请了4500，而是我们这个萝卜坑也是有数的，然后您之所以能在这个坑上，其实单位支付的成本费用可能就是
0: 会比这更多，
2: 对，会比这个更多，然后呢你拿到这个钱，如果你还就是他们叫汇算清缴嘛，那你还汇算了有些其他

0: 比如说你正常白天在这儿干这个、嗯、然后晚上呢也有一些其他的兼职收入的话、嗯、哎，那你把它录到这个系统里边，哎，其实经常我们也会有一些惊喜哈，因为我们认为已经结束了，就像你刚才说的、
1: 嗯、
0: 但是其实在第二年的时候，哎，国家还会有一些政策，比如说你可以赡养父母啊，对吧，假设你是独生子女，然后你在赡养父母这一块啊、嗯、或者有额外的继续学习都有发票的这种、嗯、都是可以抵扣的。
1: 到第二年我会算发现其实我按理说可以再多拿到一些钱。
0: 对、嗯、可能没准比现在上班拿的还多。
1: 嗯，那其实我身边还有一些朋友，因为我是属于我毕业了之后就直接来台里面工作了嘛，
0: 嗯，
1: 然后我就一直稳定下去在这里工作，但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因为我们现在离我们毕业已经快一年左右的时间了，有的朋友就是在这个时间内他不断的在换工作，再去找自己更合适什么样的工作，可能一年下来已经换了得有七八份工作了。我们平时聚会的时候都喊他万磁王，就是辞职的那个词。
0: 哦、
1: 那像他这种就是老换工作，包括可能中间会有一定的空窗期，他这样去申请那个退税的话，他好申吗？
0: 那也是可以申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税号都是只有一个嘛，我们作为中国的税务居民、
1: 嗯、
0: 啊，那我们在这个个税 APP 里面呢，我们的 ID 都是仅有一个，他也不能说这一年这么有底气这么个辞职法而他完全没有收入来源、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他只要有收入来源啊，那么他这个来源那刨去他妈给他微信上转账、
1: 嗯、
0: 这个除此以外，那只要这个来源一个企业啊，那其实都是有机会得到这个退税的。
1: 嗯啊，我真是到时候一定要把我们这期节目转发给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们，然后特别是正上学的朋友们，那个一定要记得把自己实习兼职的这些钱都给拿到手，都给退了。到时候
2: 从我的角度来讲呢，我面临的一些事情可能跟这个雨桐就有一些区别。到了这个职场老油条的这个阶段，那个工作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很多事情呢就是还需要厘清。就从退税和报税这个事儿呢，先给大家讲一些译文吧。
0: 嗯，
2: 就是在最早这个税务的这个时汇算是请我们的公司财务帮我们做完一期往上报的、
0: 哦、
2: 我们个人不用操心、
0: 哦、
2: 所以那个 APP 普及之后，我们需要自己去报税的时候，第一年真的是懵了，什么都不知道。
1: 对、哎、你看，所有大家年轻的时候其实都是一脸懵的状态、哦、不是我的笨吗？
2: 对对对，就是你第一次去做那个税收减免那个项去填的话，都有一些很懵的地方，比如你那个赡养老人的父母、嗯、OK 这没问题的，爷爷奶奶呢，或者说家里有更多的老人都需要你去赡养，能报呢？
0: 对
2: 对对，一点一点去试，然后你去查他的那个细则，这
0: 是
2: 其一。其二，其实当时涉及的我一个很关心，而且当时是吃过亏的一件事，就是租房。
0: 哦，
2: 就是现在大家大多年轻人应该走的都是中介，他有一个三方合同，非常正规的。
0: 对，
2: 当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呢，当时的那个租房市场还不是特别的完完全规范
0: 啊、哦，
2: 所以我们的当时租房的那个过程中，有时候是签了合同、
0: 嗯、
2: 但是这个跟你来做中介的人他不一定给你拿的是上网的那种合同，很可能就是按照那个格式合同民间做的一个三方的合同、
0: 哎啊、是
2: 我有一年就签成了这样的合同
0: 啊、
2: 哦，然后就把这个合同的内容输进了这个系统里去报税。
0: 是
2: 当年其实没有问题，其实国家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0: 嗯，
2: 就是税收的这个报送上去说它其实是会倒查的，包括三年之内它都会都可能会倒查出来。
0: 是的是的，
2: 就是这个房子的事儿，当年报的时候就 OK 没事了
0: 啊、
2: 第二年倒查的时候查出来了，然后税务系统的工作人员说、
0: 啊、
2: 那你报了这个你需要提供一下相关的正规的一些文件，我只有一个民间版的这个合同、
0: 嗯、
2: 他说那你这个还需要提供一些更多的一些辅助文件、
0: 嗯、
2: 我们才能去判定你这个合同的真伪。
0: 嗯，
2: 我说那你需要什么，他说比方说一些身份证明什么的、嗯、
0: 对啊
2: 对，
0: 打款记录，
2: 打款记录，我一查我说哟，这个合同写的有问题、哦、身份证明在上面没写全。
0: 哦，
2: 我去往回找，最后发现这个信息已经找不全了，因为他那个中介的那个身份实际上是存疑的。
0: 对、哦、
2: 所以我只能跟税收的工作人员说，我说不好意思，我这个存在一些问题。税收人员说那你就只能补税了。
0: 是，
2: 然后当年 因为涉及到一个当年没有缴，第二年才补上，所以不仅有补税，
0: 对对对，
2: 而且还有罚款，
0: 还有滞纳金，
2: 还有滞纳金，对，应该是叫滞纳金，
0: 对，
2: 应该叫
0: 滞纳金和罚款。

0: 这俩玩意儿都有。
1: 对，可能我这种情况的人不少，所以这个管理部门出于一些对我们的关怀，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格，
0: 是
1: 就是给我们一些
0: 缓冲期，初次警告嘛，
1: 对，
2: 人间有温情啊，
0: 对，
1: 所以要看清楚相关的要件，一定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否则就可能会自己吃亏。
0: 所以我们可能就发展的去看，那现在国家要做的是什么？对齐，就是通过我民间的各种大家去申报的这样一个方式，哎，让拥有资产的人哎更明晰，然后这个去享用这样的租赁服务的这样的人也都更明晰，然后未来国家想执行一些统一的操作的时候，它也是非常透明化、集中化、简约化的。
1: 那个我跟我的爱人在结婚之前，两个人都是在北京待了一些年，然后都各自有房子。然后在那个结婚之前，大家就各自的按照自己有一套房去申请，这个拿那个房贷做减免，做减免。但是领了结婚证之后，第二年的三月份，就我说今年早点算，不知道会有什么一个变化。
0: 对，
1: 然后就大家按照往年的这个往进填，就吧唧出来了一个弹窗，就你们商量之后再报。是为什么呢？就是每一个家庭他只能报一套房子的税收减免。
2: 就一个家庭如果说有两个房子都要还贷款，还不能两个都给减免了。
1: 对，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房贷到底怎么样去还去比较合适。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是公积金的贷款，
0: 对，
1: 有的是商贷跟公积金的混合贷，
0: 对，
1: 所以这个后面的效果就搞得非常的复杂。当时我们算了半天没算清楚，因为当时 AI 还不是很好用，
0: 对，
1: 所以都是挂在了我太太那边去进行减免。所以现在也是想这个利用这个机会请教一下国家，就是我们这种情况怎么样能够更实惠一些。
0: 就是您太太是不是在相对体制外的这么一个？
1: 她也是体制内
0: 也是体制内。
1: 我是全部做的那个公积金贷款，
0: 明白？
1: 我的太太是这个混合贷而且她每个月的月供加起来比我要多，因为她那边的贷款利率更高。
0: 放她名下。
1: 对对，就是因为涉及到商贷，所以贷款利率会高一些。所以呢，就是我当时想的，既然他那边的那个房贷支出高，那是不是应该归到他那边会更加的实际一些？所以就都归在他那边了。
0: 就是他这个看贷款总额和月供量，这个双因素都是要考虑。首先您名下的这套公积金呢，可能其实你算上总量也没多少，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其实就还是应该以那一套更大的更多的为基准放在太太名下。你现在操作的是对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客人除了就是突击租房，然后可能这一年租房的其实花费也很高因为就不想委屈着自己嘛然后所以他们这个呢反而也不少这几个，因为它是同一个类目向下的不同细项所以大家呢可以怎么算算的方式也很简单，你就在这个 APP 里边自己去测算，一直到最后提交那一步，或者你哪怕提交了然后再撤销提交都行基本上就可以算出来了所以它内部的这个计算器，然后包括就是现在 AI 工具的这个计算器，我觉得相对都还是挺准的，反正我算了算是挺准的我当年呢，我是还有一套房的房贷，然后就上海我还有一套额外的这个房子的房贷但是不高然后但是我租房呢，我又租了一个很贵的房子最后还的还挺好。
1: 对，就是说的让我插一句，就是在这个从租房到买房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体会，就是房租的这个减免的力度其实上是比房贷更大的，给人感觉，尤其是我是用的公积金贷款
0: 是因为它用的公式不一样所以呢其实说白了在这个也很合理，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这样的。然后比如说这个人去租房，那他和他还贷这块给的相应的优惠，一个类似于是资本向下，一个是经常向下，所以在资本向下这一块呢 就是咱们房贷属于资本向下嘛，就是咱们按老百姓能理解的啊，不一定人家税务人员听了咱们这可能觉得咱们说的有一点矫情，对，然后但是其实老百姓是能听懂的，对，偏资本向下的相对来说它少一点，然后但是经常向下就是我老得去这个过日子呀，我过日子的这一块呢相对来说。

0: 我就会补的更多一点，
1: 多一点，
0: 对对对，像这样的话，
1: 租房子其实反而会补的更多一点点。
0: 对，但是你也得看你这个房贷还成啥样，租房租成啥样啊？对，但是如果比如说像子宇他们家的这种情况，目前对吧，他们也没有租房，然后那就是房贷的话，这种混合贷一般情况下会补的多一点。嗯，
2: 其实除了这个不动产，比方说房屋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个人养老金。
0: 哦，
2: 对，个人养老金每年有12000的这个交费上限，它是可以那个
0: 递延纳税
2: 的。
0: 对，
2: 但是我去年没有做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递延纳税的过程中，你要在那个 APP 上面，那个税收 APP 上，你要进行一下操作。
0: 对，你要摁一下。对，
2: 我去年没摁。所以今年才反应过来，我说去年差了一个操作。于是这个自己的这个退税额可能就有很明显有一个变化。所以也是前两天就跟雨桐在唠叨这个事儿，我说你是不是已经交了这个个人养老金，如果交了一定要记得把那部操作做一下。
0: 这个可以温馨提示一下，首先我们这个退给我了以后，可能我就无法更改这个事实。好，那就跟大家稍微厘清一下哈。首先你在6月30号之间你是有权去数次更改你当时没有写好的这个信息的啊，哪怕退完钱，
1: 今年哪里没有填好，哪里漏填了或填错了，都是可以改的。
0: 对，然后与此同时呢，您还可以针对去年、前年、大前年，然后3年之内，如果有这个，比如说类似于我特别明确，我已经做了这个个人养老金，但是我就是忘写了，那其实你还可以进行二次退税。二次退税的时候，你可以把之前您忘了的那个事儿，然后标注出来，然后再到比如说这个税务部门可能是7月1号就没那么忙了，之后他可能会处理你这一笔，可能如果能够核实真实的话，7月15号可能也会退还给你。所以你可以不一定就是完全没机会了，因为毕竟您买那个12000的这个养老金，它是对吧，不管是在银行啊还是在这个，它有4种方式嘛。
2: 对，那个是有很明确的一个记录。
0: 对，它只要就走过必有痕迹，你只要把这个痕迹说清楚，然后有记录啊，他并不是说人家就不给你递延了，因为毕竟我们要最终拿到这个个人养老金的那一天，不管是60岁、65岁，我拿到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要补3%的税的。他只是做了一个税务递延啊，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哎，看起来今年不错的这么一个收益啊，但是并不是未来这个钱我不回给国家了，是一定要回的啊。咱们制定这个规则的时候也说得很明确。
2: 对，但是话说回来，其实咱们那个税收 APP 是非常好用的。很多的这个数据都可以通过接口接到这里面。
0: 对，其实就大家也有所反馈，就是光做这一个税务 APP 的工作人员，就 IT 的工作人员是，就是我们不能说具体的数量啊，但是我们去他们那边参观过啊，就也不是说是100、200人，就是上千的支撑的人员在做这么一个体系。对对对，所以呢，相对来说还是很好用的。你看，比如说某一些国家，对吧？他们每年4月15号要去报这个税，那么他们还有很多的表是手填的。那咱们中国呢，在这一块其实是走到
1: 了
0: 前列的。对，
2: 那个我曾经的经历啊，就是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当时还有过一些兼职，帮别人去写一些东西什么的，当然还没有来台啊，在来台之前，那当时的那个最早的那个办税是特别麻烦的，需要这个用工方的财务给我发一个我们要签合同，然后我自己拿着这个税收单子去税务部门去办税，办完之后把办完的某一联再发给财务，然后这个手续才能走完。就是当时的那个办个人所得，就是办个人劳务办税的话特别麻烦，就包括我去给人打工，我还要去负责自己的税务的流程。但是后面几年呢，就感觉比方说在西城区它就有专门的那个税务大厅，可能一站式的就把你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1: 对，
2: 所以明显的能感觉到，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你有兼职的话，他的这个处理税务相关业务的这个感受会越来越好。
1: 对，我印象中就是我之前大3的时候在外面去兼职，也是 当时是要我自己去手动去线下去办理一个缴税的这样一个情况，当时就是在那个一站式服务大厅，然后直接也有专门的相应的工作人员来帮我，很快这个就办下。

0: 就办好了。
1: 因为后面在总台开始上班之后呢，就没有在外面进行一些明显的兼职，所以就是在税务的 APP 上面就再也没有填过这个相关的内容，所以也很想请教一下伯家，就是说这个相关的内容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其实我们之前也接触比较多专家费，比如说我这个3000块钱他已经给我扣了，就发我2400，或者说有高额专家费他也是按照那个标准也已经扣完了，只要是扣完了他又给的我现金的这种方式，我要不要在汇算清缴里边去填报呢？我想填他没有空。就是我是愿意填的，然后但是呢他因为是给了我现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现在也在逐步规范，比如说我现在去高校，我去当这个什么特聘教授，当这个专家，他现在呢就是直接是给我要卡号了，
0: 银行卡转账，
2: 对，银行卡转账
0: 规范了，
2: 对。然后但是之前呢，尤其像比如说我去金融机构做专家，他就已经全部把全套手续都做好了，比如给他们中心组讲个课，对吧，那这些他就是给我现金，那我就收着呗，我想跟国家汇报啊，这我又收了笔钱，他没有那个空能填得进去，然后所以呢那你没有这个空就这样嘛。但是如果就像比如说在高校这种他已经财务全部电算化这个透明化了的这种，那么他其实是能看到的，你也不需要去跟他主动去这个申报，他自己就能看到你有没有在外面拿，然后外面拿完了以后当时就已经合规扣减了，对吧，咱们这种高校都是很透明的，然后都已经合规扣减了，那么他也不会对我们自己体制内这个工作造成很大的影响。
0: 对，你看其实我们就是可以鲜明的感受到，因为有了个人所得税 APP，所以让我们的整个的办税流程其实更加的透明了，更加的制度化规范化，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其实整个体验感也方便了很多，
2: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多看一看官方的指导意见啊，这官方的视频其实都是正规的，而且是官方就有一些技巧，只是你没有去关注它，所以可能这个钱包就瘪了，对。
0: 那我们确实在这个个税退税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有很多不太知道的一些遗漏的点呀，包括我们在做的时候还发现真是有不少误区，因为不太懂规则呀，或者操作粗糙，不管是我们年轻人还是这个中年的老油条们，我们大家都是会错过一些红利，这个还是蛮可惜的。所以说我想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们也都跟我们一样，现在特别想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样操作，到底该咋做才能让我们能拿到手里的钱多一点点。哎，那大家呢就锁定我们明天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啊比较容易踩的坑，以及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可能会遇到哪些误区，那么明天我们大家都是会错过一些红利，这个还是蛮可惜的。所以说我想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们也都跟我们一样，现在特别想知道到底了啊比较容易踩的坑，以及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可能会遇到哪些误区，那么明天呢我们就会进一步的给大家让你更好的去理解这个退税的规则，能够帮助到你可以退到的钱更多一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2: 拜拜。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5: 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

0: 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盛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任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盛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0: 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2: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3: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
1: 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4: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0: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6: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
7: 发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6: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

0: 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 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
1: 文化中国行，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0: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0: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4: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0: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5: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4: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7: 119条枪准备作业，落基规划完成，开始刷枪。
8: 好的，全速起升。
9: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指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0: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9: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0: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9: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0: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

0: 来解题。
1: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良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0: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 多年来，张良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良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0: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良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0: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

0: 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以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2: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南非的乌干达公民，四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

0: 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1: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0: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2: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和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恒，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成都、重庆等地震感明显。
1: 今日财经头条，义乌制造精准捕捉消费风向，世界杯期间解压足球卖爆全球。
0: 消费级外骨骼助力器调查，材质虚标，效果没有依据，外骨骼性能统一测试和评价标准尚未建立。老年人如何选择外骨骼？医学专家建议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
1: 广州公布楼市偷面积首张罚单，什么叫偷面积？对普通消费者有哪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2: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昨夜今晨，划重点。
5: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12，在四川宜宾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据网友反映，成都、重庆等地震感明显。截至今天1点，首批救援力量已抵达震中沙河镇，暂无房屋倒塌、人员被困情况报告。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7: 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而浙江义乌这个被称为全球体育用品超级工厂的地方，同样沉浸在足球海洋里。数据显示，世界杯带动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5个月，义乌体育用品

0: 出口拉美9.8亿元，同比增长17.6%。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12面的解压足球2个多月售出40万个。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上午10点，店主陈果正和前来补货的采购商沟通解压足球的订单。采购商陈吕：
2: 像目前总的算下来，韩国这边走的也还算比较多的。我们当时都没有考虑到韩国这边会销量这么大的。
1: 这款让海外客商持续追加订单的解压足球，外观模仿标准足球的经典拼块造型，将12个按键与5边形结构相结合，主体采用柔软弹体材质，按压时发出轻微响声，并提供回弹反馈，契合了球迷观赛时的情绪释放需求。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陈果：
3: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球迷，我们球加上世界杯的热点，开发了这样的一个产品。
1: 从创意到落地，陈果团队花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产品一经推出便迅速引爆市场。
3: 因为前面改了好几版，5片还是6片，到底是12片还是16片，在这个里面纠结了一阵子，美国可能占了60%以上。
4: 赛事消费场景不断延伸，很多商家在设计周边产品时，还会研究参赛国的文化、颜色偏好和球迷习惯。义乌卖的已经不只是世界杯周边，而是契合不同国家文化、不同消费场景的商品。
5: 像西班牙、德国啊，像巴西都卖得好的。
1: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温从建的店铺，满墙的球迷服让人眼花缭乱。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
5: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他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他巴不得你今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
1: 据介绍，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温从建就已经开始研判出线形势，为传统强队提前设计球衣，针对每个国家设计2到4款方案，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
5: 像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一些金字塔元素啊，然后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一些袋鼠的一些元素。
1: 温从建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
5: 为了能够在竞争中有优势啊，所以我们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1: 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从建不仅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仅官方授权1项就达10000多件。
0: 现在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转向了拼专利，那么商家的转型底气从何而来？一个重要答案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继续听报道。
6: 我们在6月的监测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然后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1: 这样的提醒电话是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的日常。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电话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副主任洛林：
7: 我们针对这个义乌小商品的产业特点呢，我们去优化了这个服务流程，缩短了这个审查周期，为的就是能够第一时间帮商户保护他们的创新成果，能够转化为他们的竞争优势。
1: 义乌相关部门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也开辟了高速路，申请人最快半小时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7: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注册申请啊。但是目前通过我们这个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这个授权。
1: 截至今年1季度，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达23.6万件，稳居全国县市级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潘江就到。

0: 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外骨骼助力器最近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有人说戴上它就可以健步如飞，穿上它就能保护膝盖拯救关节。面对市场上各种各样的外骨骼助力器，消费者也不清楚应该如何选择。前不久，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大价钱网购了一款，可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根本没有说的那么好。一起来了解。
3: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4: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就是安全第一，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我说这个你这个支撑不行，老人是没法用的，我直接跟商家说。
3: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4: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低，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
3: 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记者调查发现，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
5: 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怎样的标准呢？专家告诉总台记者，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
3: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受试者在穿戴外骨骼情况下，先后完成15分钟骑行以及爬坡等任务，过程中实时采集其肌肉激活程度、能耗和心率等指标，再结合受试者主观评价，分析穿戴外骨骼后对运动表现的提升情况。
6: 在我走路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抬腿，然后会让我感到省力。不用这个的话，我感觉我心跳啊，或者是呼吸还是会急促一点。
3: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人因与功效学实验室工程师牛文磊。
7: 不同的产品它的差距是存在的，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以及它的算法。
3: 工程师告诉记者，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实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
2: 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消费者该怎么选？它是不是适合所有的老年人群呢？来听临床骨科专家的建议。
3: 医学专家表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

0: 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骨科副主任医师王磊：
1: 当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就是安全性，它一定要有启停装置，要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
0: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1: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2: 您的财经闹钟已上线，全球市场昨夜发生了什么？A 股开盘又有哪些信号？天下财经用数据敲开清晨的财富大门，让数字为你解读市场温度。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关注楼市。广州宅的项目没有经过规划许可，把装饰住改建为结构住，改建面积近200平方米。类似偷面积的做法还有哪些？对消费者会造成哪些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根据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出具的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一商品住宅项目将19-1栋的4-31层以及19-2栋的2-15层、17-31层、33-48层的装饰住均变更为结构住，其中还有部分楼层属于避难层，总的改建面积合计199.34平方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属于典型的偷面积行为。
5: 所谓的装饰住呢，它本质上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就是为了美化城市的风貌，在楼体外部建造的没有钢筋承重独立悬挑的柱子，它在楼栋外墙的外侧和室内主体墙体是断开的，目的呢基本是为了美化立面。那么这样的装饰柱如果变成内置钢筋属于楼栋主体承重体系的结构柱的话呢，把外墙向外就拓展了一截，原本外墙外的空间被墙体柱子完整的围合起来了，就可以变成建筑主体内部的封闭空间，这样的话变相的增加了室内可用的空间。一些项目呢借此打起了擦边球，将这类空间包装成免费赠送的面积。
4: 市场上一度通过偷面积等做法出现了100%得房率乃至140%得房率的住宅。李宇佳表示，类似的做法还有前期压缩户内面积，后期通过改造阳台、花池、飘窗等方式变相提高得房率的行为。作为普通消费者可能好奇，能够获得的套内面积更大不是更好吗？那这种偷面积的做法岂不是于我有利？李宇佳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5: 一是容易造成安全的隐患，包括工期、民事等纠纷问题。比如他没有报批，就没有经过规划的审查，也就可能会导致无法通过验收，无期交付。二是计算得房率后的价格比其他在售的项目同类二手房还要低，这是不公平的竞争。三是导致房地产业对好房子高品质的理解走歪，所以这样得来的套内面积虽然可能表面上看来对消费者有利，但面对这些宣传的时候，消费者也要更加审慎的对待。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去年正式实施的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可以说是国家对好房子提出的底线要求。这一规范就对住宅层高、居住环境、适老化设计、住宅安全性等多方面提出要求。李宇佳认为，对消费者而言，套内面积固然重要， 但通过偷面积得来的套内面积往往处于阳台等边角位置，使用效率未必就高，开发商还是要在户型设计等方面下足功夫，真正从居住者的角度出发，满足公众对改善居住条件的期待。
5: 高品质产品应该是在户型设计功能完善、社区服务全面友好、配套设施上提高品质，提高业主的居住体验感，这才是好房子的内涵。靠偷面积不仅违反了

0: 建筑设计规范，还带来了隐私的损坏、安全隐患等问题，而且也是低水平的竞争。
1: 如果说过去城市抢人大战靠的是户口和补贴，那么现在上海浦东直接出了一个大招，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入住浦东保租房可实现零援助。从落户引才到安居留才，不仅是城市治理思路的巨变，也折射出楼市底层逻辑的深刻重构。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
2: 补贴后首年实际支付可能直接归零，在校大学生。
3: 其实这个租金的话在上海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就是大幅的减轻了我的压力，所以说也比较适合我长期的在这边考虑。
4: 但是离我们学校也比较近，然后交通什么的也比较方便，然后本身这个房子的质量我其实去实地已经看过了，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感觉他们工作人员也挺那个热心帮助的。
2: 而对于已经步入职场的青年人才廖玲来说，安全和通勤是他最看重的因素。
5: 首先我觉得比较安全，因为我觉得公寓也好，包括那种门禁系统也好，就包括不是那种其他人想进来就随便能进来的。还有就是通勤嘛，我其实上班就6公里，就不管是哪种交通方式还挺方便的。
2: 张江娜是青年人才社区右里店长介绍，政策补贴带来的价格优势十分明显，极大地降低了青年的生活成本。
6: 市场上我们这样的户型对外出租的话，价格在3500那到4000之间，参与了这个低租金的政策补贴以后呢，就是基本上在1000到1500左右。
2: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从给户口到给补贴再到免租金，城市抢人的力度在层层加码。
7: 实际上呢，这个既是体现了对青年人才居住方面的支持，也是体现了保障性租赁住房领域呢有比较好的一些惠民的优惠的政策。应该说呢，最直接的效应呢，就是说增强了城市对于相应人才的吸引力。吸引力的增加呢，既能够带动住房租赁市场的需求，也能够带动相应的一些刚需和改善型的需求。当然最核心的其实是提升了我们城市的产业发展能力和城市本身的竞争力。那么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呢，能够有助于去推进整个城市整个房地产的高质量发展，真正的让城市相应的一些工作啊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啊有非常好的匹配和结合。
2: 对于广大青年群体而言，如何利用好政策红利，科学规划安居置业，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建议，
8: 对于年轻人置业来说的话，利用好当下的国家的各种人才的政策，降低试错的成本，置业的顺序也是先选城市，再选板块，最后选楼盘。整体来说的话，未来房地产市场会在国家这一系列的好的政策影响下，打破过去以投资为主的置业的顺序。后续的话，整个楼市的发展会成为梯次就业，年轻人的话先住房，未来有一定实力之后再买房的一个良性的发展。
9: 有一群普通人默默铺垫我们日常生活的底色，点滴付出融进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带来的便利，却未必听过他们的名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他们你知道吗？
10: 在粮食部门，以前收粮的时候直接是拿现金。
11: 那是中国经济蓄势待发的破晓时分，然而当时大国经济的金融血液却常因技术的瓶颈而流速缓慢。在上世纪80-90年代，跨行汇款甚至要依赖信件和电报，资金在途少则3-5日，多则半月余。那种等待的焦灼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经济阵痛。
12: 有请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
13: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整个市场扩大，商品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那么在贸易过程当中，它这种内生的需求就要求啊有强大的这种支付手段。
11: 世纪之交，大潮奔涌。1999年，中国电子商务的春雷在西子湖畔炸响，当汹涌的线上交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滞后的跨行资金流转成了中国经济咽喉上的一根倒刺。如何搭建一条让数字与财富自由奔跑的金融

0: 高速公路，解题的重任交给了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总工程师贺铁林和他的团队。
1: 央行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此前也被大家称为超级网银，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试运行。近日央行宣布系统已经正式建成运行。
0: 一千多个日夜的披荆斩棘，成千上万坤小额批量支付系统润物无声，超级网银横空出世，境内外币支付系统长风万里，商业银行的信息孤岛被彻底打破，逐步实现了法人机构的一点接入、一点清算，中国经济的金融大动脉瞬间被打通，14亿人的日常清处的移动支付，每一笔实时到账的温情薪资，每一次保障民生的水电缴费，都在7×24小时的无声运转中实现了秒级直达。
2: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市场，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并使用纸币的国家，这一次中国又在引领全球支付体系迈入新时代。
0: 从当年一封跨行信件的漫长等待，到如今除夕之夜数以亿计红包的秒级到账，从纸质账本的沉重到无形代码的轻盈，在这场支付革命的壮丽史诗背后，是一代代金融科技筑路人用彻夜不眠的通明火烛，将心血凝结为系统的澎湃动力。他们将每一个关键环节都刻成了中国金融走向世界的里程碑。他们是金融大动脉上的无名微光，却照亮了数字中国的万里山河。他们是从未现身却无处不在的大国金融守门人。
3: 在方寸之间守望万家暖意，于无声之处铺垫日常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致敬每一位埋头耕耘默默付出的普通人。
4: 资讯扫描，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支线客机 C909 已商运10年，十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建材集团了解到，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4: 昨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在建最大水利工程犬牧塘水库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络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四冲今日月，六合谷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
5: 天哪！